0: 难销售出去。为了能让大家坚持下来，龚倩把自己挣的钱拿出来收下这些竹编，补贴大家的收入。在他看来，只有守得住清贫，看得淡金钱，才能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在先是老街，像龚倩这样传承老手艺的人还有很多。张小平就是自贡扎染的传承人，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张宇仲学习自贡扎染。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都没有放弃过对扎染艺术的热爱。20世纪50年代，自贡市工艺美术合作工厂成立，张宇仲在厂里担任设计室副主任。一天，印染车间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一批布料染得花纹不白，工厂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事担责。
1: 我父亲那段时间刚好在外面出差，其实跟他没有关系。
0: 张宇仲知道，无论是谁站出来，都会承受巨大的打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局，所以他主动承担下了这个责任，也因此被免去了厂里的职务。由于张宇仲对扎染的研究在当时的工厂里无人能及，在他被免职之后，很多同事还经常会上门拜访，请他帮忙设计画稿，每一次张宇仲都欣然答应，从没拿过一分钱报酬。
1: 那个时候设计人员很少，他每个月把这个画稿设计好，然后再拿到这个厂里边，再用他的画稿来维持生产，就一直维持了十几年都这样。
2: 为什么父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1: 他真的是太爱这个传统工艺了，不计较这些德啊时啊。
0: 几十年中，张宇仲从不计较个人名誉，默默承受着种种压力，不断传承创新着扎染工艺。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自贡扎染技艺不仅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着炫目的光彩。张宇仲在晚年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家两代人在自贡搞工艺美术半生，为痴迷自贡民间印染，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所幸者人还在，心未死。我们绝不能让祖国的民间珍贵遗产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淹没。如今张小平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扎染的行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今天的先是老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幽访古，在这条老街上，似乎家家户户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对老旧房屋不搞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老街古朴的风貌却保存了下来。吃得咸看得淡的文化也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弥漫在这座千年老街的街头巷尾，滋养着新一代的先世人。
3: 今天的先世老街少了一份现代都市的热闹与喧嚣，却多了一份独属于老街人的悠然与闲适。历经了1000多年的沧桑变幻，吃得咸看得淡的传统却依然在这里延续。它是祖先留下的生存智慧，也是今人骨血里的文化基因，就像那潺潺流淌的抚溪河水，滋润着每一个先世人的心田。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

0: 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地。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生。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第29集，叶子拼图。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小狸猫，你怎么蹲在这里呀？大家都穿着一样的衣服，是要做什么吗？
1: 佳佳姐姐，我组织了森林志愿队，想清理杂草，可大家总习惯和熟人凑在一起，分组效率太低了。
0: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用叶子拼图组队，把不同形状的叶子剪成碎片，大家抽取后找同伴拼完整，就能自然认识新朋友了。
1: 叶子拼图组队，听起来很有意思哦。
0: 小朋友们，不同植物的叶子形状各异，采集手掌大小的新鲜叶子最好。采集后要先压平，不然干了会凹凸不平哦。用它们做拼图，既能玩游戏，又能认识植物。我们把五种叶子压平晾干后，剪成碎片混合。大家每人抽取一片，然后寻找能和自己拼成完整叶子的同伴，这样就能自然地组成新小组了。
1: 真是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吧。
0: 我们要采集枫叶、柳叶、梧桐叶、银杏叶、松针这五种，每种十片，对应十个小组，要选完整、手掌大小的叶子。为了保护树木，大家采集落叶就可以了。

我们把叶子分门别类的铺好，然后用厚重的书本压在上面2天，等叶子完全压平晾干，到时候就可以剪碎片了。

0: 要压两天呀，我有点着急，想快点用叶子拼图组队呢。
1: 耐心一点，叶子完全晾干压平，后面拼接起来才会顺利，不会因为叶子卷曲而拼不上。你可以先通知志愿队的小伙伴们，告诉他们两天后有有趣的组队游戏。
0: 好，我现在就去通知大家，让大家都期待起来。

0: 糊碎片了。
1: 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剪碎片吧。
0: 剪碎片需要用剪刀，有点危险。我们请我的妈妈来帮忙，她会小心地把叶子剪成合适的碎
2: 片。我来了，已经准备好安全剪刀和托盘了。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首先，我们要把每种叶子按小组人数剪成碎片，因为我们有十个小组，每种叶子有十片，每片叶子剪成4到5块碎片。
1: 我懂了，这样每个小组就能凑齐一片完整叶子的碎片了。
0: 剪的时候要注意，每片叶子的碎片形状不要太规则，也不要太小，这样拼接起来才有挑战性，也能让大家更认真地寻找同伴。

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碎片混合均匀，这样大家抽取的时候就能随机拿到不同叶子的碎片，需要寻找不同的同伴才能拼成完整的叶子。

0: 摇晃的时候要轻一点，不然碎片会洒出来的。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叶子拼图碎片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带着碎片去森林，让志愿队的小伙伴们开始组队啦。
1: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想看看大家拼图组队的样子了。

0: 小狸猫，你手里的盒子里是什么呀？五颜六色的，真好看。
1: 是不是你说的游戏道具呀？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清理杂草呀？
2: 这是叶子拼图碎片，我们今天用拼图的方式组队，每个人抽取一片碎片，然后寻找能和自己碎片拼成完整叶子的同伴，组成新的小组，然后一起清理杂草。大家排好队，一个个来抽取碎片，拿到碎片后就可以开始寻找同伴啦。拼好完整叶子的小伙伴就是一组哦。

0: 现在请每个小组把拼好的完整叶子用透明胶带贴在粉彩纸上，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再一起给小组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清理杂草啦。
1: 佳佳姐姐，你的办法太管用了，大家都很喜欢叶子拼图，不仅顺利和新朋友组队，还相处得很融洽。
0: 这样大家一起干活，既能提高效率，又能认识新朋友，是不是很有意思？现在可以让大家开始清理杂草啦。

0: 佳佳姐姐，太谢谢你了，叶子拼图组队太成功了，大家不仅顺利组成了新的小组，还配合得特别默契，很快就清理完了所有杂草。
1: 不用谢，能让我们的森林变得更美丽，那就是最棒的。

不同植物的叶子形状各异，采集后压平晾干，可剪成碎片进行拼图组队，既能增进社交互动，又能观察植物叶片特点，好玩又实用。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第30集《石斛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水豚，你怎么坐在这儿发愁呀？
1: 我看院子里的几棵老树树干光秃秃的，想种点植物绿化一下，可树干上没有土壤，普通植物根本活不了。我试着往树干上堆土种花，土都掉了，幼苗也枯萎了。难道这老树就只能一直光秃秃的吗？
0: 别着急，我有办法。你看这老树干的树皮纹理粗糙，正好适合种一种植物石斛。
1: 石斛？那是什么植物呀？真的不用土壤就能在树干上生长吗？
0: 当然，你跟我去我的花园，我慢慢告诉你。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石斛是一种特别顽强的植物，它不需要土壤就能生长。它的气生根是秘密武器，能牢牢抓牢树干或岩石，还能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和养分。它的茎秆和叶片都很有价值，滋阴清热，鲜品能泡茶炖汤，实用又好用哦。怎么样，我们就把这个种在你家的树干上吧。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佳佳姐姐，这样我家的老树干就能穿上绿衣裳了，而且还很实用呢。
0: 我们要挑选健壮的石斛苗，最好选茎秆饱满、叶片翠绿、气生根发达的，这样的苗成活率更高，更容易在老树干上扎根生长。你看，这样的苗就很健壮，

0: 了，这些苗种在你家三棵老树上，正好能分布均匀，很快就能绿化树干了。我们再采摘一些新鲜的苔藓，用来包裹石斛根部，帮助保持湿度，让它更快适应树干环境。
1: 苔藓也能帮上忙呀，真是太神奇了。

0: 掉，注意不要损伤气生根。然后用这个新鲜的苔藓紧紧包裹住它的根部，苔藓能保持湿度，帮助气生根更好地适应树干环境。
1: 包裹苔藓的时候要捏多紧呀，太紧会不会伤到气生根呢？
0: 不用太紧，轻轻包裹住就行，能固定住苔藓，又不会挤到气生根，这样气生根才能正常呼吸和生长。包裹好以后，现在就要选择树干上合适的位置种植，要选树干向阳的一侧，而且树皮纹理粗糙，有缝隙的地方，这样石斛的气生根更容易抓牢。你看，这里的树皮纹理粗糙，还有细小的缝隙，就很适合种石斛苗。捆绑的时候要轻轻的，只要能固定住石斛苗就行，不用绑太紧。等它气生根抓住树干后，就可以把麻绳解开了。
1: 这样绑是不是就可以了？不会掉下来了吧？
0: 对，这样就很好，轻轻缠绕两圈，打个活结，既固定住了，又不会伤害到石斛苗。注意，每株石斛苗之间间隔20厘米左右，这样它们生长的时候不会互相拥挤。最后呢，就是给石斛苗喷点水保湿，石斛喜欢湿润的空气，刚种上去的苗需要保持苔藓和气生根湿润，帮助它更快适应环境。我们用喷壶轻轻喷水，把苔藓喷湿就行，不用浇太多水，避免积水导致根部腐烂。

0: 浇水时间大功告成。记住哦，平时不用频繁浇水，你只要看到包裹根部的苔藓发干了，就用喷壶喷点水，让它湿润一下就好了。
1: 真好，我的老树又有生气了。
0: 对了，平时可以多留意，如果苔藓变干了，就喷点水，避免阳光直射暴晒它，这样最好。
1: 太谢谢你了，佳佳姐姐，希望它们能快点长大，长满树干。
0: 放心吧，树木很顽强，只要养护得当，很快就能长出更多气生根，扎进树干，抽出新叶，以后还会开花呢。
1: 还会开花呀？
0: 那当然，等它长大，你还能采摘新鲜的石斛泡茶、炖汤，喝了对嗓子好，很滋润，特别实用。

0: 悄悄姐姐。
1: 哎，是你呀。
0: 对呀，我来给你送礼物。我听你说石斛能泡茶，喝了对嗓子好，特意采摘了一些新鲜的，你尝尝看。
1: 太谢谢你了，新鲜的石斛泡茶最清甜滋润了，泡出来的茶带着淡淡的清香，特别好喝。
0: 嗯，多亏了你，我才能让老树焕发新生，还有这么实用的石斛。
1: 石斛不仅能绿化环境，还能药用食疗，以后你要是想多种一些，还可以用它的茎节扦插繁殖，很快就能长出更多石斛苗。

石斛无需土壤，气生根就能扎根在树干岩石，吸收空气水分与养分，是非常顽强的小家伙。绿化、观赏和食用都是一把好手。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阿姆，佳佳。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5: 既然登场，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天气安全提示：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 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 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6: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 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 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4: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

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来者可是朝廷的鲁国公？
1: 正是老夫。
0: 程老千岁，请坐。<笑>不知老千岁到本寨为了何事而来？哈哈哈哈哈！为小姐说媒而来。
1: 不知说与何人？
0: 就是平凉王世子，而今官封二路元帅的薛丁山。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哈哈哈哈哈！小姐不必害羞。 此乃终身大事，我看你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啊，特来促成姻缘。小姐切不可错过机会呀。
2: 程老千岁所言极是，我父母虽早去，但兄长还在，所谓长兄为父，还请老千岁能跟我兄商量，只要我兄答应，此事方能成。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令兄出来相见吧。
2: 大王在后山，赶紧请他回来。
3: 是，不用了，我早就回来了。你们的话我听得可是明明白白。
0: 既然如此，你对你妹妹的婚事是有何见教啊？
2: 妹妹的心思我能理解，没有异议。不过我与军中薛小姐的婚事要一起办了才是，否则妹妹的婚事也不能办。
0: 你说的薛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薛元帅的胞妹。
1: 这事容老夫慢慢撮合才行啊。那好，那就等老千岁撮合好了之后再与妹妹一起办。这恐怕不行，你妹妹与薛元帅那是两厢情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你这边呢，只是一厢情愿。我看还得等我慢慢撮合才行，不能因为你把你妹妹的婚事给耽误了。
2: 程老千岁说的对，哥，我看你的日子就往后一些吧。
0: 哼，不行，妹妹的婚事不能耽搁，我的婚事就能耽搁了吗？我不同意。哼，我看你是得寸进尺。我本来以为你妹妹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再来促成这桩姻缘。别以为我们是怕了你，我们的三十万大军就在山下，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别说你这一个小小的山寨啊，就是十个八个也会夷为平地的，知道吗？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我看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你妹妹喜事办了，怎么就不行呢？再说，你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你这做兄长的都不肯成全他，你还配做兄长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2: 老千岁所言极是，哥，等我们到了军营里面，有的是机会，你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呢？哥，
3: 好，那就按妹妹的意思。 先把婚事办了，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帮我促成跟薛姑娘的婚事。
1: 你是我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0: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大家都会努力促成的。
3: 好吧，那就劳烦你了。程老千岁，那我妹妹的喜事何时办？
0: 我们。

0: 赶往锁阳城去救驾。我看此事是宜早不宜迟啊。今天呢是个黄道吉日，今日就拜堂成亲吧。
1: 快去放罗将军。
2: 罗章、秦英，命你两人率先锋部队即刻。

0: 二拜高堂，
1: 真是天生一对啊！啊，
0: 夫妻对拜。

0: 哎，刘山呐，你还在这干什么？还不赶快入洞房看什么呀你？
1: 来来来来，坐婆婆的，坐大舅的，快入席，快快快快！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哎，我去。哎呀，哎，好好表现，慢慢来。
1: 陈爷爷，你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来来来，大家喝酒啊，喝酒。
2: 来来来，
0: 来来来，哎。

0: 奴家今日刁蛮任性，为难相公，奴家在这儿给相公赔礼了。
1: 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吧，从今往后只要你报效国家，恪守妇道，孝敬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一切听从相公的。
2: 哎，来来
3: 来来，徐姑娘，
0: 大千岁。
4: 一虎啊，你们兄妹两人年轻力壮，武功超群，为何不想着报效朝廷，光宗耀祖，造福于民，
0: 姐姐，
4: 却来这里占山为王呢？
3: 说来惭愧，还是不说为好。
5: 不肯说自己的身世，那一定是不太光彩啊，说不定啊是好逸恶劳，祸害一方，才被逼到这来的。
0: 金林，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3: 既然薛姑娘这么说，那我就要说说了。
0: 孩子不懂事，别见怪啊。
3: 没事。
4: 既然你们兄妹能走到今天，必然是有难言之隐呐。
3: 其实我们家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夏明王窦建德就是我爷爷。
6: 哦，看来你们也是名人之后啊。
3: 我爷爷死后，我父亲从商。为人一生忠厚老实，在我七岁那年，我们那儿有一个恶霸，害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家产。当时我妹妹只有五岁，我带着妹妹由我伯父收养，可那个恶霸不肯善罢甘休，三番两次的找我们麻烦。伯父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和妹妹分别送给了王禅老祖和黄花圣母。
4: 哦，这么说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
3: 说得不错，我跟秦汉是师兄弟。
4: 原来如此，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难怪你们兄妹武功如此高强啊。那你为什么不跟随师父却来到这里呀？
3: 我伯父有个女儿叫琼花，前些年那个恶霸的儿子得了一个怪病要死了，他逼着琼花嫁给他儿子冲喜，就在过门的前一天他儿子死了，那个恶霸就让琼花以身殉夫，说是要给他立什么贞节牌坊。
5: 那恶霸也太坏了吧。
3: 当时伯父不敢跟我说，怕我。

0: 我惹事，琼花死了以后，伯父伯母伤心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
1: 真可怜，那为什么你不去报仇呢？
2: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誓，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背着师傅偷偷下山，没想到妹妹仙童跟我一起下山，我们两个杀了那个恶霸，把他的尸体在牌坊前挂了三天三夜。
3: 好，
1: 罪有应得。嗯，这么说。
2: 你们兄妹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击，又怕连累师傅，才到这里来的。
0: 你说的不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当山贼的。哎，
4: 看来你们兄妹俩的身世挺可怜的，总算报仇了，有男子气概。哈哈哈哈，
2: 这么说，这回终于走上正路了啊！你妹妹又有了个好的归宿，这真是可喜可贺。来，老夫为你们干一杯。
0: 好，
4: 来，
2: 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有今天。嗯，高兴。
4: 来，干杯！
2: 好，大爷，你能早日成家立业。干杯！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以我这个条件，谁肯要我？哎，
4: 俗话说郎才女貌，男子啊有才就行。像你这么一身好功夫啊，人又正直善良，怎么会没人要呢？
2: 说的也是啊，这回终于走回正路了。只要你好好的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4: 将来定可封侯拜将，封妻荫子啊。至于成婚之事嘛，那可要看你今后好好表现了。
2: 好，老千岁一番话，晚辈铭记于心。
4: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歇歇了。
0: 是啊，
4: 那好，你们先回去歇息，金莲呢，照顾好你的双亲。
2: 知道了，程爷爷。
0: 老千岁，
4: 那我也告辞了啊。
2: 好，
0: 来，姐姐，
2: 慢点娘。
0: 爷爷，我们也回去吧。
4: 哎，你先回去吧，爷爷还没喝够呢。
0: 那好，我陪爷爷一起喝。
2: 哎，嘿嘿嘿嘿，哎，嗯。

0: 爷爷，今天太晚了，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
1: 你就放心吧，啊，明日行军是不会太早的。
0: 嗯，这是为什么？
1: 天中啊，你知道这人生有四件喜事，哪四件为大喜事吗？
0: 这个孙儿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元帅今晚逢大喜，那明日行军还能起早吗？你小子就给我放心的喝吧。
0: 好，爷爷，那我就敬你一杯。
1: 嗯嗯。
0: 陈老千岁，千钟。
1: 嗯，丁山啊，你和新娘子没事儿吧？
0: 哎，没事儿，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啊？
1: 那新婚之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哎，实不相瞒，程老千岁，现在皇上还有我父亲被困在锁阳城内，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呢？元帅，明日何时出发？三更造饭，五更出发。
2: 是。
0: 爷爷，你刚才说的天下四喜是哪四喜来着？
1: 哼，你个小兔崽子！

0: 再睡会儿。
1: 这行军打仗就是要有铁的纪律，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啊。
0: 哎呀，
1: 在军中就要守规矩。你，哎，要不这样吧，我知道你一时难以适应，你先在这儿等着，等我打完仗之后再回来接你。
0: 我适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一定要适应。

0: 许爱卿，二路大军到底何日能到啊？
1: 易老臣退算，五天之内。
0: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到。念，
1: 二路大军的先锋部队已抵达界牌关，并于界牌关20里处扎营，等候明日与大军会合。
0: 啊，看来我军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许爱卿说说，我们将如何配合二路大军呢？
1: 二路大军要破三关才能到达锁阳城。不过，对于二路大军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三五天的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全体将士敞开肚皮，吃饱饭，睡好觉，养精蓄锐。三天之后，必有一场恶战。就按照徐爱卿的意思传旨下去。
2: 遵旨。
3: 朝廷天兵到此，请王将军看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欺暗投明，皇上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哈哈哈哈哈哈！
4: 看来朝廷真是人才枯竭，连你个童子军都上来了。你这小毛孩子是何人呢？
3: 我乃二路元帅薛丁山麾下前部先锋罗通之子，前部副先锋罗章师爷。
4: 我不跟你小孩子说话，你把程咬金给我找来。
3: 我有话跟他说。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拿下界牌关。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5: 如今之计，只有强攻。虽然王不超非常英勇，倒是我们兵多将广，只要速战速决，并且要尽快拿下界牌关。
6: 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7: 报，爹，程老千岁，元帅，
6: 罗章，前方情况如何？啊，我们已经叫过朕了，王不超不理睬我们，说非要见程老千岁，有话跟他讲。哈哈哈哈，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呢。啊，我跟他打过交道，这一次啊，我再去一趟叙叙旧，说不定还能劝他献关投降呢。啊！
7: 此事万万不可。当初您偷牌骗官，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们必定恨您入骨。您若前去的话，岂不是自投罗网？
6: 没错，尤其那个王不超，你之前对他玩弄不堪，这次你自己送上门去，他肯定会报仇雪恨。这千万不可以上当。哈哈哈哈，你并不了解王不超，他是一个莽夫十足的一个，他哪里会想那么多呀？啊，你们不用担心。
7: 我一定要去试试。如果成功了，兵不血刃，拿下界牌关，岂不妙哉呀？啊！<笑>
6: 此事性命攸关，不可去试。再说了，拿下此关又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您只身去冒险呢？
3: <笑>要说冒险，老夫一生冒险何止千万呢？
6: 依然无事。<笑>你们别忘了，老夫是福将一个呀，保准没事儿。
3: 元帅。

0: 要不我去我爷爷去一趟，那更不可以了。哎，你们都不要去了，要不我们直接攻城算了。
1: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事儿我看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先走一趟再说，如果不成，你们再攻城也不迟。啊，
2: 千岁若执意如此，晚辈也无法劝止。那不如这样吧，程贤忠，你和爷爷一起去，遇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0: 是。
2: 还有，一定要小心啊。
0: 是。
3: 相公，
4: 喝。来来来，
5: 来来来，
4: 大家喝。
5: 这是我娘子嫂子亲手做的莲子羹。
6: 来来，我来帮你，我来拿。来，您喝点吧。
4: 相公。哎呀，都洒了。
6: 来，你喝吧。
4: 我哟，哥，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细心了？嫂子，你说什么呢？
6: 去，来，喝吧。
4: 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应该先给长辈喝。
6: 哦，哎，来来来，老千岁，您喝。
1: 你又错了，大王官职先给元帅。你看，
2: 哎，论辈分还是先给千岁喝。
1: 哎，怎么样？这可不行。
6: 哎呦，你们这推来推去的都不喝，我还是给薛姑娘喝吧。
4: 别总是拍马屁，论武功应该给罗将军喝。
6: 那罗将军还是您喝吧。
7: 论亲戚，还是薛姑娘喝吧。
6: 哎呦，你们就别论来论去的了。你们都不喝是不是？好吧好吧，你们都不喝，我自己喝行了吧？

0: 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没关系，我总是要学会做饭的吧。你笑什么？你看你的脸，我的脸，我的脸怎么了？上面全都是灰。啊，是吗？你看鼻子上面。
1: 不要笑了，我的脸到底怎么了？
0: 范头，合适这么好笑呀？
2: 娘，
0: 您看他。
2: 信童，你这是怎么了？娘，我在给丁山做早饭呢。
0: 对了，范头，你一会儿把这些做好的早饭给元帅送过去啊。
2: 好的。
0: 信童啊，快跟娘回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你干，军营里有的是厨师。娘，没关系的，我现在啊有机会就跟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伺候相公，还有您老人家，
2: 你呀想得真周到，真是个好媳妇儿。
3: 薛元帅，您的早餐。
0: 哎，等等，
2: 过来。什么事儿？这馒头没蒸熟啊，士兵们吃了之后拉肚子怎么办啊？报告元帅，士兵们的早饭都没问题，就您这份才这样的，你这份不是我们做的。
3: 这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做的？
2: 是我做的。
3: 仙童，二娘，
2: 我还没学会做的不好，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2: 丁山啊。 你媳妇儿为了能够学好做饭的手艺，以后能让你吃到好的东西，这天还没亮就去了火头营，忙了一早上就为了这些。没想到，倒真贤惠。
3: 好吃。
2: 真的。
4: 开城门。
3: 哈哈，国公，你回来了！哈哈哈哈，王将军，老夫回来了。太好了，请稍等啊。来人，在，开城门迎接国公。
5: 是。
3: 哎呀，国公，你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想死了，我还真怕你不回来了呢。哈哈哈。
5: 王将军，老夫说好了能不回来吗？
3: 回来就好，回来啊。

0: 心里就踏实了。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一下国公。
1: 请。哈哈，王将军太客气了。
0: 请国公。国公一路车马劳顿，辛苦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国公请上座。
1: 王将军你太客气了啊。哎。王不周，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个老匹夫，你骗得我好苦啊！你说你骗吃骗喝，骗点东西也就罢了，还骗得我给你赔礼道歉，弄得我还差点给你跪地磕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回去搬救兵，你为何要抓我？
0: 搬兵？你搬兵是帮我吗？粮草是给我们的吗？
1: 是啊。
0: 那先把粮草给我。
1: 没问题，你把城门打开，我把粮食运进来呀。
0: 那救兵呢？
1: 救兵和粮草一起运进来，由你和元帅统一调遣嘛。
0: 哎呀，你个程咬金，到现在你还骗我呀？你的这点阴谋我们元帅早就看出来了，你还拿我当三岁孩子，我看你是找死。
1: 王将军，既然你这么说话，那我就奉劝你一句，朝廷这30万二路大军已兵临城下，你知道元帅是谁吗？薛丁山，他武功盖世，文武双全，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界牌官，就你王不超能抵挡得了吗？老夫是念咱们还有点旧情，我是特来规劝你的，归顺朝廷吧，皇上会既往不咎，好好优待你的。
0: 呸！程咬金，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反对我们元帅？元帅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打错算盘了。来人，给我拿下！
2: 集中，快跑！
3: 快跑！
4: 爷爷，这边。
0: 前面就是机关，我倒要看看他们往哪儿跑。
1: 秦钟，快跑！快跑，秦钟！
4: 哎，停下！
1: 秦钟啊，你小子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谁学的？爷爷都不知道啊。
4: 都是丁山哥教的，还有他那本书。
1: 哦，看来我这侄孙子不简单呐。
4: 爷爷，我每天三更起床，可不是去玩的。
1: 我的孙子有出息了。
4: 走走。爷爷，你没事吧？
1: 没事。王不超，老子是三朝元老程咬金，看我出去不杀了你！
4: 爷爷，这个王不超太狡诈了，怎么我们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呢？
1: 哼，孙子，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丁山他们一定会来救咱们的。再说了，你爷爷是有名的福将，你怕什么啊？
4: 对，
1: 该吃吃，该喝喝。
4: 爷爷，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啊？我想有个烧鸡就好了，
4: 再来一壶酒。
1: 王不超真不是个东西，该让我们吃完了再动手。来呀，给老子拿酒拿菜来，老子要喝酒。
4: 拿酒来，
1: 快！
5: 王不超，你给我出来！快把程老千岁和他孙子给我放了！
0: 你们听好了，程咬金和他孙子在我手上，你们要想救他，可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马上退兵。如若不然，我立刻处死他们。
1: 你们千万不能听他的，我们爷孙俩就是死，你们绝不能退兵啊！
4: 绝不能投降！
1: 王不超，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快来呀！
0: 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4: 别动我爷爷！
0: 来人！把手给我剁了！
6: 是，住手！
5: 王不超，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动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 我即刻踏平。

0: 我今天派官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是何人？这么大口气！
1: 我乃大唐薛大元帅之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薛丁山，人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依我看，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老夫正想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你等着。
2: 王将军，还是不要下去为好。怕什么？他们要敢动我一下，就把他们俩给我杀了。
3: 是。
2: 爷爷，你没事吧？
4: 没事。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
5: 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19块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
2: 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 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3: 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井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 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金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
8: 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9: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

0: 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赀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

0: 由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天地雄中壮，
0: 稍后继续。薛丁山。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Warmth。
1: 你是不是叫蒋树林？
2: 对，昨天红宝局都来过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去问厂长。
3: 你是左撇子吗？
1: 我
3: 把右手举起来。
1: 县长让你把手举起来。
2: 什么？
3: 那过来打他。
2: 我打他干什么呀？我
3: 你听不懂话吗？我让你打他，怎么？你是怕他不想打，还是嫌打得不过瘾呢？我告诉你，今天必须动手啊！你在家里怎么打老婆的，今天就怎么打他。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正在播出。

0: 哎呀！哎呦，丫头啊，你都把你娘的头都转晕了，歇会儿行不行啊？
1: 嘿，二娘，你去跟我哥说嘛，我又不是没本事，为什么总不让我上阵杀敌呢？
0: 好好好，我去跟他说。
1: 二娘，那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嘛。
0: 好好好。

0: 你哥他们现在在教官，我怎么跟他说呀？等他回来了，我一定跟他好好说啊！<笑>二娘真好。你这死丫头啊，都快嫁人的人了，孩子性格一点都不改。<笑>为何拦我？
1: 不配与我元帅交手，我怕元帅一不留神把你脑袋给摘了。
2: 小毛孩子，好，我先杀了你，再取你们元帅人头不迟。
1: 这样，这样。

0: 这本书还真管用，张二的武功进步得飞快，这全都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苦练。这王不超是如此的凶猛，张二却一点都不怕他。
1: 老匹夫，今天让小爷送你上西天。哼哼，
2: 朝廷的将领怎么一个都比一个小啊？我看你连马都跑不上去，还来与我斗，分明是来送死。
1: 你放屁！不出40招，小爷砍下你人头。
2: 哼，我看你连人形都没长成，竟敢口出狂言，接招！
1: 驾！嗨！驾！

0: 陛下，元帅。
1: 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
2: 为什么？我还没跟你交手呢。刚才
1: 我手下两位小将给你一番折腾，我相信你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若是与我再战的话，恐怕胜之不武。我们还是择日再战吧。我不想乘人之危。
2: 你瞧不起我？告诉你，我征战沙场几十年，还从来没怕过谁。
1: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你还是面对现实吧。哼，我就不信你能有多大本事。接招！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今日我不想与你再战。薛丁山，你确实武功盖世，老夫。 不是你的对手，请你回城照顾好程老千岁他们吧。
2: 你再吩咐我。
1: 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踏平界牌关，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要取你性命。刚才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个情你可以不领，但是程老千岁他们在你手里面，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必定踏平界牌关，杀你个片甲不留。请王老将军三思啊！
2: 你这是在威胁我。
1: 我不是威胁，这就是我的态度。
2: 告诉你，我既不听你吩咐，更不怕你威胁。驾。

0: 这
1: 请佛祖保佑程咬金爷俩早日回来，保佑薛仁贵、薛丁山、薛金莲平安归来，一家团圆。
2: 二娘，我哥回来了，你快去跟他说吧。
1: 好好好，我这就去。
2: 快快快，走走走。
1: 请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回来，平平安安的。哎呦，早点平安归来吧，保佑他。
3: 刚才你怎么不杀了他呢？
4: 程老千岁和程千钟在他们手上，如果要是杀了他的话，恐怕他们两人必死无疑。
5: 不过这个王不超是个老顽固，是软硬不吃啊。
4: 不过据我分析，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只是怕夜长梦多，得尽快想办法。
5: 要是民工的话倒是不会，那样拿下界牌关还是可以的，就怕会危及到程老千岁还有千

0: 严重的安危，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说来听听。我们趁着天黑啊，进城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1: 没错，这也算是一个办法。这么做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2: 可这个办法很危险，你有把握吗？
3: 能不能救出来，我没有把握，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有危险。
0: 我相信我哥。
1: 好，那就让他试试吧。
2: 这样吧，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得再派一个人。哎呀，不用，
4: 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了目标大。
1: 元帅说的没错，我看至少得两个人去。这样吧，我跟你一同去。
2: 你不可以。这件事情得找一个心细的才行。心细？那女人心细？我，丁山啊，
4: 二娘，
2: 丁山。啊。
1: 二娘，您怎么来了？还不是你那宝贝妹妹，她吵着要上这杀敌，说你呀不给她派任务，这不，托我来跟你说说，非得让你呀给她派个任务。罗将军，您看，这最合适的人选都找上门来了。
2: 哎，你们笑什么呀？
1: 二娘，那就麻烦您告诉金莲，我即刻派给她任务，让她准备好了就过来。真的呀？
5: 那好，那我回去跟他说了啊。来人，把他们两个押进大牢。是，稍等。王不成，我想求你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那要看看什么事了。说说吧，我请你杀了我。
6: 爷爷，你怎么了？
5: 奇怪，我只见过求生的，还没听说过求死的。我没听错吧？
6: 你为什么要求死？
7: 不要我那么多，你只要把老夫杀了，老夫就非常感谢你。不过我孙子还小，你要放了他。不要，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不要听他说的话。
6: 没有老糊涂，你真的想死了？
5: 千真万确。
6: 好，那我就成全你。
7: 多谢了。不要，不要。
8: 来个痛快的！你不后悔，只要放了我孙子，我绝不后悔。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们千万不要听他说的话。
1: 王福超，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碰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9: 反悔了，啊！老滑头，你一定是跟我玩什么新花样呢？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是死是活，由我们元帅来定。来人，
5: 带走！是，走！
9: 起来，快走！哎呀，哎哎，阿娘，怎么样了？
10: 说好了，说好了。
9: 你哥说今晚就有行动，让你快过去，还给你派了任务呢。啊，真的？谢谢二娘，我这就过去。<笑>
11: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啊！
9: 我知道，你们放心吧，就算是我的命不要了，我也会保护他的。
11: 哥，你可不能欺负人家，要好好保护人家。<笑>
1: 我知道，
9: 但是别忘了你的重要使命。<笑>
1: 哦，我知道。哥。
9: 要派我上镇杀敌了。
1: 此次任务重大，而且十分危险，你敢不敢去？
9: 有什么不敢的？上镇杀敌，为国效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啊。
1: 好，命你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
9: 好啊，就我一个人吗？
1: 两个人。
9: 啊，还有谁啊？
1: 你认为谁更合适呢？
9: 嗯，我不知道，你是元帅，由你派遣。
1: 好，那我说出来可就是军令了。哈哈，那是当然了。都依虎听令。末将在，命你和薛金莲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不得有误。
5: 得令。
1: 好了，你们下去准备一下。
0: 今晚子时出发。

0: 不能换个人啊？
1: 换谁啊？是换你还是换他？
0: 当然是换他了。
1: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
0: 我很讨厌他。
1: 你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贻误军机。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他可以保护你的。
2: 对对对，雪姑娘，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0: 走开！我宁死也不要你保护。哥，可不可以这次不要去啊？
1: 难道你想违抗军令？
0: 不敢。
1: 军令如山，我谅你也不敢。快快下去吧。
0: 哦。妹妹，我跟你说，我哥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这要是让别人跟你一起去，我还不放心呢。
3: 好吧，好吧，那我就听元帅的命令就是了。
4: 哎呀，
2: 爷爷！
4: 哎呀，天都黑了啊！
2: 爷爷，你休息好了吗？
4: 休息好了。
2: 哎呀，爷爷，你今天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寻死，你平常不总是说好死不如赖活吗？
4: 活得好好的，谁想去死啊？现在你爷爷呀，是生不如死啊！你想啊，前往锁阳城救驾是十万火急的事，二路大军到了，却因为我们过不去。小小的界牌关本可一天就拿下，可是丁山他们强攻又顾及到我们的安全，劝降不管用，我们影响了大局啊！万一锁阳城那边出点事儿，你爷爷的罪孽那可就大了呀！
2: 爷爷，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怎么办？所以你爷爷就想到了死，只要一死，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攻城了。
2: 爷爷，你不能死！如果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4: 你别胡说，你千万不能死。我不是跟王步超说好了吗？只要放了你，我才去死的。
2: 爷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就算你死了，还有我，我照样会成为他们阻碍大军向锁阳推进的筹码。
4: 是啊，孙儿，你说的对呀。那只有咱们俩都死了，他们才能放心攻城。哎呦，我的孙儿啊，你这么年轻，爷爷怎么会舍得你呀？
2: 爷爷，我不怕死，我是你们老英雄的后代，只要国家利益的需要，我死而无憾。
4: 孙子，都是爷爷连累了你，都是爷爷一意孤行害了你呀！
2: 爷爷，你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不想让战士们流血，才这样做的。
4: 松儿，原来你那么玩世不恭，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将来必定大有所为，爷爷一定不能让你死啊！
2: 爷爷，我不怕死，只不过这样死我不甘心，要死，我也要战死疆场，绝不坐以待毙。
4: 哎，你想怎么样？
2: 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看不如这样。

0: 疼死老夫
1: 了！我爷爷不行了，我爷爷不行了！
0: 老夫疼死了！
1: 救命啊！救命啊！我爷爷生病了，哎，他不行了！救命啊！救命啊！
0: 疼死老夫了！
2: 爷，找到了，
0: 快走！

0: 应该就是这儿，到里面看看。
1: 这边。
2: 站住！站住！爷，怎么办？

累死老夫了。哈哈哈哈，我孙子也不错吧？啊！

0: 一壶。
1: 啊，
0: 快看！
1: 看来程老千岁他们已经逃走了，去外面找。
0: 好。
2: 爷爷，
3: 住手！臭小子，再动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
4: 秦钟，你快走啊！不要管爷爷啊！
2: 爷爷，我不能丢下你啊！
4: 哎呀，你听爷爷的话，要顾大局，你快逃走啊！
2: 爷爷，
4: 你别叫我爷爷，你是程家的不孝子孙。
2: 爷爷，请恕孙儿不孝。
4: 哎呀，羞死老夫了！
3: 带走，
5: 是，
3: 都给我带走。
0: 哎，等等，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去东边看看吧。
1: 好，东边没有的话，说明他们已经走了。
0: 嗯，
1: 有人，
6: 老实点，我看你们还敢往哪跑。走，快走，
2: 站起。爷爷，你没事吧？
4: 没事。

0: 流氓！
1: 你捣鬼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我是怕你有危险。
0: 离我远点！
1: 喂，喂，小心点！
2: 把这封信交给舒元帅，让他明天务必来一趟界牌关。
3: 是。
1: 看来他们逃出去了。

0: 我们要把夜闯金地。
1: 薛姑娘，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2: 先把他们一起收拾了再说。
3: 你们什么人？
4: 老匹夫，你不认识我了？
3: 哼，又是你这个小畜生！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了。来呀，给我拿下！

0: 贤侄，啊，罗伯伯，那么晚还没睡啊？嗨，睡不着，您不是也没睡吗？我跟你一样，锁阳城救驾在即，我们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先别急，等医护和金良回来再说吧。现在着急也没用。
1: 大胆！

走，我行，我不能一个人走。

0: 畜生，剁成肉泥！弓箭手准备。是。好，将他射成马蜂窝。慢着，小畜生，刚才那个女孩是谁啊？她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救她？
1: 老匹夫，你问这个干嘛？关你什么事？
0: 我只是好奇而已。
1: 我告诉你。 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0: 你现在要为她送命了，值得吗？啊！
1: 只要我最爱的人逃脱了，我死10次、100次都值。

0: 青莲，人救出来了吗？
1: 陈老千岁没有回来吗？
0: 没有啊，怎么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到了大牢，牢门打开，地上躺着两个士兵，显然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就到处找，到了东门，我们发现一些死伤的敌兵，却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逃回来了。
0: 或许他们又被抓回去了。一虎呢？他去哪儿了？
1: 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被王部长发现了，他为了救我，被包围了。那后来呢？后来他帮我跳出了城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回不来了。 生死未卜，
2: 妹妹，你回来了，可否顺利啊？
1: 嫂子，我对不起你。
2: 青莲，有话好好说。

0: 起来吧，嫂子，一虎为了救我，被敌军包围了，凶多吉少，现在生死未卜。你说什么？
1: 我要救我哥，我要救我哥！嫂子，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先别着急，一切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带一些精兵去找找一虎。
2: 报！
3: 报告元帅，我们在城边巡逻时发现窦将军重伤昏迷在城脚下，
1: 他人呢？已经送回营帐了，快去看看。

0: 大夫，他怎么样了？他失血太多，刚才要不是朝阳老夫人为他及时止血，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已无大碍，他身上受的都是外伤，主要就是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1: 哎，他醒了，
2: 哥，
1: 元帅。
0: 我没能完成任务。哎，哥，
1: 大夫，这是怎么了？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
0: 传火投军。不用了，我去吧。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

0: 新疆双峰头奶源的正宗头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

0: 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头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

0: 自己的山峰。
1: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2: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3: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 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丹心记在戎马上，
3: 正在播出。

0: 菩萨保佑！贤侄，今天我想以我们的私情，以我们叔侄的情谊，跟你好好商量一件事。
1: 罗伯伯，请讲，侄儿在这听着呢。
0: 今日的界牌关，已经成为我们军队的心腹大患，劝降不成，营救。 无效，就连强攻也是投鼠忌器。人所阳城之急，已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1: 罗伯伯所言极是，侄儿现在正在为此事焦急万分。
0: 唉，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唯一可以解救的方法，就是用我来换程老千岁，来解决军中的困境。
1: 罗伯伯，这万万不可！我知道你一向大义凛然，为了国家之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可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是程老千岁，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0: 贤侄，你能听伯伯把话说完吗？我跟程老千岁可不一样。当年扫北的时候，我把逆贼叔宝同他爷爷给杀了，他一直怀恨在心。若知道我去换人的话，他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1: 那就更不可以了。如果您去的话，会十分危险。
0: 您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加害于您，为他爷爷报仇啊！这个我清楚。我是有备而去，我会见机行事，绝对不会像程老千岁那样被动。
1: 这分明就是羊入虎口，我绝不答应。
0: 所以我今天以叔侄关系，来跟你好好商量。你就听长辈一次吧，时间不等人，别无选择。好了。
2: 你就听我的吧，就这么定了。还有，这次我出去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好好照顾张儿，好好培养他，那我就放心了。嫂子，妹妹，嫂子，你先回去吧，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好。 你回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在。
3: 那辛苦你了，妹妹，我先回去了。

0: 先喝点米汤吧。
1: 要你亲自喂我，我怎么好意思呢？
0: 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喂你喝点米汤又算什么呢？
1: 薛姑娘，我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真的是不想让你报答我什么。
0: 你别乱想了，快趁热喝吧。
1: 薛姑娘，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我承认我真的喜欢你，但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你千万不要把恩和感情混为一谈，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好吗？

王将军，在，你和这个薛丁山交过手没有？交过。那此人的武功到底如何？武功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不过，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哼，看来朝廷果然是人才辈出啊！ 真是天助他们！报，启禀元帅，薛丁山正在关前叫阵。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本帅正想会会他呢，传本帅的令，出城迎战，顺便带上程咬金他爷孙俩。是。

0: 你们谁是薛丁山？
1: 本人便是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
0: 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薛丁山啊。我就是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哼，薛丁山，今日一见果然看你是乳臭未干。我实在是很奇怪啊，你这样年纪轻轻，为何朝廷会委任你为大元帅一职呢？
1: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更何况朝廷广纳人才，不拘一格。如果舒元帅不信的话，可以下来比试一下。
0: 哼，本帅今天没有心情跟你比。我要告诉你，既然来到我们西凉之地，我一定会让你有来无回。
1: 既然如此，本人倒有一事想要请教一下舒元帅。
0: 究竟何事，但说无妨。
1: 既然你已是西凉元帅，高官厚禄，为何还要兴兵造反？
0: 冲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个胸无大志之人。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难道说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于战争苦难之中，才叫胸有大志吗？
0: 果然是年少轻狂啊！说得好，薛丁山，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爷爷就是被朝廷所杀，所以我一定要推翻朝廷。
2: 叔宝通，当年取你爷爷首级的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就是我。
0: 你是何人？
2: 我是当年扫北取你爷爷首级的人罗通。
0: 罗通，果然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把你的人头拿下，我就誓不为人。
2: 你爷爷多行不义，祸国殃民，我只不过是顺天意应民心，替天行道，我有没有做错？
0: 好，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2: 叔宝同，你想要了断这段恩怨也行，但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
2: 你将程老千岁爷孙俩全部都放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将我们之间的恩怨做个了结。

0: 好，如果我要答应你的条件，你不仅一个人要留下来，这里的粮草一并留下。
1: 罗新直，万万不可呀！
2: 罗伯伯，万万不可呀！
1: 先直，我们就是一死也不同意你这样做呀！
3: 住嘴！来人，把嘴给我堵上！
4: 不行，此举实在太过冒险，万万不可。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5: 丁山，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就当是伯伯求你一次。
0: 舒宝同，我可以留下，粮草不可以留。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把程老千岁他们俩人给放了，我留下来。
1: 好，那你让你们大军撤退50里，我方可放人。
0: 20里之外。
1: 好，20里就20里吧。
5: 丁山，赶紧撤兵，我们再迟的话，他就会后悔了。快撤！
4: 我也留下来。
5: 不行，张二，你和元帅一起撤离。你要是留下的话，第一，叔贼肯定不会放过你；第二，你现在还年轻，国家需要你，朝廷需要你，将来你要和元帅一样，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给我们罗家丢脸。爹爹的教诲还是记住了，爹爹，你千万要小心呐。丁山，你们快撤吧。
4: 罗伯伯，千万要小心，我们等您安全回来。大军后退20里。
5: 众将听令，后退20里。
6: 是，后退20里。

0: 你们都是冒充我的人，我已遵守承诺，你为何还不放了他们？
1: 罗通，你放心，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把他们给我放了。
0: 是，给我走，走。
2: 老实点，快走。
1: 罗通，看好了，我们苏军是很讲信用的，我们这就放了程咬金。
3: 罗宣旨，千万小心呐！
2: 罗伯伯，苏杰和王不超都是奸诈小人，你一定要小心呐！
1: 给我闭嘴！程咬金，这次算你运气好，如果你再敢踏进界牌关半步，小心我要你狗命！
3: 哼，滚！罗通，现在你满意了吧？想你罗家也是一世英名，谅你也是个英雄人物，你要是真有本事，可否与本帅前来？
2: 停！元帅，怎么了？
4: 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
2: 怎么办？
4: 要不这样吧，你传令秦英，让他率军在这里等候，你带1000精兵，我再带1000人马，我们一起在界牌关隐蔽。
2: 遵命。

0: 前来证明你还很有胆识，今天就让你血溅当场。
1: 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有这个本事吗？
0: 哼！罗通，今日你必死无疑，我要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我爷爷的在天之灵。
1: 小人够他，不知廉耻，枉为元帅。

0: 这龙我们怎么样了？
1: 咱们回去看看。
0: 好，
1: 驾！驾！

0: 报告薛元帅，罗将军与舒宝同在关前大战，跟我来。
1: 是。

罗童真非凡人也。罗童，

0: 为国捐躯，男儿本色。陈伯伯，不必伤心。
1: 罗通啊！
0: 罗伯伯，罗伯伯
1: 啊！罗通。贤侄啊，爹，爹，疼死老夫了，
0: 爹。

0: 你速与承前中拿下此关，不得有误。
1: 是。

0: 请大人在此稍候，老夫去唤小女出来。
1: 不必了，我们直接找她去就行了。

0: 是何人？请容我通报。
1: 走开！
0: 哎，哎呀！
1: 你竟用太极护雷架杀我！
0: 我根本就不想杀你，我只用了三成的功力，只是为了我的徒儿讨回一个公道。
1: 你想怎样讨公道？
0: 要么你向我的徒弟跪着道歉，要么我将你打翻在地，两者由你选择。
2: 这李大人是有急事来找梨花的。
0: 找梨花？找梨花为什么无故伤我的徒儿？我看他像是来找茬的。
1: 你，他不让我进去。
0: 哼，亏你还在道中修炼过，你连做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徒儿，你进去。
2: 可不管怎么说，这李大人他也是舒元帅的一个军师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道童跟他翻脸呐。
0: 哼，樊将军，错你们就错在这儿了。依我看，人都是平等的，你们却把为官的人当人，把黎民百姓不当人。如果说人有高贵下贱之分的话，我这善良无辜的道童要比他高贵得多。
2: 你，
1: 樊将军，不要跟这个贼婆啰嗦，让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啊！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

0: 大人，你看这，大人，你没事吧？
1: 不碍事。
0: 你看看这个，
2: 爹，你们怎么来了？
1: 找你吗？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这里？
2: 是啊，自从上次从锁阳城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既然是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不过，丽花姑娘。
0: 元帅对你一直都很信任，对你的错误也能宽宏大量，希望你能回去为元帅效力。跟这元帅就是前途无量嘛。
3: 人各有志，我希望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0: 那你也不能跟元帅对着干嘛。
2: 这一点，眼下我可以答应爹。
0: 那好，既然你保持中立，也是一件好事。就这么说定了。
3: 那好，大人，你慢走。
0: 我有事跟小女说，你请便吧，请。你这孽障竟胡作非为，惹是生非。
3: 爹，我怎么胡作非为，惹是生非了？
0: 你怎么还嘴硬呢？上次你对元帅如此大不敬，这次又是因为你使咱们的元帅受伤蒙辱，你知道吗？你这是惹大祸了。
3: 祸莫过于不知足。
0: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吗？
3: 当然是你，尤其是你们的元帅，永远不知足，挑起这场战争，将来必引火烧身。
0: 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为非作歹，原来是你教的呀！樊将
3: 军错了，我从来不教徒儿尘世之事，只教徒儿修德修身，明白事理，这难道有错吗？
0: 我想跟我的女儿借一步说话，
3: 请便。
0: 哎，别的事说服不了你，也就算了。
3: 跟你的婚姻大事，我必须过问。这件事跟你师父说了吗？
0: 还没有。尽快跟你师父说一声，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3: 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这么着急，我还小。再说了，我又不喜欢他。
0: 这怎么能反悔呢？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3: 爹，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和师父商量商量再说。

0: 你爹走了，走了，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我爹他老是追问我的婚事，问我同师傅商量了没有，好早点定下来，把事情给办了。
0: 上次你去界牌关之前，为师曾说过有件事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0: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1: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2: 但是我的手还破了，他还用他的白手帕替我包扎呢。哎呀！
3: 师兄保重，我会想你的。
0: 梨花。
3: 保重啊，
0: 梨花，我们也走吧。你的手怎么了？
4: 丁山哥哥的手帕我忘了还给他了，我现在去还给他。
0: 算了，以后再还他吧。
4: 以后，师傅，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0: 不仅是见面，
4: 那还能怎样？
0: 天机不可泄露。
4: 师傅，你怎么会提起他呢？
0: 10年前。
5: 我见你跟他很投缘，才与王敖议论过你们的婚姻，并且还算了你们的八字和命格，非常匹配。四娘，我们此生说遗憾也好，说悔恨也罢，已经过去。可我们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弟子，他们的将来。 可不能和我们一样。
0: 你想怎么样呢？
5: 我看他们两个挺投缘的，不如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何不可以为他们做主呢？到时候再与他们父母商议就是，免得将来遇人不淑，岂不遗憾呢？
0: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先把他们定下来，等他们俩长大了，再告诉他。
4: 好，如此甚好。所以我们就想着等你们长大了，再撮合你俩的婚事。所以为师认为，你的姻缘不是杨帆，而是他。可是，都10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
0: 他现在也到西凉了，而且还是朝廷的二路军的元帅。现在。
4: 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最后都会走到一起。

0: 兄弟们，大唐二路大军前部先锋罗通将军为了大唐江山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告慰罗将军在天之英灵。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0: 众将士听令，罗章、莫将在，本帅现在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2: 是元帅，请应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先命你为

0: 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谢元帅，命你两人率十万人马，明日三更攻打金霞关，限两日之内攻下此关，并持续锁阳城二十里处扎营。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绝不让元帅失望。三日后，锁阳城外与元帅会师。
2: 好，
0: 程千中、窦一虎听令。末将在，程千中。
3: 继续担任二路大军候补先锋，窦一虎，本帅先任你为二路大军候补副先锋。
4: 得令，
3: 杀鼠贼，平叛乱。
4: 杀鼠贼，平叛乱。
3: 来，各位，咱们喝一杯。
5: 元帅，请。
3: 元帅的家仇已报，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目前的形势对我军不利，二路大军来势迅猛，不知元帅有何打算呢？哎呀，我说你这个老道，你怎么越来越胆小呢？啊，什么情况对我们不利呀？ 你不就是担心那人之将死的皇帝老儿和那所谓天下无敌的薛仁贵吗？我告诉你们，他们早就成为瓮中之鳖。更何况你所担心的二路兵马那些领头的，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而已，何足为惧啊！哈哈，
5: 元帅，你可不能小看那几个小孩，我觉得他们的谋略、功夫。
3: 都不比薛仁贵差多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6: 是啊，说的没错。
3: 对，哎呀，那几个小孩还没到，怎么就把军师吓成这样了啊？
5: 元帅，道长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重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坏处吧？
3: 好，那你们说到底怎么个重视法？不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
5: 你们说说看，一贫道之间，要在他们二路大军来之前拿下锁阳城，若能生擒高宗皇帝，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6: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5: 到时候薛仁贵也好，薛丁山也好，他们本事再大，也得听我们摆布。
3: 这倒是个好主意。
5: 那你们说说看，到底何时攻城？事不宜迟，明天布阵，后天攻城。
6: 趁二路大军未来之前，一鼓作气拿下锁阳城。
5: 是的，否则我们腹背受敌，麻烦可就大了。
6: 可是你们两位的兵器还没有练成哦，虽然贫道的铁板、禅师的飞帛还没有练成，但对付城里的那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5: 没错，贫僧的飞帛和道长的铁板就当普通兵器也不在话下。
3: 估计他们。 何时能到锁阳城呢？他们现在还有金霞、接天两关未破，就算他们明天开始，也得五天才能到这里。如果我们后天攻城，两天拿下，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多了。就看两日内能否拿下锁阳城。
5: 两日？不用吧，我看没准一日就够了。
6: 那最好。
5: 元帅，要不要我联络一下王魁山？
3: 我看不必了，万一再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很被动了。
6: 哎，不会，上一次是偷袭，这一次是全面进攻，意图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如果王魁山能帮到我们最好，那不是事半功倍吗？
3: 好，禅师说的果然有理啊。
7: 那就请禅师修书一封，通知王魁山吧。是。徐爱卿，你曾说过二路大军三五日之内便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8: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三天之内二路大军。 必到无疑，
7: 那就好，那就好啊！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8: 微臣。

0: 估计，叛贼疏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1: 何以见得？
0: 疏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腹背受敌。所以，周将军，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无论敌人如何进攻。
2: 我们只能坚守不出，绝不要轻举妄动。
3: 末将明白。
4: 酥，真香，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7: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 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9: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 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12: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13: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 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 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 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 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 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

0: 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

0: 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

0: 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

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天地汹涌。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坐那休息好了。
2: 嗯，你坐下来吧。
3: 这人多，他中间醒了几次，路上折腾的也累了。
1: 一会儿看看会诊结果吧。如果要住下来呢，我那同学说可以搬到康复医院去，那边有单间。那主要还是要看治疗方案。我的建议是啊，既然来了，那就多住几天。老年人不遵医嘱，容易反复。
3: 行。
4: 我不去。
5: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小青小海说应急。
7: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8: 小海，我来告诉你。
9: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正在播出。

0: 启禀皇上，王奎山刚刚收到叔宝同传书一封。你，
1: 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望你们从东门配合。
0: 玄爱卿，果然不出你所料，逆贼开始攻城了。
2: 皇上不必担心，此乃事等好事。
1: 逆贼都要攻城了，你还说是好事？好从何来啊？这说明，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也许比微臣估计的还要快。
0: 如果逆贼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那又该如何是好啊？
1: 皇上放心，城内有我们20多万大军，还有全城的老百姓，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
0: 那就好，玄爱卿。
1: 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
3: 遵旨。
1: 江户，你叫王奎山写封信给叔宝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
3: 是。
1: 周将军，
4: 末将在。
1: 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西门不要封，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东门。

是防守的重点。记住，不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我们只能四个字：坚守不出。遵命！快把东门堵住！快把南面也堵住！快点！快！快点！快快快！ 快把北门也堵住！

0: 身首金峡关主将巴尔赤是也，你这娃娃又是何人？
1: 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江士也，奉元帅之命，可来攻破此关。揭牌关已破，识时务者，快现关投降，否则你难逃一死。
0: 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今日我不杀你，枉为西凉大将，杀！驾！
1: 来得好！驾！
2: 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简直不可思议。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无人能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
3: 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也要拼个你死我活，绝不退缩。
0: 跟他们硬拼，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3: 死有何惧？问题是，看死的值不值得？前两天界牌关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
4: 不明白。
2: 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二路大军
3: 就不敢攻关，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
2: 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救锁阳城才是大军。
3: 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
0: 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
2: 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他还要去换别人。这不是愚蠢，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
3: 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2: 黑将军，你这是在赞扬敌之主将。
3: 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
0: 将军，你
2: 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瞒你们说，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关羽兵如手足，这样的军队
3: 天下无敌，难道将军想投降？不是投降，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叫投降呢？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属仁义之举。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关的时候，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是怕走漏了风声，影响大局。 今天对你们讲了，本将军主意已定，绝不改变。但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将军，
0: 我们不是这种人。
3: 你们也可以放弃，各走各的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
0: 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这样还能

0: 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嗯，将军，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
1: 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
2: 报！
1: 报告将军，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天关进发。
2: 知道了，来啊，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3: 是。

0: 早在程老千岁回长安时，黑将军就巧妙配合，程老千岁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早已立下功劳。而现如今，黑将军有些众将领回归朝廷，实乃仁义之举，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实在功不可没。
1: 薛元帅过奖了，末将不敢言功，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
0: 说得好。
2: 有黑将军和众将时，我军乃如虎添翼啊！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蒙元帅不弃，末将定当为国效力，为朝廷效命。众将士请起，
3: 谢元帅。
0: 黑城星听令，末将在。本帅先封你为二路大军，与都尉虎将军同为后部副先锋，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 就圣驾，杀叔贼！
3: 得令。
4: 胡辣花，制捕花听令。
3: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为副将，继续为朝廷效力。到时本帅一并奏明皇上，论功行赏。
3: 谢元帅知恩，末将定当奋勇杀敌，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0: 拿过来。
5: 元帅，下去。
6: 是。

0: 太好了。哎呀，
1: 报！启禀皇上，探子急报，叛军正在准备人马，准备强攻锁阳城。
2: 再探。
1: 是。
3: 周将军，
4: 末将在。
3: 按计划行事，高阶将士们不要惊慌。
4: 明白。
3: 薛将军，
5: 末将在。
3: 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不得有误。
5: 遵命。
3: 请皇上回寝宫休息。周将军，
4: 末将在。
3: 我们去城头看看。
4: 是。
6: 师父，您找我有何吩咐啊？
7: 你坐下吧。

0: 为师得知，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以连客、界牌、金匣、接天三关，正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1: 师父所虑极是，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
0: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丽华，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1: 徒儿也不知道如何。

有事后，但听师父的。为师在西凉王面前尚有几分薄面，我想明天去面见西凉王，请他立即收兵。徒儿愿意跟师父一同前去。不，你火速去输赢，劝舒元帅暂缓进攻锁阳城。一切等西凉王定夺。另外，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 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可是徒儿人微言轻，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为了免遭生灵涂炭，唯有此路可寻。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你们俩从小就投缘，他应该会听你劝。至于叔宝童那里，也只能一试了。其实。 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你我尽人事，顺天意吧。徒儿明白了，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如果他暂停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失败，或是他拒接王命，你也只好作罢。

0: 大王，这是我新做的一种点心，很好吃的，您尝尝。
1: 哎呀，爱妃呀，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
0: 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大王又何出此言呢？
1: 哎，我看呐，胜负难料啊。
0: 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皇帝跟主帅已经被围锁阳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1: 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锁阳城一破，狗皇帝手到擒来。大王，您就别担心了，好好吃饭吧。爱妃，别忘了，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不可小视。
0: 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 难道我弟弟叔宝同大元帅，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我军两日便可破城，活捉皇帝李治。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别说他30万二路大军，就是他300万二路大军，他也没有用。大王，好好吃饭，养好身体。 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哎呀，
1: 爱妃，
0: 这要是败了，皇帝当不成，这王也当不成了，甚至性命都难保啊！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不反都反了，大王既然这么说，就更应该振作精神，来个他鱼死网破，不要再优柔寡断了。
2: 报告元帅，攻城人马已经就绪。
3: 好，抬刀备马，准备攻城。
4: 是。
5: 报，禀报元帅，樊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
2: 传她进来。
4: 是。
3: 这个时候她来是何意啊？难道她是来助阵的吗？哼，樊梨花来，她不捣乱，就烧高香了。
4: 樊姑娘，请。
3: 拜见大元帅。哟，樊姑娘来了。此时战事吃紧，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意欲何为呀？
4: 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
3: 哦，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

0: 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攻城。
1: 暂停攻城？为何？
0: 未免生灵涂炭，师父已赶往西凉王府面见大王罢兵。
1: 你们师徒两人还真是多管闲事啊！啊，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2: 樊姑娘难道不清楚朝廷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0: 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
1: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就凭你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哼，笑话。
0: 如果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捉拿皇上。
2: 此话当真？
0: 绝无戏言。
1: 好，樊姑娘，我就信你一次。我下令暂停三日攻城，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让他们停行三日。是战是和，均由大王胜断。
0: 好，一言为定，我即刻前往，告辞。
1: 送樊姑娘。
3: 是。
1: 哼，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不自量力，笑话。来人，
2: 在，
1: 传我的令，明日攻城。
3: 是。
2: 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
1: 不管大王决意如何，我意已决，依计行事。
2: 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
1: 哼，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把皇帝拿住，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4: 那倒是。不过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
1: 哼，正合我意。只要他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我必大功告成。
4: 那么樊姑娘可就难做了。
1: 哟，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啊？一个小丫头管他那么多干嘛？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给他长长见识。
5: 元帅高明。
1: 这就叫做天助我也。
2: 道长，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6: 李侍卫长，久违了，不知大王可在宫里？
2: 啊，大王正在用膳。
6: 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
2: 请容下官去禀报一下。
6: 有劳了。
2: 道长请稍后。

0: 见过王妃娘娘。李副官有什么事吗？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等等，娘娘有何吩咐？
1: 嗯，
2: 爱妃，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1: 大王没什么事儿，您先歇着，我去就来。你跟我来。
0: 是。
1: 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再听他一番话，大王一定会动摇的。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非常欣赏他的见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
3: 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我去打发他，你就不要管了。是。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
4: 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请娘娘行个方便。
1: 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不知有何要事。哼，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要多少，我叫人送去。
4: 娘娘误会了，贫道不为财来。
1: 那老母有何要事？如果信得过我，可否告诉我，让我去禀报？
4: 请娘娘见谅。

0: 此事务必要见大王。老母是信不过我了。
1: 贫道不敢，只是事关重大，无需见大王定夺。
0: 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不巧的是，大王受了风寒，正卧榻休息，不宜见客，请回吧。
1: 君子不打妄语。昨天。

0: 什么妄语不妄语的？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请娘娘自重。
1: 怎么了？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叫我什么并不重要，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语市井无意，让人瞠目。
0: 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
2: 贫道今日赶来，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只是重视在身，请娘娘一定要顾全大局，行个方便。
0: 你是在求我吗？
1: 我是在劝你。
0: 我已说过，不见。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进攻锁阳城了，只是紧要关头，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
1: 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原来如此，我送你几个字。什么字？祸莫过于不知足。
0: 井底之蛙，妇人之见。
1: 如此说来，我是见不着大王了。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转告大王，你能转告吗？
0: 你说吧。
1: 小人在侧，是君王之不幸。 国家之不幸也。
0: 来人！

0: 这是置贫道于死地吗？正是。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练无影剑了。你何以得知，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江湖中谁人不知？我六岁便拜师学剑，为的就是今天。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
1: 哼，那又如何？
0: 所以你姐弟俩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妇人之仁，为玉成大事者之所不齿。
2: 看来贫道是徒劳了。只是可惜呀、啊，
0: 可惜什么？
2: 我为两个人可惜。
0: 你说谁？
2: 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他收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不看为人师道。
0: 可惜呀、啊，到头来一世英名，为猎徒所辱没。
2: 你，
0: 第二个可惜。
1: 我为大王可惜，他被人当棋子耍，为虎作伥，却浑然不知，懵懵懂懂。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亏你还是修道之人，竟然信口雌黄。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辱我师父，还敢辱骂大王。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难消我心头之恨。看。

0: 停下！前面是谁啊？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好，这原来是位姑娘，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正是，我乃前部先锋罗章。
1: 不知姑娘是何人？
0: 我叫樊梨花，是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久仰樊老将军大名，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
2: 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
1: 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
0: 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
1: 你是受家父之托？
0: 不是。
1: 那是受叔宝同之托？
0: 也不是。
1: 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
0: 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
1: 恕我直言。 樊姑娘乃叛将之女，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我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
0: 我自幼习武，从未参与战事。

0: 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
1: 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
2: 骊山老母。
1: 骊山老母德高望重，晚辈仰慕之极，姑娘，请回吧。
2: 既然你不肯引荐，那我自己去找。
1: 慢着！
2: 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
1: 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答不答应了。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意式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意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3: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2: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
4: 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1: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2: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
3: 才有的
2: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1: 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六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九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3: 陀飞轮结构，
1: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2: 所以呢，我们看六点钟是日月星象，九点钟是陀飞轮的
3: 机芯，
2: 然后呢，三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1: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2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5: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6: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3: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
2: 2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5: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意式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意式品牌陀飞轮 月相机械表，
9: 专柜价2299元，
0: 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3: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了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都是非常不错的。
10: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1: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0: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2: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0: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11: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10: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竟然才只要299。
13: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带上它特别
12: 上档次。
13: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12: 将军。
14: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5: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5: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14: 299，
12: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6: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2: 瞧，漂亮不？
17: 你最近在哪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
12: 瑞士的品牌手表？
18: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
4: 直接省了2000块钱，
17: 才299，
18: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7: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套。
3: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9: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
2: 只要2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2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299块钱，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2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一句话，
11: 299元，你买到的是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

0: 气上档次，
1: 是的，
0: 低调奢华有内涵，
1: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0: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0: 你太用力了吧，
1: 非常尖锐，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2: 真的是太好了。
0: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1: 专柜22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
3: 2000元，
1: 只要299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哎，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5: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2: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1: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3: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1: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
6: 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0: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1: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
3: 才有的
1: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0: 来，
1: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1: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3: 陀飞轮结构，
0: 要求更高，
1: 要求更高。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6: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6: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今天呢
6: 让你眼见为实。
1: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3: 机芯，
1: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1: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0: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1: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
3: 2299块钱，
1: 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7: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6: 很便宜，
7: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6: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再优惠1000元，
3: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
1: 299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5: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2: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意式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意式品牌博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0: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1: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3: 安享晚年的时候，
1: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都是非常不错的。
2: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4: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2: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8: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2: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4: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2: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竟然才只要299。
9: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带上它特别
8: 上档次。
9: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8: 将军。
10: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11: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1: 瞧，漂亮不？
13: 你最近在哪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
8: 瑞士的品牌手表。
11: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
6: 直接省了2000块钱，
13: 才299，
11: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3: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套。
3: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4: 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1: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
3: 2000元，只要
1: 299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2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299块钱，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1: 机械腕表。2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 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0: 一句话，
4: 299元，你买到的是
0: 贝氏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1: 是的，
0: 低调奢华有内涵，
1: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0: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0: 你太用力了吧，
1: 非常尖锐，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2: 真的是太好了。
0: 贝氏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1: 专柜22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
3: 2000元，只要
1: 299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5: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2: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

0: 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3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希望中国大唐集团持续深化同青海的战略合作，在项目投资建设、能源科技创新等方面跑出速度，彰显特色，塑造优势，合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大唐集团在京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吕军表示，中国大唐集团将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建设、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连、光伏治沙等，持续加大在京投资，不断拓展双方合作，为青海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贡献力量。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0: 党建领航筑天路，初心更续守高原。70余载栉风沐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青藏公路冲破高寒险阻，贯通雪域山河，从简陋砂石路跌变为高原交通生命线。一代代青海交通人扎根昆仑，坚守初心，推动公路养护从人力劳作迭代为科技治护，护路方式与时俱进，两路精神始终不变，守护着千里天路畅通不息。
2: 那初通的青藏公路仅是一条简易的砂石路面，但是它将最初进藏3到5个月的时间呢，缩短到7到15天的时间。1974年至1985年，国家投入了巨资对青藏公路呢进行了改建，从简单的砂石路面到黑色的柏油路面，历经12年的时间。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路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名副其实的成为了维护祖国西南边防的一道重要生命线。
3: 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将军楼公园留存着青藏公路的珍贵记忆，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把人们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筑路岁月。
2: 从荒原开路到天路贯通，青藏公路的诞生凝聚着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心血。这条路打通了血域内外的联系，而守护道路畅通成为一代代交通人肩负的重任。
3: 筑路难，守路更难，雪崩、风沙、冻土翻江、路基塌陷等各类地质气象灾害常年侵扰着这条高原要道。70多年来，一代代养路人扎根高原，直面高寒缺氧，用身躯抵御严寒风雪，日夜坚守保障道路畅通。
2: 早年的养护全靠人力，冬天零下30-40度，养护员徒步巡线，人工除冰，夏天冻土翻江，大家徒手搬运物资，修补路面，筑帐篷，战风雪，抗缺氧。老一辈养路人就是用这种笨办法筑牢了这条高原交通的生命线。
3: 没有机械就用双脚丈量，没有设备就用双手填补，那段以风雪为伴、以路为家的岁月，铸就了青藏公路最坚实的地基。
4: 今天我们主要在 J109线 K2530加连营筑施工，主要任务是铲路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如今青藏公路养护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机械化、智能化、精细化养护全面铺开，过去肩挑手扛的劳作场景彻底成为历史。每日养护班组按时上路，巡查车辆分段摸排路面状况，一旦排查出路面病害，洗刨机、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立刻进场，高效精准完成修复作业。从当年的铁锹羊镐到如今的机械矩阵，青藏公路的养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装备不断更新，技术持续进步，模式全面升级，但交通人闻险而动、迎风守路的坚守始终不曾改变。
5: 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我们都会以最专业的技术，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路面病害，修护损毁的路段，踏踏实实地把公路养护好。
3: 进入“十五五”时期， 青海交通将聚焦智慧路网、长效养护、道路提质三大方向，全面提升高原公路的抗灾能力和现代化管护水平。
6: 我们将深耕智慧化、精细化养护，比如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冻土变化、无人机巡检等等，把养路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数据分析和每一次精准作业中去。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前先辈们不畏艰险开荒拓路，如今新时代养路人依靠科技坚守天路，改变的是养护方式与工具装备，不变的是矗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高度。新时代青海交通人更续红色血脉，以实干守护千里通途，用奋斗书写时代答卷，让代代相传的两路精神在昆仑大地绵延不息。
1: 7月3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决定，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刘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6期，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治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3: 7月29号，记者从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省药品监管局印发《青海省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工作细则》，通过加强 GAP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监管规范工作程序、申报资料明细等方面，助推我省中药材生产规范化、标准化与集约化发展，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稳定、可追溯。细则明确，中药生产企业对 GAP 基地建设运行及质量管控承担主体责任，鼓励企业以自建、共建、共享等方式建设 GAP 基地，落实六统一管理要求。细则规定，省药品监管局可根据中药生产企业申请，按中药材 GAP 检查指南开展前置延伸检查，并对药材包装标识进行统一管理。单方制剂符合要求，可直接标示符合 GAP 要求；复方制剂则需处方内所有动植物来源药材达标后方可标示。对未按上述规定标识的，将依法处置。细则的出台是我省依托高原道地药材优势，强化中药材源头监管的重要举措，将有力促进 GAP 在我省落地实施，提升青药品牌影响力，助力全省中藏药产业提质增效。
1: 7月31号，由团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共同举办的2026年西部计划、青南计划基层青年专项新招募志愿者出征仪式在西宁举行。来自江苏、四川、陕西、安徽等9个省份以及省内新招募的929名大学生志愿者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分赴全省44个县市区省委，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7: 我选择了奔赴贵德县支教，未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也将用真诚陪伴学生成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8: 在外求学多年，我始终惦念着家乡的发展，渴望把大学里学到的专业知识真正运用到乡村治理基层服务当中，为故乡多出一份力。
9: 我会接好志愿接力棒，立足讲台教书育人，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树立理想，为西部教育添一份力，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2003年启动以来，累计有200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扎根基层，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团审委将持续优化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体系，强化政策保障支撑，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奔赴青海扎根基层，引导志愿者在服务基层、奉献社会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7月31号，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今年是江苏与青海开展东西部协作十周年，南京与西宁结对共建十周年。本次活动以苏青协作、宁宁牵手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源共享与产业协同发展。开幕式上，苏青两地参展企业及机构就科普文旅宣教、两地会展品牌共建等领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1: 我们依托两地会展资源进行双向赋能，推动南京资源西进、西宁好物东拓，常态化搭建合作平台，持续促进两地产业文旅深度协同，助力邻邻协作走深走实。
1: 本届展会为期4天，展览面积近20000平方米，设置南京展区、西宁各区县特色展区、进口商品展区等多个主题板块，涵盖东西部特色商品、青年文创、房车露营等多元业态，吸引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90余家展商参展。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经贸对接和文化交流活动，为消费者和采购商带来丰富的消费体验与合作机遇。
12: 此次联展通过嫁接南京优质会展资源与成熟的运营经验，为高原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奋力打造东西部协作会展领域的西宁样本。
1: 7月31号，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第27届青卡会藏坦国际展区现场成交额达4920万元，同比增长26%。线上销售额近320万元，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实现人气与成交额双丰收。本届青卡会期间，海内外藏坦展品总量达280余吨，同比增长62%，搭建1.2万平方米专业展区，是历年来展品品类最全、工艺最优、品质最高、展区面积最大的一届展览。为了更好促进消费，展览突破传统单品陈列模式，打造实景化沉浸式地毯家居应用场景，结合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择优遴选全省24家优质外贸企业，集中展示80余款高原农畜产品、特色轻工、非遗文创精品好物，充分彰显青海特色外贸产业优势与非遗技艺独特价值，将青海特色外贸优品青海家宴融入应用场景，实现展陈模式全面创新。
0: 7月30号，第6届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揭牌仪式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全省文旅发展再添标志性成果。
1: 活动现场，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负责人发来视频贺电，对公园成功创建表示祝贺。第六届

0: 热贡文化旅游节同步启幕。黄南州坐拥热贡艺术、黄南藏戏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八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境内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麦秀国家森林公园、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等优质生态资源，是黄河上游极具代表性的生态研学、康养休闲目的地。近年来，黄南州依托青青黄河旅游带，持续丰富高原露营、山地徒步、黄河漂流等文旅新业态，全方位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活力。
1: 我们策划推出了为期15天的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中间举办藏戏艺术展演周、安多民歌展演周以及黄南州本土歌手音乐会等一系列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型活动。同时，热贡六月会、纳达姆等民间传统节庆活动也将在旅游节期间陆续举行。
2: 近日，2026年海西州都兰县县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举行，来自全县9所中小学的19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展现校园足球竞技水平与青少年精神风貌。比赛中，学生们配合默契，攻防紧凑，精彩瞬间轮番上演，赛场氛围热烈高涨。
3: 这次能和全县各个学校的高手同场踢球，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我会拼尽全力，好好踢每一场球，取得更好的成绩。
4: 在比赛中磨练意志，学会协作，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在绿茵场上追逐梦想，绽放青春光彩。
2: 近年来，都兰县持续推进校园体育高质量发展，将足球教学常态化纳入中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体系，依托课后服务开设足球特色社团，让每一名孩子都能走进球场，热爱运动。
3: 县长杯校园足球赛是我县落实五育并举、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载体，更是检验校园体育教学成果、发掘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优质平台。足球运动不仅能强健学生体魄、锤炼坚韧意志，更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0: 盛夏是环湖地区最美的时节，在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环湖东路，众多省内外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畅游青海湖与金银滩草原，尽享高原夏日美景。作为环青海湖骑行线路的核心始发地，西海镇的道路平缓舒适，整体骑行难度适中，线路串联大面积湖滨生态与草原风光，适合各类人群骑行体验，络绎不绝的骑行队伍成为当地一道亮丽风景。
5: 这我第一次来青海湖，我觉得这儿这个草原是反正挺震撼的。
6: 我们现在已经骑到了青海湖的大门，马上一会儿就能看到青海湖的全貌了。然后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美，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
7: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0: 近日，上海市嘉定区徐杭镇向果洛州九治县捐赠帮扶资金131万元。今年是九治县与徐杭镇建立对口帮扶关系的第9年。9年来，徐杭镇持续在资金支持、产业帮扶、人才交流、民生改善等方面发力，不断深化两地协作，走出了一条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支援到双向赋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自全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开展以来，海东市推行社会举报奖励加生产经营单位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双向激励机制，截至7月30号，累计发放奖励资金12.184万元，推动安全治理由监管部门单打独斗向全民群防群治转变，企业职工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群众从旁观者向监督者转变，安全治理格局焕然一新。
8: 针对长期困扰油井生产的结蜡难题，青海油田采油二厂乌南运煤中心技术人员持续开展试验攻关，成功推广应用微生物防蜡技术。该技术核心是第一芽孢杆菌，其产生的生物表面活性剂可在管壁形成一层防护膜，兼具耐盐耐高温特性，能够精准适配乌南油田的油藏环境。目前微生物防蜡体系已在乌南油田全面铺开，覆盖油井267口，井桶维护质量明显提升。近日，海北州祁连县鹅堡镇举办赛马会和搭黑帐篷比赛，吸引众多赛马爱好者和游客参与，骑手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与马儿紧密配合，在辽阔草原进行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表演。 近年来，祁连县将马产业发展

0: 展与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为祁连文旅发展再添活力。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午间360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2: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7: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8: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9: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0: 你是不是叫蒋树林？
11: 对，昨天红宝鱼都来过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去问厂长。
12: 你是左撇子吗？
11: 我
12: 把右手举起来。
10: 县长让你把手举起来。
11: 什么？
12: 那过来，打他。
11: 我打他干什么呀？我
12: 你听不懂话吗？我让你打他，怎么？你是怕他互相打，还是嫌打得不过瘾呢？我告诉你，今天必须动手啊！你在家里怎么打老婆的，今天就怎么打他。
1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

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1: 欢迎进入

0: 凡姑娘的确是武功盖世，在下甘拜下风。罗将军小小年纪就如此神勇，本姑娘佩服至极。看来朝廷真是人才辈出，此乃国之大幸啊！请问罗将军，罗通将军是你何人啊？
1: 正是家父。
0: 既是令尊，受小女一拜。
1: 你这是为何？
0: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这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实乃本姑娘之楷模啊！
2: 驾！
1: 驾！

0: 谢谢大侠了，
1: 陆剑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是他。报告元帅，这位就是樊姑娘。啊？
0: 你就是师兄，薛丁山。
1: 你是？我是樊梨花呀。梨花，<笑>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你叫什么？几岁了？嘿嘿，
2: 我八岁，我叫樊梨花。
1: 梨花，怎么会是你啊？
0: 有一次我路经南陀山，见一少侠路见不平，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原来就是你啊！
1: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0: 师兄的侠义行为真是令人佩服啊！
1: 哦，对了，你找我何事啊？
0: 哦，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师父还好吗？
0: 师父很好啊，前两天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说起过我？是啊，说淑君即将攻打锁阳城，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未免生灵涂炭，家师已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等待大王的定夺，并且让我来通知你暂缓进军，这样化干戈为玉帛。
1: 造福黎民百姓。原来如此，师妹应该知道，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一直是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可谁知这西凉王受叔贼蛊惑，想要称霸中原，挑起战争。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自然是好事啊。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
0: 师哥之言，至情至理。
1: 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
0: 师父前往西凉王府，情况尚且不知。
1: 那叔宝同呢？
0: 舒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三日，等待大王的传令，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
1: 若真是如此，我是没有问题，只怕他会出尔反尔。
0: 他可是亲口答应我的。
1: 据我所知，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0: 那。
1: 师哥意欲如何呢？这样吧，我先答应你。真的，
0: 此话当真？
1: 君中无戏言。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
0: 你是？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我也不至于被动。师妹别忘了，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
0: 可以理解，也算公平。

0: 传令下去，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不得离开营盘半步，违令者斩。
1: 遵命。
0: 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十二个时辰，紧盯锁阳城动向，时刻向我报告。
1: 是。
2: 多谢师哥，那我先告辞了。
0: 师妹一路保重。
2: 你也是。

0: 敌军又开始攻城了。
1: 好啊，攻的次数越多越猛越好，
0: 军师的意思是他们攻的次数越多越猛，兵力损耗也就越大了。
2: 对，阿尔鲁大军来的时候我就更想力气了。
0: 末将明白。
2: 但是你要妥善调配兵力，绝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突破可能。
0: 东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2: 正在抓紧时间施工，估计今晚即可完成。
0: 好，今晚必须完工。 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
3: 是，
0: 让他们来吧。

0: 你这个胆女子，竟敢直呼元帅名讳！哎，范姑娘，何事生这么大气呀？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你倒好，出尔反尔，真是个卑鄙小人！哈哈哈哈哈！啊，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好，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放心吧，本帅会向大王。
1: 禀报实情，奖赏你。
2: 舒宝同，你言而无信，卑鄙无耻，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拿命来！
0: 哼，范姑娘，你的脾气还真大呀。听着，谁想跟范姑娘交交手啊？只要把她给拿下，要杀要剐，要做妻要做妾，任凭你们处置。
2: 元帅，既然您这么说，那末将就不客气了。
3: 飞龙将军，你替我出战吧。如果你把他拿下，他就是你的。
4: 是，末将遵命。
5: 姑娘，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见你这般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打你我舍不得，杀你我更不忍心。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
4: 哼，这么说。 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
3: 对，说的不错，你就做我的八姨太，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从今天开始，你这姬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
1: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休怪我无情！
0: 我看你是找死！
2: 刚才军师已经交代了，今天晚上必须完工，有问题吗？
3: 没问题，周将军，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
2: 好，
3: 兄弟们，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走走
3: 报告娄将军，已到花瓣庄村。
2: 传令下去，就地扎营。
6: 是。
7: 帅，恕本道直言，按今天的攻城打法，十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
8: 那你们说怎么办？
9: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之？
8: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9: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奎山在东门配合。
8: 东门，好，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奎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以保存我方的实力。我和徐将军、金将军三人各带精兵五千，专捉狗皇帝。
7: 此计甚妙啊。
9: 那我这就去联系王奎山。
8: 好。
2: 报告元帅，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
8: 哦，这么快？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
2: 还有半日路程。
7: 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
2: 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这个女子叫什么樊梨花，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
8: 再探。
2: 是。
9: 薛丁山此人可畏也。
8: 哦，军师这是何意啊？
9: 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
8: 怎么讲？
9: 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他满口答应，并信守承诺，赢得了民心。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他已有姿态在先，与他无可挑剔，这是理。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抬脚即到，并不影响大局，这是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大局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实属仁义之事。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就有如此深谋远虑，岂不可畏？
7: 大师所言极是。
8: 哎呀，行了，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这仗还怎么打呀？执掌别人的威风，灭我自家的志气。我告诉你们，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7: 元帅息怒，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并无他意。
8: 我告诉你们两个，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说说吧，该怎么办？说点我爱听的。
9: 以贫僧之见，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明早提前攻城，让王奎山极力配合，一举拿下，在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便被动为主动，若捉了狗皇帝，那便大功告成了。
8: 哼，此话我可爱听。那第二呢？
9: 若不能一举拿下，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防守二路军的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攻城了，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 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那势必腹背受敌。
8: 嗯，此计甚好。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魁山吧。
4: 是。
3: 站住！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
0: 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
3: 请稍等，容我禀报一下。
5: 舒宝同，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好好歇息，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2: 是。
3: 报。报告元帅，帐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
5: 啊。快快请进。
3: 是。
5: 你们下去吧。
6: 是。
10: 是。
5: 元帅，她怎么又来了？
3: 樊姑娘到。
5: 你先下去吧。
10: 是。
5: 师妹，又有何事？
11: 师哥，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5: 请罪？何罪之有？
11: 我真没想到，舒宝同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今天早上我一走，他就立即攻城，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让你贻误了战机，当然有罪了。师哥，我愿意受罚。
5: 嗯，舒宝同本不是什么善类，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你和你师父救命于水火，来回奔波，已是仁至义尽，我薛丁山十分敬佩。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也是以逸待劳之举，并无贻误战机，你不必自责。
11: 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令师妹汗颜。
2: 军师，王魁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
9: 现在看来，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蜀军急于攻城，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
2: 报。军师，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
9: 好啊，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
2: 军师，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
9: 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迎战二路大军。周将军，东门的攻城进展如何？
2: 已经全部完工。
9: 好，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等二路大军一到，我们出城夹击。两位听好了，传令各位将领，宿道大厅听候调遣。
6: 是。

0: 中计了，快撤退，全军撤退，驾！
1: 报告大元帅，朝廷的二路大军离左阳城只有20里了。
2: 什么？反我的令，全体撤回营区。
3: 是，
2: 走。驾。
1: 驾。
4: 众将听令。
5: 是。
4: 主将罗章。
6: 末将在。
4: 副将秦英。
7: 末将在。
4: 命你两人率5万人马，车自旗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

0: 号炮一响，杀入西营，不得有误。
1: 得令。
0: 主将窦一虎、黑成兴、程前忠、
2: 末将在，
0: 命你三人率50,000人马，扯自旗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响起，杀入南营，不得有误。
2: 得令。
0: 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
2: 是。
3: 徐爱卿，你就发令吧。
4: 微臣遵旨。我300,000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我们将兵分四路策应。程铁牛、王成，
2: 在。
4: 命你两人率20,000人马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
0: 得令。
4: 江虎、陈小四，
2: 末将在。
4: 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西门，杀向敌营接应。
2: 得令。
4: 御史浩怀、王鹏，
5: 末将在。
4: 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东门接应。
2: 得令。
5: 得令。
4: 周青，
6: 末将在。
4: 你率领八大御总兵刘成护驾。
6: 得令。
4: 皇上，未时请登上东门城楼。
3: 登城楼为何？
4: 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
3: 让朕想想。
7: 你说的可否属实？
8: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7: 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
8: 是的，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爹爹，我想你一世英明，就不要再追随舒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
7: 混账东西，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还加以辱骂，我樊家怎出了你这不孝逆女，实属我家门不幸。
8: 爹爹，你怎么是非不分，黑白不变呢？
7: 住口！你不要叫我爹爹，我没你这个女儿。反了反红，把他给我赶出去。
8: 老爷，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就饶他一次吧。
7: 你也给我住口！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反了反红，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他。
9: 走吧，妹妹，别惹爹爹生气了。走吧。
8: 女儿不孝，还请爹爹多多保重。梨花，梨花。两位兄长，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不要再跟舒宝同同流合污了。
9: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你个女孩子家懂什么？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
8: 罢了，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娘，女儿不孝，不能在娘身边侍候你，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
10: 女儿啊，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8: 知道了，娘。你们都回去吧。
9: 妹妹，你要去哪里？
8: 锁阳城。
9: 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你去锁阳城干什么？

1: 我们应该及时进攻。
2: 启禀皇上，二路大军开始进攻了。
3: 皇上，你看，
2: 薛爱卿，这两员小将，他们是何人呢？
3: 二路大军在飞鸽信中说过，罗通为国捐躯以后，他的儿子罗章接。

替了副职。你看，手握提罗枪者应该是罗章，内援小将应该就是秦英。

0: 徐爱卿，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呢？
1: 启禀皇上，信中说啊，二路大军在行进棋盘山的时候，收服了兄妹两员战将，女的叫窦仙童，她是如花似玉，已跟薛丁山成婚了，而男的叫窦一虎，他个子啊却是武功超群，想必就是此人呐。
2: 怎么了，徐爱卿？窦一虎身后那位副将，好像是敌军接天官的守将，黑城星啊！
3: 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这是程千钟，就是程老千岁的孙子。听说他的武功长进飞速，
4: 难道比程老千岁还要强？
0: 论武功，那不知强多少倍呢？
5: 程
0: 老千岁，你再次略阵，我等奔东营去了。
5: 丁山呢？小心去吧。
0: 驾。

0: 朱元帅麾下大将军孙德徐人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西营，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你就是孙德，
1: 正是。
0: 汉贼孙德，
1: 是下马投降，还是本将军动手？
0: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啊！看枪！
2: 这，
3: 周将军，末将在。
0: 时候已到，传令打开四门，让各路将士出门接应。
4: 得令。

0: 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怕是胜过其父了。
1: 皇上，两年前他还过不了其父十招呢，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哎，皇上，快看那边。
0: 这就是那斗一虎吗？
1: 正是他。
2: 叛将速速报上名来，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
3: 雄虎将军葛天定，威狼将军杨芳。
2: 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来，让小爷看看你们进不进杀。
3: 慢，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2: 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斗一虎。
3: 哦，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斗一虎啊。
2: 我呸，我吐你呢。别看别人，山贼怎么了？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再说了，现在老子改邪归正，
4: 这不是黑城星黑将军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
5: 请问杨将军，一个叛字怎讲？
6: 这还用问？像你这样背叛大王、背叛元帅，这就是叛徒。
5: 那我请问，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现在却兴兵造反攻打朝廷，这算什么？答不上来了吧？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最大的叛徒。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3: 少跟他啰嗦。杀！
7: 杀！
8: 杀！
0: 是一员难得的猛将啊。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唐人才辈出，实乃是天赐鸿福啊。
0: 徐爱卿，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呢？
1: 哦，他就是接天关守将黑城星。据说这次是他献官归降的。
0: 好，太好了。西凉要是多一些这样的识时务者，那就更好了。
9: 来者可是薛丁山？
10: 正是本帅。
9: 哼，果然是你。我看你年纪轻轻，何必前来找死呢？你知道你爹薛仁贵已经被我打得卧床不起，怎么你也想来找死吗？
10: 叔贼，你给我听着，本来太平盛世，你却不安分守己，兴兵造反，祸国殃民。今天我等奉天子之命，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速速受俘，我禀告皇上，或能免你一死，否则你难逃活命。
9: 放肆！乳臭未干的小孩竟敢口出狂言，要是不怕死就放马过来。
7: 杀！
8: 杀！
0: 这就是二路元帅薛丁山。
1: 对，正是薛丁山。
0: 好啊，
11: 梳妆。
1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
7: 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8: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厚，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根本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哇，
8: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7: 对，
8: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7: 不行。
8: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

0: 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来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来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
5: 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五六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9: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四五十年了。嗯，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嗯，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对，立刻干净了。
9: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9: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嗯，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嗯，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9: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嗯，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9: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9: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9: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9: 这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十五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5: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电。
10: 天地胸中装。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

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这叔宝同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吗？
1: 哼，叔宝同确实武功高强，却比不上我们的薛丁山。
0: 哼，有此等英雄，这乃是朝廷之福啊！
1: 啊！

0: 你刚才说，这女子就是棋盘山的窦仙童？
1: 正是，她现在是薛丁山的妻子。
0: 有这样的女豪杰归顺朝廷，这乃是国家之幸啊。
1: 是啊，想不到这锁阳城一困，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豪杰，真乃大唐之鸿福啊。
0: 爱卿所言极是，这些年轻人都是将来的国家之栋梁啊，朕一定要好好的犒赏他们。
1: 皇上英明。

0: 是人还是鬼？我当然不是鬼了。不过你把香蕉变成鬼了！哪里跑？
1: 别追了！
0: 为何不追？
1: 皇上和父亲还被困城中，救驾救父要紧，快走！

0: 驶到，众将皆止。
1: 吾皇万岁
2: 万岁
1: 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特令其先回帅府，令其父子团圆。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将军，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
1: 没有，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
2: 恭迎老千岁，恭迎二路元帅。
0: 娘，二娘，
3: 银环呐，
0: 我们到了，
3: 终于到了。银环呐，你们回后堂歇息吧，啊，我和丁山先进去。
4: 好。
0: 见过程老千岁。
3: 嗯。
0: 周将军，我爹怎么样了？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
3: 周将军，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说是慢慢会好吗？啊，怎么又昏迷了？
0: 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现在还不至于致命。
3: 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
0: 是啊，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手脚也动了一动，后来就又昏了过去。
3: 既然有醒的时候，那应该是个好兆头。丁山呐，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那不妨就试一试吧。
5: 嗯，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效果会好一些，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不知道还有没有效，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
3: 好。
0: 嗯，开门。
5: 父亲，孩儿来了，孩儿给您带来了仙丹药。

0: 丁山呐、啊，你师父说过这药的效力了吗？
1: 师父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内就能醒来。
2: 哎呀，上天保佑吧，贤侄，快快醒来吧！哎呀，
3: 撤！撤！

0: 雪顶山，为什么老天总是帮助你，而不帮助我？
1: 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也不知胜负如何。

0: 真是叫人焦急呀、啊！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
1: 父亲，不用着急，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再说，元帅手握雄兵，应该可以稳操胜券。
2: 是啊，我想那皇帝老儿现在已经被元帅擒拿到手了吧？
0: 但愿如此。按常理说，两方兵力相比，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

0: 妹妹，你从何而来？
1: 隋阳城。
2: 那儿战况如何？
1: 全军覆没。
2: 你说谁全军覆没？
1: 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哎，难道还是朝廷不成？
2: 这不可能！你在胡说。
1: 爹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由不得您不相信。
2: 那元帅呢？
1: 他差点被薛金山的神鞭打死，口吐鲜血，孤身逃跑。
2: 爹，你是不是帮了朝廷？我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我帮。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轻松的收入囊中。他手下战将如云，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叔宝同不败才怪呢！我的老天哪！老爹，
3: 爹爹。
2: 不要我西凉啊！不要我西凉啊！爹爹，爹爹，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欺爹爹！樊虎，你速点5000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樊龙，你留守关口。
1: 哼，爹爹，爹爹，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务之急，你还是看清形势，三思而后行吧。
2: 男人的事你不要管，老老实实给我回骊山去，再干惹是生非，绝不轻饶。爹爹，驾！驾！
4: 报告元帅，樊将军和两位军师来了。
5: 见过元帅。
4: 樊将军免礼，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让元帅受惊了，实乃是罪过呀。唉，此乃天意呀，这怎么能怪将军呢？
5: 请元帅到我汉江关休养生息，疗伤如何？
4: 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无需这样丧气。是啊。
2: 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再与朝廷一决死战。哼，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拿什么重整旗鼓？这还有我们呢，元帅。
6: 樊老将军，就你那点人马，能顶何用啊？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韩江关吧。难道元帅？ 就这样甘心失败吗？我是真的不甘心呐！那，
5: 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大家可都看着你呢。
6: 元帅，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不知你觉得行不行？
2: 说出来听听。
6: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 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然后再下山。
5: 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再与朝廷一决高下，想必稳操胜券。
2: 说得好，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重新夺回锁阳城。
7: 把薛丁山碎尸万段。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惑就是选择的意思。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担心自己选错，将会悔恨终生。师父。
8: 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只有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这种人就是智者。智者胸怀坦荡，视野宽阔，心。

0: 中有判断，有定力，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比常人要强得多。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这是孔子的话。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一定要注意修炼，在内心做到仁智勇，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
1: 徒儿明白了，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上天啊，求你保佑，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娘，我去看看爹吧。
2: 金莲呐，这里不比自己家，不要到处乱跑。
1: 我知道了，二娘。那我出去走走啊。

0: 快进来！怎么样了？已经服下我师父的药，应该半个时辰就会醒的。
1: 那现在多久了？
2: 哎呀，已过半个时辰了。
0: 再等等吧。
2: 老千岁，皇上传我们过去。定山呐，你在这守着，我们去去就回。

0: 都过了半个时辰，这仁贵怎么还不醒啊？是不是丁山师傅的药也不管用了？
1: 王敖老祖的药是好药，但是仁贵身上的毒已经走散，恐怕一时难以治了。
2: 那可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办法吗？别的办法是有，但是找不到，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1: 什么东西？
2: 仁贵重的是极寒之毒，而九阳神珠是驱寒至宝。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仁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
1: 九阳神珠乃稀罕之物，上哪儿能弄得到呢？所以我说，有办法也等于没办法。
2: 走，见皇上去。
3: 娘，二娘，仙童啊，丁山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金莲，怎么了？金莲，出了什么事啊？
4: 我爹的病没救了。
3: 妹妹，你先别哭，有话好好说，到底怎么了？
5: 别胡说，你哥不是把老祖的药带来了吗？你怎么知道没救的？
4: 我哥带来的药是刚中毒的时候有效，可是毒已经走散了，就没有用了。
5: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4: 徐爷爷和程爷爷说的，我是无意中听到的。
5: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4: 办法是有，程爷爷说，可是很难办到。
5: 只要有办法，就算再难，我们要把爹的病治好。到底是什么办法？
4: 徐爷爷说，要找到世间上一种罕见的宝物作为药引，爹的病才能药到病除。
5: 什么宝物？
4: 九阳神珠。
5: 九阳神珠。
6: 老千岁，这次你可算是劳苦功高啊！
1: 皇上，老臣没辱没圣命，就是万幸了。
6: 哎，老千岁这次不但没有辱没圣命，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呀！你搬来的这批救兵，那简直是天兵天将啊！有了这些后起之秀，朕的江山岂不是要固若金汤啊？
1: 啊！皇上，你说这么多，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洪福齐天呐！
6: 哎，怎么说，程老千岁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老千岁，你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啊？
1: 皇上，赏赐就不必了吧？
6: 哎，赏赐是一定要的，要不是老千岁你冒死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哪来的今日这种局面呢？
1: 那也是被大军师所逼的嘛。
6: 徐军师举荐于你，也是有功的。
1: 皇上，你说他有功，他只会算计老夫，老夫差点被他害死。
7: 哎。老千岁啊，你这可冤枉我了，你是有能力我才举荐的。哎，这次证明我举荐的是有道理吧？啊，
6: 好了好了，两位爱卿不用吵了，还是程老千岁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吧。
1: 皇上，微臣还真没想好。
6: 那这样吧，暂且把程老千岁的功劳给记上，待等到剿灭逆贼班师回朝，一并重重赏赐。
1: 谢皇上。
6: 你们先退下吧。
7: 是。
6: 老千岁
1: 啊，
6: 你临走之时，朕托你回长安办另外一件事情，你办了吗？
1: 皇上是说，是探望王皇后之事。
6: 正是。
1: 皇上，微臣遵旨去了。
6: 如何呀？
1: 哎呀。当时是武皇后领微臣去看的，微臣感觉到，当时武皇后好像不大高兴啊。

0: 徒儿，上回为师让你去雪山采莲，你在雪山辗转数日，被极寒禁体，终生难治。为师这里有一颗世上罕见的宝物——九阳神珠，徒儿只需把此珠挂于胸前，一切将赋予常人，一生无忧。
1: 师父之至宝，徒儿岂敢私用？
0: 徒儿无需惶恐，拿着吧。 为师还剩有一颗作为镇山之用，记住，戴上之后任何时候不可以摘取，否则你会经常寒发，寒发之时你将痛苦不堪。

0: 想不到这王敖老祖能制出这么好的茶，啊，他怎么不制酒啊？不然的话，那一定是好酒。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在这等我一下。是。哈哈哈哈哈！程兄啊，在饮什么酒啊？饮得那么香，能否给老弟尝一口啊？
1: 老夫饮的是茶，别说没酒，就是有酒也不给你饮。
0: 哦，要是我有酒，
1: 你饮不饮呢？你有酒，
0: 哼，不饮。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拜见程老千岁。
0: 啊，什么酒？
1: 哼，
0: 御酒。
1: 好酒啊！
0: 哎，这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哎，不过
1: 你这牛鼻子老道怎么了？ 还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老夫这次可是被你害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宣花斧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你说你能拼过我吗？拼不过。
0: 那你必死无疑。不过老夫改变主意了，看在咱们俩兄弟场的份上，你只要把这酒给我，咱们的事儿就扯平了。
1: 说来说去，你是要让我把这酒给你，对不对呀？<笑>
0: 不错，老夫就是为了这坛酒，
1: 然后咱俩的恩怨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对不对？
0: 没错，扯平了。<笑>好，这酒给你。<笑>哎，这还差不多。啊，这牛鼻子老道并不难动，这酒还不是归老夫了。
1: 哎，你在嘀咕什么呀？
0: 我没说什么，我说这是好酒啊。
1: 妈，先谢恩再开坛。
0: 什么？怎么说？这酒是皇上赐给老夫的，不是你的。
1: 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我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清楚是皇上赐给老夫的？
1: 我要说你没给我机会呀。
0: 好啊，那你犯了欺君之罪，懂吗？
1: 程老兄，谢恩吧。
0: 谢主隆恩。
1: 哼，你虽然没犯欺君之罪，但咱俩的事还没完。哎，刚才你说过的，
0: 我说什么？
1: 这酒给了你之后，咱俩就扯平了。哎，这酒已经给你了。
2: 报告程老千岁，徐进士，外面有一女子求见。
1: 什么女子？
0: 好像是薛元帅的少夫人。
1: 好，快让她进来。
2: 是。
0: 我们的事还没完。
1: 哎。
2: 小女仙童见过两位爷爷。少夫人，你找我有何事啊？
3: 屈爷爷，你曾经是不是说过九阳神珠能救我家公公的命？
2: 是，我是说过。可是此物难求啊。
3: 小女身上有此物。
2: 哦，不知你何来此物啊？
3: 家师所赐。
2: 难道你去过九龙山？
3: 受过极寒禁体，曾去雪山采莲时有过。
2: 啊，明白了。可是老夫以为万万使不得呀。你要是没了九阳神珠，你的病情会时而寒发，终生痛苦啊。
3: 是啊，要真是那样，万万不行啊。再说，丁山要是知道也不会同意，就是仁贵知道了。
2: 他也不会赞同啊！
3: 换做谁都于心不忍呐。
2: 不能为了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痛苦啊，这万万使不得。这不一样，治好公公的病，于国、于君、于西征都大有好处，而小女就微不足道了。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可话不能这么说。
4: 人的生命是上天所赐，不分轻重，怎么能厚此薄彼呀？是啊，少夫人打消此念头，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做，树桩。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0: 陕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 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4: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7: 19.9元，
6: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5: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3: 19.9元，
5: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5: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3: 19.9元，
5: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6: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 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衬出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

0: 得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落嗓子。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只酒还酒，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 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天天胸中装。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昨晚没休息好啊？
2: 你坐下来吧。
3: 这人多，他中间醒了几次，路上折腾的也累了。
1: 一会儿看看会诊结果吧。如果要住下来呢，我那同学说可以搬到康复医院去，那边有单间。那主要还是要看治疗方案。我的建议是啊，既然来了，那就多住几天。老年人不遵医嘱，容易反复。
3: 行。
2: 我不去。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正在播出。

0: 请两位爷爷成全，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来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孩子，快起来吧。
1: 孩儿无德无能，承蒙程爷爷撮合，有幸做了薛家的媳妇儿，就让我为薛家做点贡献吧。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身虽不痛，可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
2: 将更加难熬啊！请两位爷爷成全。难得少夫人又如此胸怀，像九阳神珠一样，世上罕见呐、啊！程兄，你看如何是好？哎呀，老夫感动的无话可说呀！成全他不忍，不成全他已是不忍。
1: 孩子，我们看你情真意切，只好成全你了。来，快起来吧。谢两位爷爷成全。不过，仙童还有一事相求。
2: 孩子，既然都答应你了，你还有何事啊？
1: 今日之事。
2: 希望两位爷爷守口如瓶，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一个字，特别是我们薛家的人。孩子，这是为何呀？
1: 我不想家人为我担心。
2: 哎，
0: 好吧，那爷爷答应你。
1: 那徐爷爷呢？

0: 丁山，药找到了，
1: 寻得九阳神珠了。
0: 嗯，
2: 是啊，
1: 如此稀世之宝，是如何寻得的？
0: 你就别问了，丁山，总之是寻到了。
1: 献此宝之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怎能不报？
0: 哎呀，你都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你就别管了，快走吧。

0: 上天有眼，老爷这次终于有救了。
1: 是啊，太好了！放心了，
2: 是啊，放心了。
3: 嫂子，爹的病找到神药了。
1: 仙童啊，你爹，
3: 哎呀，仙童，你怎么了？
1: 娘，我没事，我先回房了。你没事吧？哎，仙童，
3: 娘，爹的病有救了，真好。

0: 醒了，醒了，醒了，来人呐，快点，快去把丁山叫来，快点！
1: 是。
2: 军师，千岁，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
0: 阳间呐，阳间呐！
2: 自从你中了舒宝通的毒镖以后，两个多月来一直昏迷不醒，如今好了。
0: 程千岁，你办的人马到了吗？哎呀，
2: 到了到了，一日之间就把舒宝通的几十万大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呀！二路元帅把叛匪舒宝通打的是落荒而逃，口吐鲜血呀！
0: 看来他是比本帅有本事，不知朝中点的是何人为帅啊？
2: 贤侄啊！
0: 你知道这二路元帅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令郎薛丁山呐！老
2: 千岁，你不要拿我开心了。
1: 哎，
0: 我儿丁山让我误杀，我那还有什么儿子？
2: 元帅，你不知道啊？当年丁山幸亏得到王敖老祖的相救，现在成了他的徒弟，今奉君命特来觐见元帅呀！
0: 啊，快！
1: 让我见见贤侄啊！你看他是何人？孩儿丁山，拜见父亲。你果然是我的孩儿丁山。
3: 回父亲的话，孩儿受了伤之后，就被师父收留，师父教我习文学武。 这次师父吩咐孩儿下山，到西凉救驾。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杀败蜀军人马，特来拜见父亲。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打开辕门，谢过圣上之后，再见他们，全都听父亲的。那孩儿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1: 好。

0: 醒了，醒了，醒了！
1: 哥，爹怎么样了？没事了，爹已经醒了。
0: 醒了？哎呀，苍天有眼呐，太好了，这药真管用，真是药到病除啊！嗯，
1: 多亏了徐爷爷，不知道从哪儿获得至宝九阳神珠做药引子，才把爹给救了过来。
0: 快，带我们去看看。
1: 娘，先别急，爹他说了，等大开元门谢圣恩之后，再见我们。
0: 啊，那也好。
2: 哎，怎么不见仙童啊？
0: 对呀，刚刚他还在这儿呢。哦，好像回房去了。是啊，都回去好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我刚才看到他走的时候，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2: 那我去看看。
0: 好。
2: 哎呀，醒了，总算放心了。
0: 对呀，我去告诉他姥爷做些好吃的。
2: 仙童，仙童。
0: 仙童，你怎么了？我没事。他们说你病了。
2: 没有，我很好。
0: 哦，
2: 我告诉你啊，父亲已经醒了。
0: 真的？
2: 嗯，
0: 太好了。
2: 多亏了九阳神珠，不然的话，父亲就醒不过来了。
0: 看来九阳神珠。
2: 还真是有奇效啊！
0: 真是药到病除啊！哎，也不知道徐爷爷是从哪儿找到这药引的。
2: 他说了是从何而来吗？
0: 嗨，
2: 他不肯说。
0: 他不肯说就算了吧。
2: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怎能知恩不报呢？
0: 他不说就算了，也许有原因的。
2: 好吧，啊，对了，父亲一会儿要见内眷，你收拾一下，先去娘那边吧，我先去父亲那边。

0: 本人袭征大战沙场，乃奉圣命，不可违抗。你们乃深闺弱智，不该鞍马劳顿来到这里，甚有不便呐。
1: 相公，你有所不知，我和妹妹朝阳，还有女儿金莲，身达闺门之婿，岂敢轻举妄动？只是听闻相公在锁阳城身中毒镖，一家人寝食不安。 幸得丁山儿学得武功归来，又被殿上封为二路元帅。我和妹妹舍不得孩子远行，所以就情愿相随，正好又可一探相公吉凶，故而同来到此地。女儿金莲也放心不下，便和我们一起同行。金莲虽是千金之体，但自幼拜云莲圣母为师，练成六丁六甲、金甲神符，武艺精通。
0: 武皇后啊，还准他随军杀敌。这次杀败舒军，他还立功不小呢。哦，哎，既然你们都来了，就不必多说了。
2: 爹，
0: 哎呦，金莲，
2: 可想你了。
0: 让爹看看。哎呦，长大了啊。
2: 哥，嫂子，快。
0: 儿媳窦仙童，
3: 拜见公公。快快请起。
0: 此女何人呢？哪儿来的儿媳？怎么回事啊？
2: 爹，嫂子叫窦仙童，她哥叫窦一虎，是夏明王窦建德之孙。他父亲是一名忠厚老实的商人。
3: 来，再喝一杯。
0: 哎呀，你说那窦仙童心地如此善良，真是罕见呐！
3: 是啊，不过好心要能得到好报才是啊。来，倒酒，
4: 不给。
3: 哎，你都喝醉了，给老夫留一点吧。
0: 哎，
3: 你刚才说什么？仙童得不到好报，什么意思啊？
4: 我是预感。哎，程兄，你倒酒啊！
3: 不给。
4: 你别小气啊。嗯，我跟你说。 咱俩再喝酒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3: 你这牛鼻子，
4: 没别的事儿，净说这丧气话。不是丧气话，是预感。哎，你快到元帅府去吧，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了？
4: 叫你去你就去，啊！哎，我也要去皇上那儿了啊！我走了。
0: 哎，这牛鼻子，
1: 就这样，兄妹俩终于走上正道，这次还为朝廷立了大功呢。仙童继为媳。
0: 理当拜见，
1: 住嘴！这等野合之女，怎能算是我家儿媳啊？小畜生，胡作非为，治家不正，焉能治国？这等逆子，怎能统帅三军？怎能配做二路元帅？啊、
0: 父亲，
4: 相公，丁山并无过错，
1: 相公为何如此发怒？夫人有所不知，身为二路元帅，三军之楷模。 不成功便成人，受曹寇威逼，不请旨定夺，竟自作主张与野合之女成婚，不斩此畜生，难正军纪。来人，
0: 在，
1: 将这畜生拉出辕门外斩首。
0: 是。
2: 相公且慢，您身为大元帅，怎么就如此不懂夫子之情呢？当年您东征回来，把孩子射杀，幸得王阿老祖相救。
1: 今日孩儿勇冠三军，杀败鼠贼，救父救君，功不可没。相公为何无端又要杀他呢？
4: 这畜生年纪轻轻，尚不把君父放在眼里，将来再有美色幼稚，我君父性命岂不断送在他手里？
1: 夫人不必啰嗦，快快退入后堂，军令已出，断不可饶。
0: 来人，
1: 将畜生拉出辕门，斩首报来。
4: 是父亲。
2: 孩儿成亲是程老千岁为媒妾身做主，何错之有？如果相公执意要杀，就连臣妾一起杀了吧。姐姐，
5: 来人，把夫人架进后堂，把畜生拉出去斩首。
2: 是。相公，相公，爹，
5: 不能这样啊！
2: 父亲，相公，相公，
5: 父亲，
2: 相公，不要杀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5: 是
2: 身不由己的。爹，
5: 相公，
2: 相公，公公饶命啊！
1: 放开！老千岁，请坐。
6: 大元帅，为何要斩丁山？
1: 这逆子！
6: 大元帅。
0: 不要逆子逆子的，你要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亲封的二路元帅。他经不起美色的引诱，经不住草寇的威逼，自作主张与一个草寇成亲，临阵招亲，严重违反军纪，当斩不饶，
1: 当真要斩？
0: 当真要斩？
1: 哼，二路元帅若有罪，也是老夫造成的，要不你先斩老夫，快斩老夫啊！
2: 老千岁，
3: 程老千岁，
2: 你这不是折杀我了吗？
4: 你不是要斩我吗？
0: 老千岁，哎呀，程老千岁，这是哪里话呀？你听我说，程老千岁，只因为这畜生受了东宫之命，拜了二路元帅，他竟然连美色和威逼都经受不住，我几十万大军岂不是要被其所害？程老千岁，
1: 等等，你听我说清楚。你不说几十万大军恐被其害吗？你说说他害了谁，害了多少人呢？嗯，你说不上来了是吧？那你就听我说说，他为此收了两员猛将和两千名士兵，在解困锁阳城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害了谁？还有我的孙子千钟和罗章这帮世子，原来是武功平平，游手好闲，是他带他们上阵，教他们武功，现在一个个成了杀敌的主将，他又害了谁？还有我们大军被困锁阳城是束手无策，是他带领这帮小将一日之间把叔宝同杀得全军覆没，他又害了谁？
0: 程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既然犯了法就得严惩，逆子他也一样，犯了法就得当斩则斩，别的事儿都好说，这件事儿我没法从命，明日再到府上负荆请罪。
1: 哼，丁山当时也是宁死不从的，可当时的情况是万分危急啊，他们抓住了罗通，以罗通的性命要挟，如果丁山不答应成亲，他就与二路大军火并杀掉罗通了。
0: 程老千岁，
1: 听我说，当时只有三种办法可行，一是弃罗通而不顾，二路大军火速赶往锁阳城救驾；二是调集二路大军围剿棋盘山，不管罗通救得了还是救不了，也要铲平草寇，以振军威。三，就是丁山的做法，化干戈为玉帛，为救驾牺牲赢得时间，为今后聚集更大的力量。第一种办法，丁山是坚决不同意，这说明他是讲情讲义之人。第二种办法，即使伤不着罗通，一旦开战，没有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耽误了救驾，此罪谁来承担？
0: 不管怎么说，身为朝廷的二路元帅，他也不能跟草寇成亲呐！
1: 哼，别做一个草寇又一个草寇的，草寇又怎么样？老夫也是草寇出身，当年还抢金夺银呢，现在不照样是朝廷的三朝元老吗？谁敢鄙视老夫？
0: 他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1: 为什么不能啊？他们兄妹和老夫当年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日前在界牌关，窦将军和薛金莲被王不超所包围，窦将军为了救薛金莲，险些被敌人乱箭射死。还有你最看不起的儿媳妇窦仙童，为了救丁山，舍身当毒镖啊！这样英勇无私的英雄，乃是三军之楷模。还有他不顾自己的伤痛。
3: 程爷爷，
1: 哦，我差点忘了，薛元帅，我告诉你吧，你这草寇媳妇，那才是真正百里难挑、千里难寻的好媳妇。你却左一个草寇，右一个草寇，诋毁人家，看人呐！不能只看出身，一个人走正道，关键是要有人正确引导。丁山能将草寇引入正道，将负面力量转化为我军的军力，这才是真正的帅才啊！你不但不为他记功，反而要将其斩首，功力何在？
0: 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得当斩则斩。
1: 我知道你执法严明，治军严厉，但一切必须服从大局，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想，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执法。
5: 皇上驾到！
1: 啊，皇上来干什么？快去！
6: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7: 不知皇上驾到，微臣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
8: 不知者无罪，众位爱卿平身。
6: 谢皇上。叩见皇上。
8: 平身，
6: 谢皇上。
0: 不知皇上圣驾驾到，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皇上今日到府上有何事？
8: 二鲁元帅薛丁山为何不来接驾？
0: 启禀皇上，逆子薛丁山正在接受军法处置，戴罪之身不便见驾，望皇上见谅。
1: 皇上，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丁山呐，
8: 但见无妨。
3: 遵旨，传二路元帅薛丁山觐见。
8: 薛王兄，薛丁山究竟身犯何罪？你该如何处置啊？
0: 回禀皇上，逆子在行军途中与草寇成亲，理应当斩。
8: 原来如此，好好的行军为何要招妻呀？
0: 回皇上，此女子窦仙童和其兄窦一虎本是不服王化的棋盘山草寇，当日二路大军行至棋盘山下，他抓住了二路先锋罗通，威逼婚嫁，逆子经不住美色和威逼，竟然就范。
3: 薛丁山到。
4: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薛丁山，薛王兄说你临阵招妻，可有此事？
4: 微臣罪该万死。
8: 薛王兄，你作为他的父亲，教教他应该如何办。
0: 皇上，微臣以为作为臣子无论如何得守法，一旦触犯了朝廷

0: 请薛王兄说说你的办法。朕以为，其实有三条路可选。哦，不知薛王兄选择哪一条？弃罗将军于不顾，这丁山做不到，朕想你也做不到。那举兵扫平棋盘山，置锁阳城之困而不顾。 不顾镇镇安危，如果是这样，因此而延误战机，别说是薛丁山，就算是你，那也罪不可恕，当斩不饶。好在二路元帅薛丁山他没有这样做，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就是成个亲吗？ 又没有死人，还救了人，况且还争取了救朕的时间，有何不可？法是要遵守的。临阵招妻，指的是有些将领在战场之上不思战事，张罗招妻，整日里沉溺于酒色，这才是律法所不容的。先帝为何将朕之姑姑远嫁藩邦？那是为了国家之利益。
1: 丁山招妻，同样也是为了国家之利益啊！皇上英明，皇上的教诲，臣当铭记于心。那薛世子还有罪吗？逆子与野合之女草寇成亲，一事有罪。
0: 野合之女，
1: 薛爱卿，昨日朕在城头之上所见之女子，究竟是何人呢？
2: 回皇上，应该是薛丁山的媳妇窦仙童。朕倒想见见这两位草寇兄妹。传，告仙童，告一虎见驾。
3: 也不知道皇上怎么处置，真是急死人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夫君。嫂子，你别太担心了，哥会没事的。
4: 二娘，或是我引起的，我想去求皇上，替夫君一死。
2: 仙童啊，你别傻了，要是真能替，你不能让你去替呀。
5: 报，启禀夫人，皇上有旨，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1: 窦一虎，窦仙童到。末将窦一虎，
6: 民女窦仙童叩见皇上。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7: 谢皇上。
1: 窦仙童，
7: 小女在。
1: 你是何出身呢？
7: 棋盘山寨主。
1: 果真是个草寇。那你如今可是薛家的媳妇？是。昨日朕在城楼之上观战，当淑贼向薛世子发飙之时，建议女子舍身救人。此女子可是你？
7: 是。
1: 哦，那朕倒想知道，你为何要舍身救夫啊？
7: 小女不是舅夫，
1: 不是舅夫，是舅帅。舅夫舅帅，有何不同啊？
7: 夫是小女个人的，帅是全军的。
1: 说得好，那你为什么要舍命救帅啊？
7: 三军可以没有小女，但不能没有元帅。
1: 少夫人胸怀坦荡磊落，真可谓是女中之楷模呀。
7: 薛王兄，这就是你所说的草寇？哼！皇上英明，赐少夫人黄金百两、锦帛白匹。谢皇上。启禀皇上，小女有一事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但讲无妨。
7: 小女愿用自己的性命。

0: 换取我夫君一命，恳请皇上恩准。仙童，
1: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性命，你为何要这样做？我夫君触犯军法，此乃小女逼迫所致，要斩，当斩小女才是。况且，夫君文武双全，乃是国家栋梁之才。
2: 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杀之可惜，而小女命不足惜。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 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 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4: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 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我养的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 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 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
2: 都没问题。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 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

0: 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搓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 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活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七精油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天地胸中装，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小伙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2: 正在播出。

0: 朕自有主张，薛王兄，是。这女子的胸怀如此之坦荡，王兄可曾见过？可惜呀，像这样的草寇，军中少有啊。
1: 皇上英明，微臣错怪他了。

0: 末将在，
1: 你原也是棋盘山的草寇。是，朕听说前几日在界牌关，你自己不顾性命也要去救薛金莲姑娘，可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1: 朕又听说，你非常喜欢她，想娶她。
0: 是，我很喜欢她。哈。
1: 那今日朕做主赐婚如何？皇上，这万万不可！
0: 大胆，你想抗旨不成？嗯，
1: 末将罪该万死。
0: 难道你不想娶她？是，不想娶。为何？
1: 因为她不喜欢我，我要是娶了她，那就伤害了她，她不会幸福，我不想她不幸福。
0: 这两位草寇，都只会为他人着想。 由此看来，人是可以改变的，只看我们给不给他们机会。薛王兄以为如何啊？皇上圣明，微臣知罪了。来人呐，
2: 在！
0: 快为二路元帅薛丁山松绑。是。
3: 谢皇上。
0: 哈哈哈哈哈！丁山呐，怎么样啊？哈哈哈哈。 薛王兄，昨日朕还与徐爱卿提起，程老千岁搬来的这批救兵，那不是普通的救兵，那简直是一批天兵天将。他们都不差于其先辈，尤其是二路元帅薛丁山，有了这批栋梁之才，朕的江山岂不是固若金汤？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啊！
4: 皇上高瞻远瞩。
0: 微臣知罪了，请皇上惩处。朕念你大错还未铸成，且昔日有功于朝廷，今日就不惩罚于你了。倘若不是老千岁及时赶到，那朕的盖世大将军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死在你的刀下了。到时候，你才真可谓是有罪于朝廷，有罪于国家了。
4: 谢主隆恩。
0: 薛爱卿。
5: 虽说你这次有过错，但是你破敌有功，救驾有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所以朕就免了你的罪，并赐你御酒一坛。
6: 来人，赐御酒。
5: 且慢，启禀皇上，皇上赐御酒是对我们薛家和全军将士的激励，如今评判尚未成功，待大功告成之时。
6: 在痛饮皇上御赐之酒，请皇上恩准。好，希望你们尽快喝到这坛酒。皇上回殿，
7: 恭送皇上。
6: 父亲，孩儿告退。
7: 慢着。
6: 父亲有何吩咐？
7: 刚才圣上赦免了你的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否则难以正军纪。
6: 孩儿愿由父亲处置。
7: 好。来人，
8: 在。
7: 将薛丁山拉出去，责打40军棍，追回二路先锋帅印，监禁3个月。
8: 以正军纪，
9: 是。
7: 慢，皇上不是赦免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打他？你说要追回二路帅印，我想问问你，二路元帅乃太子所封，帅印乃太子所赐，你有什么资格擅自处置？
8: 好，程老千岁言之有理。
10: 监禁3个月。是。哼。你说监禁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这3个月之内你不用丁山，看谁来剿灭叔宝同这个叛贼。
11: 王妃呢？
10: 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去找王妃吗？
11: 已经有人去找了，大王。
10: 再去催，叫他马上来见本王，快去。
11: 是，大王。 王妃，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12: 看。
1: 我看你弟弟这仗是怎么打的，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这仗还怎么打？啊，西凉大门还没踏出，就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谈何杀进长安呢？哎，
2: 大王暂且息怒，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1: 这也叫常事？连十三官说是战略，全军覆没也是战略，败了就是败了，别说的那么好听。
3: 那么大王的意思呢？
1: 兵反长安靠的是实力，没有实力我们就不反。
3: 大王以为说不反就万事大吉了？你想想，我们杀了他们三员大将，其中的秦怀玉是他们先王的驸马爷。你说不反，他们就能饶恕你？就算饶恕了你，大王现在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1: 那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本王不成？
3: 这可难说，就算是不杀，大王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1: 你说战又不能战，退也不能退，你说怎么办？
3: 为何不能战？
4: 父王，
1: 女儿你怎么来了？
4: 听说父王正为那战事而着急发火，女儿特地来看望一下。
3: 公主啊，你父王当初可是雄心勃勃，现在却开始动摇了。
4: 怎么会呢？我父王顶天立地，才不会为了这一时的挫折而动摇呢，是不是啊？父王，
1: 你就不要再给父王戴高帽了。现在是战也不能战，退又不能退，进退两难，父王正为这事焦虑呢。
3: 臣妾刚才说了，为何就不能战？
1: 我们拿什么去战？
3: 此战大败是不假，可也不是大王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军还剩十来万的兵马，这几天臣妾已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整。
1: 就靠你那十多万人马？
3: 臣妾手上还有八万人马，
4: 女儿手中也有五万。
3: 好，这一凑正好三十万人马，完全可以重蹈精神，再战朝廷。
1: 舒元帅负伤，至今下落不明，谁来主帅呢？
4: 谁说他下落不明了？他已经和左右军师分别返回山中，与各自的师父一道锤炼独门兵器，一旦练成下山，即使是薛丁山也不是他的对手。
3: 臣妾就和公主一起整编队伍，抓紧操练，带我弟弟他们下山，大举反攻，誓将必得。

0: 仙童，少夫人请。
1: 相公，吃饭吧。娘今天特地给你做了几个菜。
0: 娘费心了，你吃了吗？我吃过了。仙童，昨日父亲对你态度不好，你不要记恨父亲啊。
1: 瞧你说的，我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吗？本来我还怕你想不开，有些放心不下，想劝你几句，你反倒劝起我了。
0: 父亲的年纪大了，有些想法不太合时令。我们做晚辈的应该理解他。如果要是昨天父亲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我是不会怨恨他的。这个道理我明白。你是明事理之人，这一点皇上都夸你。好了，快吃饭吧。
1: 说心里话，那时刚娶你的时候，真的是挺恨你的，只不过没有说出来。你不说我也知道。但是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才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媳妇儿。我娘都跟我说了，我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0: 相公，你别夸我了，我都知道。 作为人妻，就要做好个妻子的本分；作为儿媳，就要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不说了，快吃吧。

0: 哦，你怎么就走了？朕近日有些心事，颇为不安，故召两位爱卿前来。不知两位爱卿有何建议啊？
1: 皇上可是为薛仁贵元帅之事？薛爱卿可谓仙人也啊！哈，微臣不是什么仙人，只是昨天在帅府从皇上的言语中。
0: 听出了一些端倪，不错。正是对薛王兄之事，朕颇为不安。要说他原本是先帝应梦之贤臣，为国家为社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暂且不说。但昨天，其处置薛丁山一事，足见其固执不化，且不从大局出发，朕颇为担忧啊，
2: 皇上。 昨日仁贵处置丁山，实在不妥。不过他对皇上、对国家忠心不二，是不容置疑的。
0: 这点是肯定的，朕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如果把薛丁山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给杀了，这对国家、对征西是多大的损失啊！这点他想过吗？
1: 也许他当时只考虑到维护国法，不徇私情，其他方面他没有仔细考虑吧。
0: 作为三军的统帅。
2: 怎么可以不考虑全局呢？现在又把薛丁山监禁三个月，这三个月的仗谁去打？靠他自己行吗？
0: 皇上把丁山监禁了，也势必影响那批小将的情绪呀。听闻叔宝同和他的两位军师已经上山锤炼兵器去了，一旦锤炼好再带兵来抵抗，也是不好对付的呀。
1: 两位爱卿替朕想想，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的意思，微臣明白，但是微臣以为，他对丁山一事，皇上不宜过多的干预。
1: 目前，对于此相关的事宜，也不要做出更改，让他在以后的事态中自己醒悟才是啊。
0: 徐爱卿，征西平叛，刻不容缓啊！
1: 皇上有何旨意，照下就是。
0: 传，薛仁贵觐见。
3: 是。

0: 微臣叩见皇上，薛王兄平身。谢皇上，薛王兄伤势恢复的如何？托皇上的福，和好如初，那就好。征西平叛，刻不容缓。不知薛王兄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启禀皇上，微臣以为把两路大军合二为一。 整编人员经过训练，数日即可向西挺进，兵力合一，统一调配，这很好。不知薛王兄如何用将？微臣想继续用罗章担任前路先锋，秦英为副先锋，程千中仍为后路先锋，黑城星为副先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调兵遣将之事，还是由薛王兄自己拿主意吧。
1: 朕只是对征西平叛心急如焚，还望薛王兄早日大功告成。
2: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重托，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报，启禀皇上，秦英将军、罗章将军求见。
0: 传，
1: 秦英、罗章两位将军觐见。
2: 末将秦英，末将罗章，
1: 叩见皇上。
2: 两位小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2: 不知两位小爱卿见朕何事啊？启禀皇上，现在锁阳城之困已解除，家父为国捐躯，尸骨未寒。末将想为家父守孝七七，请皇上恩准。
1: 秦爱卿，你也是为你父守孝之事而来。
2: 正是皇上，家父为国捐躯之时，正值锁阳城危急之中。 末将随军出征，未能尽孝，如今也想告假为家父守孝，望皇上恩准。

0: 两位小将告假，薛王兄以为如何？
1: 微臣以为，为人子嗣，理当以孝为先。两位小将的请求，理应在情理之中。
0: 既然薛王兄如此通情达理，朕也无异议。准了，
2: 谢皇上恩典，谢元帅体恤，末将先行告退。
3: 薛元帅，两位先锋同时告假，不知元帅将作何打算？
1: 皇上，既然如此，微臣想从御总兵中调将，请皇上恩准。
0: 目前当以战事为重，任何将领需由薛王兄调遣。
1: 谢皇上。
0: 不知薛王兄想调何人，将派何用？
1: 微臣想调周青为前路先锋，王鹏、王成两兄弟担任副先锋，不知当否？
0: 朕早就说过，调兵遣将之事由薛王兄做主，只要薛王兄考虑周全，朕绝无异议。
1: 谢皇上。

0: 恭喜元帅飞刀练成，真是可喜可贺！元帅，王妃娘娘已重整30万大军，只等元帅下山，我们便可重返锁阳城报仇雪耻了。太好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佳姐的心愿。不过，我想再招20万大军，共图大事。这一次。
1: 一定要手刃皇上，杀了薛家父子。道长那边怎么样了？
2: 道长的铁板已炼得炉火纯青，不日便可下山。
0: 好，那你即刻下山，传我的令，带20万大军在锁阳城会合。我不久也会下山，到时我们锁阳城见。
2: 好，那贫僧先行一步。

0: 陛下哥，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我们已向皇上告假，为家父守孝七七。嗯，为父守孝，天经地义。可你们家父刚亡故之时，怎不行此孝道？哎，
1: 当时我俩正忙于西征的事，毕竟国事大于家事，就把行孝之事先放下了。
2: 我也是，家父阵亡时，军情十分紧急。
1: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置国家大事而不顾，而坐在家里守孝呢？若家父在天有灵，也绝对不会同意的。说的也是，西征平叛还没有成功，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仗要打。哎，
2: 就连你这勇冠三军之帅都被囚禁于此，我们更是可有可无了。
1: 听你们这口气，好像我在这儿受苦似的。你们两位心存芥蒂，是不是有意为难我父亲啊？
3: 小弟不敢。
1: 那就好。 元帅，别叫我元帅，我现在是戴罪之身，你就叫我定山好了。怎么出什么事了？
2: 薛大元帅已经两路大军合并，并已经点了将。嗯，
1: 两军合一，这是必然的。看来我父亲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将领是如何安排的？
2: 周青为前路先锋，王成和王鹏为副先锋，程千中为后路先锋，黑成星是副先锋。
0: 哎，
2: 那你担任什么？
1: 大元帅说了，我跟我妹妹不算将领，不在将领之列。
2: 那到底算什么？难道算草寇不成？
1: 丁山，我这次跟你下山，就是想为朝廷效力，为国杀敌立功。既然大元帅不用我，那我还不如回棋盘山算了。哎，一虎，先别着急，不要一着急就要回棋盘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2: 那我怎么办？我听你的。
1: 只要你有这份心，就一定有机会。 现在没有事情做，那就好好习武，让自己的武功再高一筹。

0: 我会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1: 待我监禁期满之后，出去一定会有机会的。
0: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好好练功，我再也不提回棋盘山了。嗯，不过我父亲的安排，我确实有所顾虑。这样吧，一护，你出去帮我捎个信儿，我要跟我父亲见一面。好，我这就去。 妹妹，妹妹，妹妹，你在不在啊？我进来了，妹妹，妹妹，在不在啊你？你怎么不开门呢？妹妹，妹妹，我进来了，你在吗？ 妹妹，哎，你在啊？哥，你怎么来了？啊，我来找老夫人的，经过你这儿过来看看。你怎么满头汗水的？生病了？
1: 我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吧。对了，你还没说你来找我娘什么事儿啊？
0: 丁山想见见他父亲，那我先过去了，你自己注意点啊。知道了，哥。
2: 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觉得我也不是当先锋的料啊。
3: 周青，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是在瞎点兵点将是吗？
2: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用丁山当先锋呢？
2: 他现在在监禁，怎么可用啊？ 大哥，那你就用窦一虎，他也比我强多了。
3: 什么？ 用一个草寇当先锋，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啊，难道我们朝廷真没人了吗？
2: 大哥，你怎么还说他是草寇呢？他现在已经是朝廷中的人了。
3: 哼，周青，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想不干就算了，别跟我找那么多理由。
4: 相公，
3: 夫人。
2: 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3: 相公，儿子托人带信给我，说想见你一面。他为何要见我？他，大哥，我看丁山一定是找你有事儿，你还是见见他吧。他现在是监禁期间，不专心思过，他想干什么啊？不见，
2: 见见又何妨？
3: 你休要啰嗦。
2: 儿子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我看你是越来越不通人情了。哎，大哥，大哥，嫂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回去，叫丁山好好反省反省。这事儿，回头我好好劝劝大哥。

0: 丁山，这书就是你师父给我写的。
1: 我师父写死书就是比较通用，只要你能悟出来，对你的棍法提高有极大的帮助。你就按照此法苦练数日，你的棍法必定有极大进步。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练。丁山哥啊，我叔意向你请教。
2: 丁山，论辈分，我是青山之叔；论年纪，我们都是年轻人。
1: 我听说你师父的兵器谱有神奇之效，特意来向你请教。
2: 请教就不必了，大家都是同龄人，互相探讨一下吧。

线。横扫千军。追行出越。排山倒海。

0: 来人，在！三更半夜的，是谁在击鼓啊？
1: 启禀元帅，是巡城龙骧将军王鹏在击鼓。
0: 快把他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元帅，不好了！叔宝同叛军连夜悄悄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0: 好，等我更衣，随我一同上城楼。
2: 是。

0: 王将军，
1: 在。
0: 今日加强城门防守，加强炮石攻势，明日开城杀敌。
1: 是。
0: 启禀皇上，昨夜叔贼又纠集了50万人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
2: 啊，这杀不尽的叔贼怎么又来围城了？
0: 皇上不必惊慌，叔贼本是我手下败将，莫说他50万人马，就是再多的人也不足为惧。
2: 薛王兄有何破敌良策？
0: 微臣已有安排，待禀报皇上之后，我即可派将领出城迎敌，探听虚实，再一举歼之。
2: 好，薛王兄需要多加小心呐。
0: 谢皇上隆恩。
3: 传军师徐爱卿速去帅府，与薛王兄共商破敌大计。
4: 吁，城上的给我听好了，我乃舒元帅帐下左军师飞伯禅师，速让你们的薛仁贵老儿派有能之士下来应战，否则我就踏平你们的锁阳城，生擒皇帝老儿。
5: 报告元帅，敌军军师飞伯禅师已在我东门外挑战，十分猖狂。
0: 继续打探。
5: 是。
0: 哪位将军愿意出去迎战？
2: 末将愿往。
6: 薛元帅，叔贼此次重围锁阳城，是来者不善，有备而来，我等迎战需要谨慎为之啊。
0: 军师所言极是。王将军。
2: 末将在。
0: 出去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接令。
2: 得令。
6: 元帅，老夫的意思是出城迎敌还需从长计议啊。
0: 此次迎敌是探敌人虚实，疑惑皇上恩准，等探听虚实之后，我们再做周详安排，军师以为如何啊？
6: 既然皇上已经恩准，元帅不妨一试。

0: 你这秃驴就是那飞伯和尚吗？然也，既然知道本座的名号，还敢出来受死，胆子不小啊！
1: 上次你们围攻锁阳城，没有取你性命，今日又来围城，想必是一心送死。既然如此，快放马过来吧！
2: 我从来不斩无名之将，速速报上名来。
0: 本将军乃大唐王驾前薛大元帅，麾下龙骧将军王鹏便是。

0: 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

0: 再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

0: 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 K 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天地胸中装，
6: 稍后继续。薛丁山。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 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你是不是叫蒋树林？
2: 对，昨天红宝局都来过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去问厂长。
3: 你是左撇子吗？
1: 我
3: 把右手举起来。
1: 县长让你把手举起来。
2: 什么？
3: 那过来，打他。
2: 我打他干什么呀？我
3: 你听不懂话吗？我让你打他。怎么？你是怕他不想打，还是嫌打得不过瘾呢？我告诉你，今天必须动手啊！你在家里怎么打老婆的，今天就怎么打他。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驾！
1: 妖贼，可恨的妖贼，竟杀我一员大将！不斩此贼，怎解我心头之恨？王城凌云听令，
2: 末将在，
1: 命你两人带2000精兵、1000铁骑，速去城外将妖僧斩首。
3: 遵命。
1: 马彪听令，末将在，你带2000人马前去压阵，若发现王城他们不敌或什么异常情况，立即鸣金收兵。
3: 得令。
4: 元帅，老夫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才是。
1: 我的军师啊，我好好的一员大将让那妖僧给杀了，你让我怎么冷静？
4: 要打胜仗就一定要冷静。
5: 众将听令，
6: 在。
5: 开门迎敌，
6: 是。

0: 报告元帅，不好了，我将将军和林云将军双双阵亡。啊！
1: 这妖僧何许人也？啊，竟如此汹涌，连杀我几员大将。
0: 元帅，论武功和尚并无特别高强，只是他的暗器十分了得，杀伤力很强。几位将军均死于他的暗器上。
1: 是何种暗器？
0: 两扇飞薄，此暗器打将下来速度极快，只见红光一闪，击中目标，叫人防不胜防。
1: 马彪啊，马彪啊！你作为押阵官，为何不早提醒两位将军，让他们免遭暗算？
0: 辉元帅，两位将军激战中已占上风，飞伯和尚已无招架之力。没料到的是，飞伯和尚在被动之中突然转马，末将正欲提醒，可是眨眼之间，和尚的飞伯已飞快打下，叫人无法应对。末将实在是……
1: 马彪，你作为押阵官，你探视不明，还竟敢狡辩！
0: 来人，在！将马彪押出辕门斩首。
2: 元帅，
0: 薛元帅，末将压阵不利，罪该当斩。但末将死前想奉劝元帅几句：飞伯和尚并非强敌，竟令我军损兵折将，屡屡失败，这是为何？我军中奇人能将众多，能对付妖僧者不乏其人。元帅却置之不用，这又是为何？末将斗胆奉劝元帅，点兵用将应从大局着想，不可意气用事。
1: 否则，我军必败矣。慢！马彪，你临死之前，竟敢力荐军威，先不说对错，说明你胆识过人，亦能为军中着想。今天可免你死罪，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以观后效。把马彪放了，传令悬挂免战牌。 休战三日。

0: 先吃饭吧。秦山，战事如何？
1: 大事不好！我军两次交战，两次失败。王鹏、王成、凌云三位将军先后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这飞伯禅师如此厉害，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其实要说他的武功不足为惧，只是他的独门暗器两扇飞伯十分厉害，杀伤力极强，且叫人防不胜防啊。
2: 那我父亲下一步该如何应对？玄关免战牌休战三日，看来现在压力很大。相公，先吃饭吧。
1: 现在战事这么紧急，我怎么吃得下去啊？
2: 哥，爹连吃败仗，整日愁眉不展。哎，我看到他的样子都担心死了，你快帮他想想办法啊！
0: 我也正为此事焦急呢，可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呀。
3: 听说那个和尚就是那对飞伯厉害，只要破了他的飞伯，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恨这秃驴竟凭两扇飞伯猖狂至极。照我看来，两军对阵破他那个飞伯确实不容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偷他那个飞伯，他就没那么猖狂了。能把他飞伯偷了，那当然好了。可这是他的独门暗器，不是说偷就能偷的吧？
3: 真要是想偷的话，也不见得偷不着。
0: 薛姑娘，如果想让我试一试的话，那我倒是愿意试试。哎，不可去试，这太冒险了。
2: 哎呀，冒险虽然是有一点，但对于我来说，那就不叫冒险了。
0: 一虎哥，我看你也就在金莲姐面前吹吹牛而已，真叫你去偷，你未必能行啊。
3: 别冲动啊，此事风险太大，说不定会丢掉性命的。
0: 哎呀，是有一点危险，但也不至于性命不保。
2: 那你有把握吗？
0: 你说的把握指的什么呀？一虎哥，你看金莲姐多好，最终关心的还是你一虎哥本人。
4: 秦山，你是不是想挨打啊？好，
0: 就冲薛姑娘这句关怀，我去，我今天晚上就去。
3: 哎，一虎，
4: 哎呀，你快劝劝她呀！我相信哥哥，他应该不会有事的。再说，如果他成功了，不是为父亲。
0: 为我军解决了心中的隐患吗？哎，可是薛元帅会同意他去吗？薛元帅已经不把一虎哥当做军中将领了，他虽然不派我，但他现在也管不了我。嗯，那倒是。
4: 你一定要小心啊！
0: 放心吧，一定没事的。
4: 冲着你妹妹，我嫂子，你也要活着回来。
0: 切，你想让他回来，就说你想让他回来嘛，还扯什么妹妹嫂子之类的。
4: 妹妹说的对。
5: 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回来。哎呀，你们大家就放心吧，按照程老千岁说的那个话，我还等着结婚生子、立功封侯呢。啊，<笑>不要脸！祝大元帅旗开得胜！哈哈哈哈哈！ 来，干！各位，今天这个功劳应该是飞伯禅师的。飞伯禅师，没想到你首战告捷呀，连续诸杀了唐军的三员大将，可喜可贺呀！啊，来，本帅再敬你一杯。
6: 来，元帅，诸位。
7: 贫僧今日只是试试兵器，顺便探一下唐军的底，没想到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8: 此次略事，足见已经炉火纯青了。
6: 今日只是杀了他们三个将军，下次再战，我要让薛仁贵父子在劫难逃。<笑>

0: 本帅再敬你们一杯，谢大元帅。道长，禅师的飞钵已经试用了，而且是威力无穷。请问道长的铁板何时出手啊？元帅，既然这么一说，贫道也该上阵试一下了。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到时候我给你庆功。 谢元帅，贫道不会让你失望的。哎呀，两位军师威力超群，况且手中还握有利器，哈哈哈哈，有了两件这样的宝物，何愁唐军不灭呀？不过，两位军师一定要好好的藏好你们的法器。
1: 放心吧，元帅，丢不了。
0: 来，再喝一杯。
2: 谢大元帅。

0: 别叫，再叫掐断你脖子。告诉我，飞波禅师帐篷在哪？说。
1: 那边，那边那个最大的帐篷就是他的。
0: 你没骗我，
1: 大侠，你武功那么高，我哪敢骗你？
0: 好，我就信你一次。对不起了。

0: 别动！你是何人？又是你小子啊！你不是能跑吗？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跑！你这秃驴，暗射机关算什么本事？哼，你本事是大，你那么大本事不还照样让我给逮住了吗？啊！来人呐，给我带走！是。
1: 是。
2: 偷成偷不成，现在也该回来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那怎么办啊？要真遇到了意外，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他自己运气了。哎，妹妹，
3: 啊，
2: 你去哪儿？
3: 我要出去一下。哎。

0: 元帅，唐军来人了。来者何人？好像是薛仁贵呀。来者可是薛仁贵？正是本帅。鼠贼有话就说。哼，薛贼，我告诉你，你一向自诩为光明磊落，我看你暗地里也会不择手段。 本帅从来不做小人勾当，本帅一直光明磊落。哼，好，那我让你看个人。来人，把他给我带出来。走走走。薛贼，你看看此人是谁？我知道，那是窦一虎，薛仁贵。 还说不是小人，你表面挂免战牌，没想到暗地里却派他来偷营，你这是什么勾当啊？
1: 他已不是我军将领，本帅也没有派他去执行任何任务。
0: 哦。

0: 是为何？
1: 薛元帅此言不假，我已不是他的将领了。你说什么？
0: 小爷不想跟你废话，要杀要剐你冲我来。好，有骨气。薛仁贵，我让你看一看，他是如何惨死的。
2: 来，给我打！爹，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不救一虎也就算了，你这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推吗？
0: 胡说！我要不说清楚了，岂不毁了我的声誉？
2: 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救得了他？那你是不是就不管他的死活了？我不是不管，你说我怎么救他啊？大小姐，不要着急，我看一虎暂时没有什么危险。都是我，是我害了一虎。大小姐，不要自责。
0: 这事儿与你何干呐？
2: 姚森连杀我几员大将，我见父亲一筹莫展，就让一虎去偷飞帛，没想到搭上了性命还不讨好，
0: 简直就是胡闹！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是吧？一个人到几十万敌军当中偷兵器，简直是异想天开。
2: 哼，爹，
0: 大哥，
2: 哎呀！
0: 元帅，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好啊，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不妨试一下。嗯。

0: 你怎么坐这儿啊？
1: 哎，都是一家人嘛，坐哪儿都一样啊。
0: 谁跟你一家人了？我很讨厌他。
1: 薛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你的。再不走，你就连累我了。喝吧。
0: 你还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喂，你干嘛啊，臭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2: 呀！他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的救他啊？
1: 我告诉你，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0: 快趁热喝了吧。
1: 我承认，我真的很喜欢你。

0: 禅师，道长认为窦一虎是个人才，想劝降他，不知你有何高见呢？
1: 元帅，此人武功极高且怪异，如能为我所用，那自然是如虎添翼。不过据我所知，朝廷中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投敌。
2: 问题是，他现在已经不是朝廷的将领了。
1: 为何不是？上次攻打我们，他不还是什么前路副先锋吗？
2: 那是薛丁山任命的。窦一虎本来是棋盘山的草寇，被薛丁山收服，好像是一向传统的薛仁贵看不惯他，要把他清除。
0: 这说起来是有点奇怪呀，怎么好几次的交锋对阵都见不到薛丁山的面？
2: 元帅，提审一下窦一虎，试探一下他，看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不行，摸摸他的底细也可以。
0: 来人，
2: 元帅有何吩咐？
0: 把那个窦一虎给我带上来瞧瞧。
2: 是。
0: 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吧。不仅连薛丁山见不着，就算是罗章和秦英那两个小子，哼，也是见不着啊。
1: 上次我杀了王鹏之后，以为再会来人，一定是那些厉害的小将，结果都是王成、凌云等泛泛之辈，贫僧也颇感疑惑。
2: 元帅，窦一虎带到。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对待窦将军呢？窦将军，你可吃东西了？
2: 回元帅，还没有。
1: 别假惺惺的，老子一天没吃东西了。
0: 哎，这可不好，一顿不吃饿的话，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备好上等的酒席，好好款待窦将军，准备两坛好酒。
2: 是，
0: 窦将军，你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你的，让你吃得饱饱的。
1: 你少来这套，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不想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是想和你随便聊一聊。
1: 实在对不起，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0: 好，窦将军，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呀？
1: 想问什么？
0: 俗话说得好，两军相争，各为其主。请问窦将军，你为的是谁呀？
1: 当然是朝廷、国家。
0: 哦，可是薛元帅已经言明，大家也都清楚，你的朝廷大军不要你了，你为的是哪个朝廷？
1: 他不要我，不代表朝廷不要我，更不代表国家不要我，我照样可以为朝廷战斗，为国家效力。
0: 好，窦将军果然是勇气可嘉，精神可嘉。可是即便如此，这薛仁贵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真是让人费解啊。
1: 这是我们的事，你不必理解。
0: 是是是是是，我也就是闲聊而已，有点好奇罢了。
1: 我告诉你，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薛元帅执法如山，哼，哪像你们这帮乌合之众。
0: 嗯，这我相信，说得好。别说是你了，就算是薛丁山他的亲儿子，他也会秉公执法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明摆着吗？你们连连损失了三员大将，到现在薛丁山都未曾露面呢。
1: 你们还是怕他吧，别高兴得太早。丁山只是被监禁三个月，等他出来，有你们怕的？
0: 怕？我倒要让你看看谁怕。来啊， 把窦将军给我带下去，
2: 好生的伺候。带走，走走。
0: 两位军师，虽然现在我们还不十分掌握敌人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也就是薛丁山在2个月之内并不会出战，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对我军十分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消灭唐军。元帅。
1: 那窦一虎该如何处置？
2: 元帅，依贫道之见，先放他2天。

0: 尽量去感化他，看他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实在不愿意归顺的话，我们就处置他。
1: 就依道长所言吧。
2: 这样也好。
1: 哎，道长，你是否该用用你的铁板了？明日看贫道叫阵。
3: 后来窦一虎被他们带走了，生死难料。
4: 可怜这小将，名不正言不顺，却勇于为大局只身犯险。众位爱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去救他了吗？
5: 启禀皇上，此事正在想办法。
0: 报！
6: 启禀皇上，敌军铁板妖道正在城外讨战。
4: 薛王兄，这该如何是好啊？
3: 启禀皇上，微臣已有应对之策，只是恳请皇上恩准。
4: 但说无妨，
3: 微臣今天想借用皇上身边八大御总兵，微臣亲自压阵，定能捉拿妖道，将其斩首。
5: 这，薛元帅，你是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全力以赴处此一人？
3: 正是此意，
5: 恳请皇上恩准。
4: 准奏，
3: 谢皇上。诸位将军上阵以后，须防妖道暗器。
6: 我等明白，请元帅放心。
3: 好，打开城门，准备迎敌。

别追了！收兵。

0: 怎么样？没事吧？好好养伤啊！
1: 好的。
0: 怎么样？

0: 你怎么了？
1: 大哥，胜败乃兵家常事，请不要太往心里去了。
0: 三战三败，损失几员大将，你说我能不往心里去吗？
1: 可是大哥，你整整一天低米未沾了，这全军都指望着您呢。大哥，您要珍重身体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啊。好，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0: 周将军，你怎么在这儿？
1: 军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啊？
0: 薛元帅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1: 他刚往城头去了。
0: 好，
1: 军师。
0: 嗯。
1: 元帅的心情现在很沉重，劳烦你去劝劝他。
0: 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2: 梳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6: 是，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7: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5: 是吧？
7: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8: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9: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0: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 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7: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7: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

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

0: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你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

0: 听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嗯，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饮而尽了。哇，
0: 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0: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烤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约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约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约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啊、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正在播出。

0: 天师，这么晚了，为何还未歇息啊？年纪大了，睡得少了，既然睡不着，就出来走走。在这里遇到你，你也睡不着吧？
1: 连败三仗，损兵折将，我怎么睡得着啊？说的是啊，我也是突然想起一些前尘往事。
0: 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哦，是吗？
1: 是啊。想起当年与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一起起事，又想到前些年我们一起征东啊。啊，
0: 想起当年，那真是痛快淋漓，不像如今，让我心力交瘁啊。
1: 哦。 难道当年你只觉得痛快淋漓，没有一点伤心和为难之处吗？当然也有。
0: 想当初，我有能力，张世贵打击我，压制我，不让我发挥。现在想起来，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恨。人有才能，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
1: 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不过，他已做过，已不成为害了。怕只怕后面的人不汲取他的教训呢。
0: 哎，军师啊，你说我是不是在部那个张世贵的后尘呢？
1: 啊，不，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0: 哎呀，我真是该死，真是糊涂啊！
2: 像丁山这批小将，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1: 不足为奇。最卓越的东西，也是最难被人理解的东西。
0: 我明白了。多谢军师三更半夜来提醒我。<笑>
2: 微臣有负皇恩，损兵折将，屡战屡败。
0: 恳请皇上降罪于我。薛王兄一向忠心耿耿，为国家、为朝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朕不会降罪于你。
2: 皇上宽大为怀，微臣感激不尽。不过，微臣还有一事启奏。
0: 讲吧。
2: 皇上，微臣自知年事已高。
0: 思想陈旧，观念落后，影响大局，元帅一职实难胜任。恳请皇上恩准，另请高明。薛王兄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大局着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朕就随了薛王兄心愿，准奏。
2: 谢主隆恩。
0: 朕任命薛丁山为三军大元帅，任命薛仁贵为镇之监军，众爱卿有何异议？
3: 皇上英明，
0: 立即传旨，宣告朝野，昭告天下。皇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但是希望你不要辜负皇恩，不负众望。
3: 孩儿一定披肝沥胆，不让父亲和皇上失望，不让众人失望。只是孩儿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全靠父亲在旁指点。
0: 那是当然，不过，你们年轻人思路敏捷，谋略出奇，是为父这一代。

0: 所不能及的，以后遇到意见相左之事，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被旁人所左右。
1: 多谢傅行教诲，孩儿一定铭记于心。
0: 报告员帅，程前中将军和御史青山将军求见，让他们进来。
2: 是。
0: 好吧，你们年轻人聊，为父应该到后堂去陪陪你娘和你二娘。 该喝喝茶，聊聊天了。元帅，人犯带到。哼，谁让你们这么对待窦将军的？来，赐座。窦将军，这两日我的手下待你如何呀？不错。
2: 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款待你吗？哼，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哎，请你好好考虑一下，你现在已经不是朝廷大军的大将了，你被他们抛弃了，请问你有何打算呢？
1: 只要能从你这儿出去。
2: 怎么打算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笑>果然是硬骨头啊！不过，你还打算回你的棋盘山继续做寇吗？啊，窦将军，我看你不如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好好封你为一个二品大将军，如何？你这是要劝我投降啊？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 这不叫投降，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我要是不答应呢？<笑>那你将必死无疑。
1: 好，投降，我肯定是不答应。这死呢，我又不想。
3: 我还真得考虑考虑。好，窦将军，我再给你两个时辰的考虑时间，下去吧。是，带走。青山，我军粮草还能用多久？3个月，3个月之后呢？嗯。
4: 只有2个办法，要么去调运，要么从敌人手上夺取。嗯，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我军粮草充足。好，我来负责。
5: 报，卢将军、秦将军到。
4: 见过元帅。两位贤弟，你们怎么来了？不是在为家父守孝吗？丁山哥，昨天我父亲托梦给我，在梦里把我痛骂了一顿。
5: 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子孙，如今国难当头，你不想着为国效力，反而躲在家里守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哎呀，丁山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想必你也是被家父骂了一顿吧？怎么可能？我爹怎么能骂我呢？他父亲更厉害，他父亲跟我父亲说：“这个不懂大局的不孝子孙，我才懒得托梦给他，就当我们秦家没这个子孙罢了。”
3: 你们这个谎话编得倒是挺像的嘛，到底想要怎么样啊？遵照家父教诲，前来听从元帅调遣。我也一样。嗯，好，没事了，大家先出去吧。
6: 是。
3: 两位的良苦用心，我十分感激。不过说真的，你们两位不在我身边，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5: 哼，丁山哥，我们下一步计划如何？
1: 我刚才正和尉迟青山、程前忠两位商议，眼前最要紧的就是救出窦一虎。那是当然，不过这件事难度相当大。嗯，再难也要去啊。不知各位有何良策？一虎被囚在几十万敌营之中，确实不好救。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找一个跟一虎武功相当、轻功又了得的人。 这样才有机会救一虎，就算救不了，也能全身而退啊。

0: 可是这样的人才，到哪儿去找呢？我倒是有一个，但是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下山。谁？我哥哥秦汉，他跟一虎是同门师兄弟，都在王禅老祖门下为徒。如果王禅老祖同意的话，那鸠一虎就很有希望。嗯，那我们试一试。那谁去比较合适呢？
1: 这个人，那就只有我去了。哼，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辛苦不是什么，反正我也想活动活动。那什么时候动身？
0: 事不宜迟，即刻动身。
1: 好，那我现在就回去收拾。
0: 嗯，路上小心。
1: 嗯。
2: 元帅，两个时辰已经到了，斗一虎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
1: 传他上来。是。
3: 元帅，那窦一虎如果真能想通归顺于我，自然是好。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呀。
2: 为什么？
3: 那皇帝老儿善于收买人心，他的部下几乎没有辩解的可能，难呐。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1: 他不是被他们的朝廷抛弃了吗？朝廷不会抛弃他的，不然的话，他早回棋盘山了。可能是薛仁贵看不惯他。报告，
2: 元帅，人犯带到。窦将军，请问你想好了吗？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哦，那你想怎样？现在我只有两条路可选。
1: 投降吧，我这一辈子都得挨人骂，痛苦我还是选死吧，一刀人头落地，痛快。
2: 你真的不怕死吗？怕，但我更怕活着被人骂。看来你真是个死心眼儿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
1: 把他给我丢到外面帐篷去！哼，我要好好的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哼，
3: 老子死都不怕，还怕你吊？一会儿别忘了把我吊高点。
1: 元帅，就把他吊在贫僧的帐外吧。贫僧想看着他怎么被吊死。好好好。
2: 那就依大师的意见，搬下去。
0: 是，带走。

0: 钱童，我让医官抓了一些补药来，给你熬了汤，补补身体。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的。
0: 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有项链在身就不会生病。对了，项链呢？
1: 哎，我收起来了。
0: 你不是说不能离身的吗？ 那是我骗你的，可以离身。来，趁热喝了吧。哎，怎么了？哎，仙童！哎呀，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仙童！ 仙童，仙童，你去哪儿了？仙童，仙童，仙童。
2: 哎，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妹妹，你没睡啊？
2: 我睡不着，出来溜达一圈。
0: 哎呀，
2: 你呢？去哪儿？

0: 你嫂子跑出来，我出来找找。她
1: 跑出来了，怎么？你跟她吵架了？
0: 哎呀，没有。刚才还好好的，在屋里面聊天呢。谁知道她突然跑了出来，也没有说为什么。怪怪的。
1: 我也没看见她。哎，你去那边找找看啊。
0: 哎，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在想一虎吧？
1: 没有。
0: 放心吧，我已想办法去救她了。

0: 一贯，我娘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报告元帅，少夫人是极寒禁体，不过有些令人费解。为何极寒禁体应该是经常发作，可少夫人以前一直没有发作过，现在怎么发作了？此话怎讲？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少夫人以前能抑制死病，但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意志。这是为什么？
1: 这还得问少夫人自己，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我已经没事了，医官请回吧。
2: 是，
1: 建良，你去跟医官去取点药。
3: 嗯，好。
0: 仙童，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仙童啊，你就说嘛，说了也好治你的病啊。
3: 二娘，我真的不知道。
0: 二娘，嗯，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息吧。哎，对了，我娘她呢？
1: 你娘说她不舒服，我就没跟她说这事儿。
0: 她没事吧？
1: 看你急的，她没事儿，放心吧。

0: 哥，哥，我是你弟弟秦英啊！
1: 秦英，哎呀，你都这么大了。
0: 是啊，你上山的时候我还小呢。行啊，你这功夫练的，我看已经炉火纯青了。
1: 哎，你上山来干嘛？
0: 哥，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
0: 师兄，师兄，师傅有请两位。
1: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2: 你师父怎么知道我来了？
0: 我师父神机妙算，走吧。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是……
2: 不必说了，这位就是你的胞弟秦英吧？
0: 晚辈秦英拜见老祖。
2: 为师早已知道，你们想一同去救你的师兄窦一虎吧？
0: 老祖真是神机妙算。
2: 徒儿啊！ 你的师兄窦一虎现在正遭飞伯之灾呀，为师将放你下山，你速去救你师兄，然后就留在轩辕帅帐下，这样你可以助他征西平乱，并能了却你的一段姻缘。谢师父，来人呐！
0: 在。
2: 徒儿，这对狼牙棒威力无比。
3: 为师把他送给你了，谢师傅。救人要紧，你们还是早点下山去吧。师傅，告辞，
4: 告辞。
3: 去吧，去吧。薛爷，
5: 丁山，
3: 啊，你怎么来了？薛爷，丁山有一事想请教。
5: 哦，快请坐，喝杯茶。
3: 薛爷，治好我父亲的病，当真是那九阳神珠做的药引子？
5: 不假。
3: 那你是如何这么快就找到此物的？
5: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
3: 实不相瞒，仙童他极寒尽。

0: 发病的时候，全身疼痛难忍。他原来一直未发过此病。医官说，他有可能是以前有物意志，而现在无此物意志才如此。不知你为何有此联想？
1: 仙童以前胸前有一串项链，可现在不见了。我想，难道那就是九阳神珠吗？啊，徐爷爷，不必多虑。若真是如此的话，
2: 那也是好事，毕竟用它治好了我父亲的病。只是，我作为仙童的丈夫，必须清楚此事，才好对他对症医治。
0: 丁山如此一说，我只能违背对仙童的承诺了。啊，
1: 果真如此。
2: 当仙童得知 九阳神珠能治好你父亲病的时候，他来到这里，当着老夫和成千岁的面，执意要献出此宝啊！我们如何不知道他无此宝的后果呢？所以，我们断然拒绝了他。可他声泪俱下，长跪不起。
3: 如此孝心，真是感人肺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答应他。可他说，若不治好你父亲的病，你们一家上下都会在痛苦中煎熬。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
0: 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我的身虽不痛，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
2: 就是这句话，迫使我们屈服了。原来他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他不图回报，要我们守口如瓶。尤其是被你父亲如此奚落诋毁，他都无怨无悔。可见其心境旷达，犹如大海。即便是昂扬男儿，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了。丁山，你要好好待他。
0: 许爷，你放心，我会跟他相濡以沫，长命无绝衰。
1: 你还要设法治好他的病，才是啊。
0: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治好他。

0: 江湖，这队伍当中有几人会轻功？
1: 回元帅，都会轻功，有十几个人达到上乘，其中有两三个出类拔萃，元帅要不要试一下？
0: 嗯，那就让那三人出来试一试。
1: 是。李成，王妃认鸟，出列，试墙板，散开。

0: 江湖，听闻你的轻功了得，过来给我们露一手。
1: 好，那末将就在元帅面前献丑了。好，继续。

0: 小四，试试你的骑射如何？是。驾，驾，驾！嗯。
1: 不错，元帅，听说你的骑射技术非常了得，何不让我们飞虎营的兄弟们见识一下？
2: 我就不必了。
1: 元帅，你就给示范一下吧，也好让我们兄弟们有个上进的目标。
2: 元帅，江虎说的对，理应一试啊。
1: 对啊。
2: 如此说来，那我非试不可了。好，牵马。

0: 好，
1: 好，元帅。咦，
0: 元帅，您才是真正的射神，
2: 只要有心，你们也可以做到。
0: 放心，飞虎营一定不会让元帅失望的。
2: 江湖
3: 在，
2: 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任务，你和小四再带上两个轻功好的兄弟，准备好，随时待命。
3: 是。
4: 弟弟，你先回城吧。
5: 哥，我还是跟你去吧。
4: 不用。
5: 那我回去让元帅接应。
4: 好的，走吧。
5: 哥，保重。
4: 没事儿。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

0: 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走进高原。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

0: 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
3: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

0: 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2: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年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2: 宝宝出生后

0: 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坐那休息好啊。
2: 这人多，他中间醒了几次，路上折腾的也累了。
1: 一会儿看看会诊结果吧，如果要住下来呢，我那同学说可以搬到康复医院去，那边有单间。那主要还是要看治疗方案，我的建议是啊，既然来了那就多住几天，老年人不遵医嘱容易反复。
2: 行，
3: 我不去。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

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小伙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会逐步的减弱结束，但在海东的南部、黄南的大部、果洛的大部，累计降水量较大，落区重叠，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山区沟谷区域仍需要加强防范。二日起，全省的天气转晴，再度受到高压系统的影响，气温回升明显，昼夜温差加大，晴好天气紫外线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补水。农牧区的群众可以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农事生产与物资晾晒。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大部、海东、海西的东部、海南的大部、海北、玉树的东部、果洛的大部、黄南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海北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南部以及循化、共和、曲马来、至多、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西宁的北部、海东的大部、海南的南部、海北、玉树的东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以及天峻、德令哈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在互助、乐都、化隆、门源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11到25摄氏度。黄原小雨转多云，7到22度。海东小雨转阴，13到25度。乐都区小雨转阴，13到25度。德令哈晴，10到23度。共和阴转多云，6到22度。海燕小雨，5到19度。玉树小雨6到17度，马庆小雨4到17度，铜仁小雨12到21度，格尔木晴10到24度，民和小雨转阴15到27度，毛埃晴转多云9到25度。都兰阴转多云，6到18度；乌兰阴转多云，8到22度；大柴旦晴，5到19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0到26度；九至大雨转小雨，5到15度；尖扎小雨，12到25度。河南小雨5到15度，

0: 西宁市区小雨转多云，11到25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轮回，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
1: 青海层层压实责任链条，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0: 我省各地开展八一建军节双拥活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1: 7月31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工作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隐患调查处理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履行安全责任的政治检验和工作检验。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过关心态，以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理念，主动认领、从严整改，努力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以事故调查模式厉行厉改，查深查透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推动问题隐患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逐项审核验收，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增强风险精准预警、隐患精准排查、问题精准处理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全省本治安全水平。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美平、张景刚、杨志文、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青海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累计雨量大，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突出。立足当前防汛实际，我省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精准预警校应、全域隐患排查和重点人员转移，从省级统筹调度到社区网格巡查，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3: 现在这个雨鼻子里看一看，垃圾比较多，可能会导致这个管道堵塞。我们想着让物业过来了哈，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吧。
2: 在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康东社区，工作人员正对防汛抢险物资柜、井盖、下水道等进行日常检查，确保防汛物资完备、排水管道畅通，同时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防汛避险知识。
4: 在这个防汛期间上，我们的那个社区主任和我们的那个网格员随时就给我们发布那个群里发布那个预警呀，也来上门问我们有没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有没有幼儿啊，就是发生险情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的来转移，所以我们就心里也是很放心。
5: 社区划分14个网格，实行分片分包责任制，落实网格员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常态化对老旧楼院、低洼院落、护坡、地下空间、六户自建房等重点区域开展防汛隐患排查。今年以来累计排查40余次，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及联合办事处综合研判各类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2: 在确保社区防汛不留死角的同时，西宁市城东区全面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溢涝点、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并及时整改各类隐患。
3: 我们这两天也就随时关注雨情的，把这个河道边都做好巡查，同时也对这个河道边的群众也进行及时的劝离。
2: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西宁市城东区自上而下建立5级包保责任体系，包保到

0: 镇办、村社区、每一栋楼、每一户、每一人。截至目前，累计出动865人次，拉网式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102处，溢涝点107处，河道沟渠52处，下穿隧道33处，提前转移安置群众82户551人，防汛责任逐级夯实，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见效。
1: 预警发布后，全区干部下沉到各个点位，抢险队伍也提前布置在重点地段，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工作机制，做到全流程闭环。预警消息第一时间发给基层负责人和辖区居民，针对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这类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安排专人一对一负责第一时间转移。
0: 从基层响应到省级调度，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入汛以来，青海省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20余次，累计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预警513起，精准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和群众，聚焦高风险区域，点对点视频调度80余次，督促属地落实防范措施，形成监测、预警、叫应、处置、反馈工作闭环，全省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2: 我省将全面运行防汛一二三五指挥机制和5个5工作法，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执行多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分级开展点对点精准调度，刚性落实各项避险处置措施，同时健全全部门联动体系，提前研判风险，前置防御举措，推动预警响应处置，全链条闭环，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31号，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今年是我省连续第三年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论坛，恰逢我省启动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关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从事民族工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宁，为青海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把脉定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助力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由省委统战部主办，设置主旨报告、学术报告、平行论坛3大板块，通过多维度研讨交流，汇聚智力资源，为青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在前列，夯实理论根基。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军旅英雄，赓续红色血脉。
0: 7月31号，以赓续红色血脉，共筑强军初心为主题的81红色研学专列在西宁火车站发车，全省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军修干部代表登上专列，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地，在沉浸式研学中重温两弹一星精神的磅礴力量，向人民军队99年光辉历程深情致敬。
4: 作为退伍老兵，退伍不退学，军魂永驻，听党话，跟党走，愿为这个国家的强盛、人民之幸福贡献自己的一切。
0: 海北州举行81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慰问驻州军警部队、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代表。门源县组成专家服务队，走进武警海北支队某中队，开展健康巡诊、法律咨询、就业创业指导等惠军服务。海东市民和县、循化县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慰问驻军警部队和退役军人代表，书画展览、篮球赛事等活动，为全体官兵、退役军人送去温暖和祝福。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优秀兵妈妈、好军嫂座谈会，围绕支持国防建设、承担家庭重任、当好坚强后盾等内容开展交流座谈，大家畅谈心声，分享感悟。武警青海总队举办凝心聚力、奋进攻坚主题文艺演出，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铿锵的舞步，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
5: 舞台上演绎的都是我们高原官兵守高原护平安的真实故事，既有军民鱼水的温情，也有扎根高原的担当。我们将把这份热血转化为履职动力，

0: 用实际行动守护好驻点安宁。
1: 今天，青海省烟台山东商会在西宁开展致敬军旅荣光、守护老兵健康、双拥公益送健康活动，为退役军人提供健康体检、慢病筛查和康复调理等服务。
2: 本次公益送健康活动啊，是我们商会党支部落实这个永健工作一个工作要求，也是厚植国防观念的具体实践，也是非公企业反哺社会、回馈老兵的实际行动，在全社会持续引导真诚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风尚。
1: 今天，由武警青海总队、省妇联、省总工会、团省委联合主办的“建军九九，勤定八一”青海省2026年军地集体婚礼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各地武警支队的36队新人，定格军旅浪漫，许下真挚诺言。
3: 今天他穿着嫁衣来到我身边，站在这片我日夜守护的土地上，从此小家有他坚守，站位由我坚守，感谢组织，更感谢他。
1: 本次活动是军地联动、拥军会兵的暖心务实举措，以文明简约的军营集体婚礼，大力倡导婚事兴办、喜事简办的时代新风，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朗社会风气，激励广大高原官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4: 省妇联将持续开展军地联谊、军属关爱、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切实呢解决军人家庭后顾的之忧，让高原的官兵既能扎根高原、建功立业，也能拥有幸福的小家，厚植军民的鱼水深情。
5: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搭建标准化产业体系，推行一县一菜式全域布局，以一桌融合多民族文化的高原家宴，赋能消费升级、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6: 在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精深分割、预制加工等生产线有序运转。作为青海家宴高原特色食材供应链企业之一，公司从牧区源头直采有机农畜产品，建立食材溯源体系，上游带动牧民稳定收购，中游做强精深加工，下游供给餐饮终端。
7: 过去我们的食材产品销路比较分散，在商务局的现场指导和精准帮扶下，我们完善了全套食材生产中标准、包装规范和溯源体系，成功成为全省青海家宴定点食材供应商，企业产能订单大幅度提升。
6: 优质食材经过标准化供应链直达餐饮门店，让青海家宴的风味真正落地百姓餐桌。西宁北城喜宴是首批获得青海家宴标识授权的本土餐饮企业，通过深挖青海本土饮食文化，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大众消费属性的家宴宴席，成为市民聚餐、游客打卡的特色消费地标。
8: 商务部门也是常年上门指导菜品的标准化，对接各种食材的渠道，从源头对这个餐桌进行一个打通，实打实的也在帮助我们增收。
6: 供应链强根基，餐饮门店拓终端。青海家宴不仅是展示青海风味的金名片，更是带动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推进青海家宴省级公用品牌建设，是商务部门践行品牌强省战略、赋能高原特色产业的重要抓手。
9: 坚持常态化下沉一线，一头扎进食材加工企业抓标准、建溯源、提品质，一头走进家宴授权餐饮门店优菜品、拓渠道、树形象，就是要把青海的好食材、好味道通过标准化体系串联起来，打通从牧场到车间再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
6: 从高端国际品牌大会到面向普通百姓的惠民品鉴，青海家宴品牌建设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导向，坚持真抓实干、系统施策，统筹短期消费激活与长期产业培育，推动高原特色餐饮产业提质扩容，让高原优质本土食材走出田间牧场，走上大众餐桌，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
10: 青海家宴作为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共品牌，是立足全省资源禀赋，推动绿色转型、

0: 促进共同富裕，畅销产销对接，带动农民增收的创新举措。省商务厅出台管理办法，指导行业制定标准体系，完成品牌授权注册，达到了向外拓展消费市场、向内激活本土产业的目的。
1: 七月三十号，由清华大学联合浪潮信息、DataWell 开源学习社区共同开展的清华大学大模型应用开发实训营迎来路演评审。路演现场，清华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学院学生集中展示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应用作品。各组学生围绕学业科研、校园服务、日常生活场景设计轻量化智能大模型应用作品，依次演示、讲解设计思路，接受现场评审点评。
2: 这次实训让我完整经历了大模型应用开发的流程，把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串联了起来。我会将此次学到的知识和实践技能更多地运用到后续的绿色算力应用研究上，做出科研成果。
1: 本次实训采用平台实操、项目开发等一体化教学模式，系统讲解大模型基础、智能体工作流搭建等核心内容。通过校企联动实训，为我省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培养搭建优质实践平台。
3: 继续探索实训营的教学模式，并深化与浪潮信息和 DataWell 的合作，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持续呢为青海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 AI 人才。
4: 近日，大唐青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新海县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一期成功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达1313.7千瓦，惠及新海县六所县域学校。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运行模式，优先将清洁电能用于校园日常教学，保障教室照明、多媒体设备等教学设施稳定运行，富余电量并入国家电网产生收益，形成绿色发电、节能增效、助学兴教的良性循环。
5: 我们把节省的电费投入到了图书更新和实验器材采购中，受益的是每一位学生。这个项目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其蕴含的科技与环保理念也深度融合到了我校的素质教育当中。
4: 除绿色光伏助学项目外，大唐青海海南新能源事业部持续拓宽教育帮扶维度，丰富帮扶载体，全方位助力新海教育提质增效。依托线上平台搭建云端课堂，开展博士进教员励志云讲堂活动，覆盖全县12所中小学、1.2万名师生，为高原学子搭建开阔视野、逐梦成长的平台。
6: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阳光赋能的模式，既改善了办学条件，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绿色与创新的种子，为新海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
7: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赛事在玉树州扎西科赛马场开赛，最终玉树牦牛队1-1战平西宁雪豹队。
8: 作为青超联赛的传统强队，玉树牦牛队与西宁雪豹队强强相遇，双方队员斗志昂扬，在高原绿茵场上奔跑拼抢，攻防转换节奏快，抢断射门等精彩场面轮番上演，引得现场球迷呐喊助威，热烈欢呼声持续不断。
9: 这是我第3次来玉树，也是一个高海拔的新的挑战。
10: 以前我都是在手机里看直播，这次我来到现场，我非常开心。
8: 为充分借助赛事流量，推动体育加农牧产业融合发展，本次主场活动专门设置农畜产品展区，至多县组织多家合作社、企业集中参展，带来有机牦牛肉、乳制品等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吸引观赛球迷驻足选购。
11: 我们此次参展的区域共七个区域，总共带来的这个农畜产品是168种。通过这个窗口去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江源好物。
12: 近日，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乐都区听见河黄花漫乐都瞿昙花儿会在海东市乐都区开幕。来自省内外的花儿歌手用歌声诠释西北民族风情与乡土文化韵味。活动现场，花儿歌手轮番登台献唱原生态花儿曲调，高亢婉转，质朴悠扬，精彩纷呈的民族舞蹈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河黄多元交融、底蕴深厚的民族。

0: 风景。同步举行的物资交流及促消费活动推动农文旅商协同发展。瞿昙花儿会历史悠久，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河湟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民俗文化盛会，如今已成为活化传承非遗文脉、展示乐都风貌、传播河湟文化精神内核的亮丽名片。
1: 7月31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格尔木赛区跆拳道比赛开赛，赛事按年龄与体重分级设项，涵盖男子、女子多个组别，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90名跆拳道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以精湛技术与坚韧意志诠释体育精神。今天，湖山对话青海湖山河生灵传承雕塑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此次展览分为山河肃静、生灵共舞、文脉传承三大主题板块，汇聚国内雕塑名家、青海本土艺术家以及儿童创作者的近100余件雕塑作品。展览立足青海湖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链，以雕塑艺术语言生动诠释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的丰富内涵。
2: 这次的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

0: 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我小时候

0: 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0: 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立军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3: 同志们好，
0: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4: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事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 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3: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二零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1: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7: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 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

0: 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重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那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幺二

0: 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 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

0: 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你是不是叫蒋树林？
11: 对，昨天红宝鱼都来过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去问厂长。
12: 你是左撇子吗？
10: 我
12: 把右手举起来。
10: 县长让你把手举起来。
11: 什么？
12: 那过来，打他。
11: 我打他干什么呀？我
12: 你听不懂话吗？我让你打他。怎么？你是怕他不想打，还是嫌打得不过瘾呢？我告诉你，今天必须动手啊！你在家里怎么打老婆的，今天就怎么打他。
13: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1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出去，
1: 别出去，
0: 前面路太陡了，车上不去。
1: 这上去还有多少路啊？
0: 还有差不多1公里吧。
1: 对，也就1公里，走走吧。
0: 好。

0: 我去通知书记。怎么了？前面山体滑坡，我去通知书记，山上电话打不通。
1: 给你把伞，小心点。好。
2: 这每个水塘都像一个定时炸弹，万一决个口子，下面麻烦就大了。水位有人实时监控吗？
3: 您放心，我已经安排人24小时值班坚守了。
2: 哦，我在落实一下。
0: 这雨是越来越大，
2: 没信号，下去大。
3: 刘书记，小心路滑。哎哎哎，
0: 书记，书记，接到通知，山下发生山体滑坡，路都被堵死了。
1: 人没事吧？人都没事，
0: 路堵了，车下不了山，让我们坚持到天黑，等待救援。要不，书记，我建议你们绕道厂里村吧。
2: 人走也下不去吗？
0: 下不去，说是很危险。
1: 从这走到厂里村，天黑前能到吗？
2: 应该能。 翻过这个山就到了，就是不知道今天路怎么样，
0: 也只有这条路了。
2: 绕一下吧，
0: 那我去等救援了啊！
2: 啊，
0: 好，
2: 慢点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好嘞，
2: 跟我走，跟我走，
1: 你这边走，来，大家注意点安全啊！
0: 哎，
1: 好，来从这边走，
2: 哎，来，师傅，慢点，
1: 来，好，来。

0: 来，来，听得见吗？来，你大点声，我能听见。喂，喂，你们在哪儿？
1: 你别挂，你别挂。哎，
2: 我先去巡查了啊。
3: 哎，好。
1: 不是，你们先去了。
2: 去，赶紧去，赶紧去，注意安全啊。
1: 还有，还有什么事接着说。
0: 张叔家，还有村口的孙奶奶家，漏的都挺严重的。
2: 没有，刘喜家属也漏了。
1: 他家怎么会漏呢？
2: 他说呢？他说就不用理他，你就等着。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没出息怎么了？困哪儿了？好，好，好，好，好，好，走，走，走。
4: 你儿媳妇对你也不错，
5: 快一点儿。
4: 这孙子孙女啊，也都愿意和你住。你咋非要一个人住啊？这县长都看不过去了。
6: 我在这住的不太习惯呢。
5: 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听。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不孝顺。做了饭还得专门送回来住，我们也省事儿。儿子接不回来，闺女接也不回去，就愿意在老房子里窝着。求都求不来，
6: 这几天就住这儿吧啊！等国土局把那个引水渠挖好了再说，好不好？能听见吗？
4: 哦，
6: 行了，那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吃饭吧啊！我得走了。
5: 这新蒸的包子，
2: 现在再走呗。
6: 这村里啊，还有好几间危房得去看，你们赶紧。

0: 他刚才跟你妈擦水的时候，胳膊上都是青斑。他在那儿还打他呢。哎呀，
1: 不喝酒的时候啊，还像是个人；一喝醉了，就跟那个牲口一样。
0: 他们那一家大大小小的事儿，不都得靠他？人都累死了，还要挨打。我看呢，就是惯的。换成是我试试看。
1: 都跟上，跟上啊！
2: 哎呦，这是越下越大啊！哎呦，离得远点，这黄泼了走。

0: 醉了。
1: 没事吧？啊，没事，跌了一跤。

0: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注意跟上！来，抓紧身上，小心滑！
1: 好，
0: 你们俩赶紧下山，都别停！
2: 小心路痴！来，靠边走，一定啊！
0: 有事的，
1: 靠边啊！
0: 靠边，靠边！
3: 就这边。
0: 司机慢点啊，还有多远？
4: 距离倒不是太远，我们走得太慢了。
5: 天黑了，大家还是慢点走吧。
4: 对，嗯，
6: 少说话，来省点力气啊。
4: 哎，老朱，
7: 老朱，你怎么了？
8: 刚才踢那一脚，膝盖破了，还能坚持吗？
0: 没发出去了，
8: 没
0: 有回信了吧？
8: 没事，咱们得赶紧走，这地方太危险了。
4: 好好好好，来，快走，
0: 慢点，
4: 慢点，
9: 小心小心。
5: 好，你扶着点哈，
0: 慢点慢点。
10: 梅书记，
11: 梅书记，
12: 在这儿呢，
11: 梅书记，
12: 哎呀，梅书记，领导们都没事吧？领导们都没事吧？
13: 没事。
11: 你乱跑过来干什么？
12: 你后面有伤人，
13: 怎么样？
14: 都有，
15: 雨衣，
14: 对，
15: 舒畅的，
14: 来，
15: 建刚，你拉好了没有啊？你妈不见了。

0: 别动，别动！哎呦，你慢点，来！哎呀，你咋又回来了？啊？摔哪儿了？啊？疼不疼？疼不疼？
1: 妈，
0: 没事。
1: 妈，
2: 你们俩怎么回事？
3: 妈，
2: 我说了吗？
3: 你怎么了？
2: 别让他回来！
3: 妈，你没事吧？哎
2: 呀，你非这么犟，下雨天路滑，再摔着您，人都想靠您儿子回来拿呀。
3: 妈，你可真能添乱，你就不能凑合一晚上吗？非要现在来拿，我明天来拿不行吗？
0: 我怕这房子倒了给埋了。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吩咐过我，让我把这个留给你。
2: 赶紧走吧，一会儿雨又大了。
3: 妈，
2: 干脆快。
3: 我背你，
2: 来，慢点，慢点。把墙打开，快点。
4: 你慢跑到这儿来的，
3: 把衣服都脱，衣服脱了，别着凉。没事，
4: 哎，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
3: 哎呀，这客气。那个，啊，把衣服打到拖地了，很脏了。
4: 来，你赶紧把衣服脱了，
3: 晾
5: 下。来，你们多吃一点啊，还有一
3: 盆。好，来，快给叔叔。
6: 何端部的同志和县里的其他领导都已经安排好，先送回去了。
3: 那一切都送过去了吧？
6: 送去。
3: 好，
6: 司机都安全吧？
7: 安全。滑坡的地段正在疏通。
3: 宝哥，快！
6: 来了
3: ！哎，哥，好。来，先去。
8: 我站着。
3: 梅书记啊，你看他心情熟悉不熟悉？我都感动了，这不就是围炉夜话吗？

0: 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
1: 的事情怎么也得办，非要等到晚上去。白天能解决的事情不解决，为什么非要等到夜里呢？
2: 白天能解决的，你晚上就没必要说废话。你白天解决不了的，晚上一样解决不了。你看，我一直长又和媳妇儿不也没解决吗？
3: 你给我闭嘴！下雨了给你修房子啊，等雨停了给你找媳妇儿。
2: 那你花说不找，你得找呀，不能我们有事你们就跑了呀。
4: 我自己在家睡觉，什么都不说就把门砸开进来了。我没有媳妇儿，自己睡个觉还不行了？
5: 错过时间，那些人马上就走。真有什么事儿，反倒没人了。
1: 白天我去办事，都跟我说回去等着吧。反正晚上有围炉夜话，那村里每个星期都要在村头搞围炉，去了就是站成一排拍照片。
3: 这谁有空给你办？
6: 就是。是啊。
7: 梅书记，其实也不光是拍照片，我们还是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8: 是啊，
9: 不是，你看我又没说村里，你都是乡镇上给逼的，你这东西越送越少，你这原来还有牛奶鸡蛋，那现在就剩下洗衣粉跟肥皂，那领了还得唱歌，那独唱还不行，就非得等所有人都凑齐了。
6: 大合唱。
7: 行，不说，吃
10: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哥。咱们是自己人啊，我都站在你的立场上，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说句实话，马市长够意思啊，三份钱只让你出一份，我要是你，我都偷着乐。当然要快了，向上面要钱这种事情绝不能过夜啊。这样，你把支付方案发给我啊，不用等我回谢你，我现在就能找他电脑给你改好了，直接发给秘书长，行不行？不用谢，不用谢。要谢就谢老天爷，要不是这场雨，查下来够你受的，啊！就这。
11: 太好了。行，那我这就转达。哎，好，再见。县长，梅书记他们安全了，现在在长岭村。
10: 嗯，好。
11: 梅书记。
12: 梅书记呢？
11: 啊，刚走，说有事还得赶去市里，主任去送他了。
12: 不是，怎么会困在山里呢？啊，河东的人怎么带的路？这人都没事吧？
11: 多亏及时，我们赶到的时候，水利局的朱局长腿都磕破了，其他人没什么事儿。哎
12: 呀，我的天哪！我跟你说吧，这有的人呀，他就是不分青红，什么地方都敢带领导干部去啊！你说是这么大的雨，这要是赶上山体滑坡，那会出人命的。
11: 是。
12: 有吃的呀，帮我盛碗面。
11: 哎，清凉，先吃凉。哎
12: 呀，这一天没吃饭，我怎么觉得饿得有点低血糖了？有的人这脑子这整天就不知道想什么的。我跟你说，没有一件不让人着急的事。还有今天你说那个老太太，幸亏王婉菊想起来说带我们去那个危房看看，幸亏去看了看，老太太一个人在危房里坐着。
10: 是的。
12: 还热着呢。
10: 来，
12: 这样想出个门啊？赶上雨下大了，他一个人一走路没小心，啪嚓一下，一个跟头就摔在那儿，跟着咔吧一下就得骨折，你信不信？这要真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说什么都晚了。
11: 幸亏人没事啊，那回他儿子家。
12: 这么多人吃饭
11: 啊？
12: 有多少人被困在山里了？
11: 没几个，这都是咱们村村民。
10: 对。
12: 都是村民，他们来这儿干嘛呢？搞座谈啊？
11: 围炉夜话吗？
12: 你别事儿。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梅书记的意思是，围炉夜话三晋农家都先停一停。
0: 这谁组织的呀？是不是三宝那个蠢货？
1: 不，没人提前安排，我跟主任都拦过，但有些话实在是拦不住。
0: 再给我盛一碗。
2: 哎，
3: 安全到家就好，不用来接我了，折腾一天了，好好休息吧。
4: 小柯书记啊，您现在回县里了吗？
3: 哎呀，安县长，抱歉啊，下午在山里没信号，我现在回一趟市里，如果明天有机会碰到马市长，我会跟他当面汇报一下咱们和蓝县联合织物的事儿。

0: 啊，你不用下车了。啊，辛苦了，三宝主任。啊，没事没事没事。把秘书你慢走啊。
1: 好好好，你回去路上慢点啊。啊。
0: 来了。谁送你来的？
1: 那个村主任。
0: 你好，两位需要什么房？大床房。
2: 好的。
3: 哎，我要那个中间的，不要靠边的啊。
2: 你回去吃什么？随便都行。先生，你的身份证请收好。啊，谢谢。
3: 你这次临时回来开什么会啊？好几个会，也一块儿。
2: 明天去北京是吧？
3: 是。
2: 哪天回来？看情况吧。顺利的话，过两天就得回来；省里还有事要处理。
3: 定了什么时候回去吗？预计大概一周左右，时间定好提前告诉你吧。你有安排？
2: 抽个时间回去跟妈吃顿饺子。
3: 韭菜鸡蛋先都不要吃了。
2: 底下不是铁囊装了吗？千万别着凉。洗澡啊，玩儿。
1: 你先洗吧。 我不是说你玩儿。

0: 你听我说啊，危房转移肯定是原则，对吧？你万一出什么事儿，谁也兜不住啊。是，看看食堂上班了没有，给他弄碗热的面条。
1: 好。
0: 你说这种事儿，错错都有，当真一样，你不要太往心里去。
2: 嗯，
0: 不然这工作没法做了。哎，行，好了，先这样啊。哎，先生。 辛苦啊！哎，乡长，哎，乡长，哦，好，好，好，好，哎，行，我知道了，嗯嗯。喂，
3: 我打你那事儿是不是你告诉三毛媳妇的？这破事挺包容啊，你到处说是啊。喂，王局，是不是聋了你？说话。

还有哪儿？告诉我。

0: 你是不是叫蒋淑玲？对，昨天红宝鱼都来过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去问厂长。
1: 你是左撇子吗？
2: 我，
1: 把右手举起来。县
2: 长让你把手举起来。
1: 怎么？那过来，打他。
2: 我打他干什么呀？我，
1: 你听不懂话吗？我让你打他。怎么？ 你是怕他不想打，还是嫌打得不过瘾呢？我告诉你，今天必须动手啊！你在家里怎么打老婆的，今天就怎么打他。
3: 让你把手放下来了吗？
1: 王婉君每天从头忙到晚，累得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归他管，回家还要挨打受气，哪有这个道理？我不要求你支持他的工作。 你把他当个人看都做不到吗？妇联的绳首来，
3: 习主席路上了，15分钟肯定到。你不要以为
1: 这种家务事没人管啊！等妇联的来了，该验伤验伤，该立案立案，还有民政、乡政妇联、公安，规划好你们各自的职责。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他就这么过去。
3: 明白。
1: 你老婆每天血压多高，血糖和甲状腺功能正不正常，你知道吗？说话。
3: 我不知道，谁跟你说的？生不出孩子就是女人的问题。
1: 明天带她去县医院检查，如果检查出来是她的问题，把王婉菊吃过的药全部都拿过来，让她全部吃完再放她走。
3: 好。
1: 林志伟，给范主任打个电话，协调下路全乡，马上借调王婉菊去县政府办督察组，半个月起。
3: 好嘞，行了。
1: 你记好了啊，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必须有个说法。

0: 啊，没事，我醒了，你说。人才引进的事儿，我在会上不说了吗？让组织部花点心思，拿个方案出来。这奖励机制不能和市里一样，那要不然都去市里吧，谁会来光明县？不用搞得太复杂，补贴提高，真金白银花上去。人才引进，思想要解放一些。对，我是说思想要解放一些。你该花的钱就得花，光明县的发展，它靠的不就是人才吗？对，这钱不能少啊！哎，我有电话进来啊。
1: 我也是人才，你管不管我？今天周末少经营一天，天不会的。
0: 第二周末，那你下午不还得去北京吗？
1: 行动小了。

0: 你现在怎么拿我手机啊？他知道回来了，
1: 我没跟他说呀。
0: 你接吧。
1: 姐，是我。
0: 妈住院了。
1: 什么时候去的市医院？
0: 脑血栓。
1: 好，我马上过来。
0: 哎，
1: 你别着急啊。
0: 平时就血压高。 不过婆婆胆子小，一般不敢自行检查。我们这上面除了脑血栓，怎么还有血管瘤啊？
2: 脑梗塞是左侧，血管畸形呢是在右侧。要不是这次你们检查，恐怕你们还不知道吧？你婆婆平时有症状吗？比如说眩晕啊，肢体麻木啊，还有步伐不稳呢，等等。
0: 好像没听说过啊。
1: 怎么叫好像？你到底知不知道？
0: 一会儿问问本人吧。
3: 你想办吗？
1: 我建议是去一趟省立医院，那里的神经内科挺不错的。
3: 我建议啊，还是得去一趟省里，找一个好点的专家看看权威的地方怎么说。
4: 我不去。县医院说我没事，挂完水就好了。
3: 那病情是会发展的，昨天还没事，今天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得越早治疗越早干预啊。
0: 这水要吊多久啊？
3: 估计还得一会儿了吧。
0: 我想吃包橘子。
3: 啊，怎么样？商量出结果了吧？
0: 科学的事情不用商量，我有个同学在省立医院已经打过电话了，吊完水就能过去。
3: 啊，
0: 我不去。医生都说了，挂完水就好了，大老远折腾什么？
3: 那肯定得去啊，还是得尊重科学啊。
0: 你们先尊重我，我不想去。
5: 那个脑子的问题啊，跟别的不一样，还是要引起重视。姐，你觉得呢？

0: 你们可能不认识王婉菊，又瘦又小，那腿啊还没我这胳膊粗呢。以前在鹿泉乡搞妇女法律活动，我和老曾还去过一次，任劳任怨的，天天挨打还能行？
1: 家暴就是这个问题，说实话你还真不好处理。
0: 是，
2: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严重错误的，怎么可能是家暴呢？就算是两口子，这也是故意伤害。多亮县长，这件事情你要管起来啊。
3: 管了啊，县长，
4: 已经处罚蒋树林了。不过有时候接到报警到家里去了，
3: 这丈夫还没等带走呢，妻子自己先妥协了，这事儿没法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重视啊，这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让全县的男同志都看看，怎么可能是家庭暴力呢？那狗屁条件，这明明就是故意伤害啊。
0: 村主任是不是也要担责啊？
2: 村主任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信。
5: 听见没，金县长，要从严从重。
6: 我们充其量就咋呼咋呼李来友。
5: 李来友最近的防汛压力也是很大呀。
6: 是是，
5: 他那个围炉夜话也是出了名了。
2: 书记昨天在鹿泉乡，这件事情被叫停了。
0: 现在全县都铺开了，以后还搞不搞啊？
2: 等书记从市里回来问问他。
7: 村里啊，满地黄土都是，是吧？
8: 喂，林主任，什么指示？你说的还是县长提出来那个河道污染治理的问题是吧？林主任，这两天猪肉的价格上不去啊！啊，你猪肉价格上不去，养猪户就不肯卖嘛。这上次咱不都说了这个事儿了？哎，是不是？好好好，我知道知道，那我马上落实啊。好，林主任再见。
7: 有什么问题要及时的。
8: 喂，乡长，你这样，你写个方案，河道污染治理的，不是针对蓝县，是针对养猪户的。这县长现在不知道怎么，天天叫人来催，不知道叫什么劲。
2: 这上面有很多事情啊，跟农办农业局有关系，让他们也看看。
9: 已经看过了，这份方案也消化过那边的意见。
2: 这时间也预估好了，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得到吗？
9: 我之前给李来友书记打过电话，说您可能会问到可行性，他的原话是七八成差不多。
2: 七八成，这个比例很高了。我上次见他的时候还含含糊糊的。李来友怎么回事？
9: 其实乡里也一直在做规划，包括这个方案上面提到的牲畜转移，还有养殖基地。其实这次不催，他们也差不多该出来了。之前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市场牲畜的价格，他们想再等等，看看清粮形势。
2: 你上次要给我一个讲话稿，
9: 在呢，还
2: 拿给我。
9: 行。
6: 我们不管做什么检查，不都得排队吗？那核磁化验都要等。再说了，人专家也得先拿到片子才能出方案。别着急呀、啊！
10: 今天喂鸽好点没
11: 啊？啊，对，我姐说了，她把孩子安顿好了就过来。嗯，坐火车，没关系，我多待两天问题不大。哦，乔妹说了，她北京开完会就马上回来。
12: 不用了。
11: 好好好好，你先去忙吧。啊，那你刚说什么？
12: 我说，不用了。有你在就行了，乔曼让他忙他的。
11: 儿媳妇关心你嘛，你就让他来呗。
12: 乔曼那么忙，他就算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呀，光知道教育我。
11: 哎，你这个

0: 特别吐字有点含糊啊，这以后功能区可不能受影响。咱们这次得好好查一查。听乔麦的没错。
1: 你没发现吗？乔麦这次来，说话也比过去慢很多了。他原来说话像开机关枪一样。他现在工作的环境特别艰苦，氧气不够，平时说话做事呢就慢慢来。
0: 估计他是成习惯了。哎，你是不是觉得他这次回来好相处了？哎，不是要取消，这围炉夜话的本意是好的，以前都是明找官，现在是官找民，这有什么问题在家门口就解决了。你看陆田香现在的信访量。 这比以前少多了。你看陆田香现在的信访量，这比以前少多了。我手机快没电了，我的意思是，制度要定期定好，不管是县还是乡里，换了谁制度都一样，这就不会跑偏。围炉的频率不用那么紧，每个季度一次就够了。参加的人员覆盖的范围都不要死板，千万不要搞成形式主义。新闻办，先把那个信息收集梳理一遍，然后定个方案出来，好吧？
2: 来，后面扫。啊，费用去，来下一个来。
0: 行，五个。等一下，来行，队友。马军好，那个，我没有办卡，我可以付现金吗？
2: 门诊就退出去，向左看牌子，找收据处交押已经拿卡，住院的提前预约，定点有人送，在病房等着。这楼道里的就餐须知，睁眼都看不见的。
0: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去哪里预约？
3: 兄弟，你哪儿拿不了卡？
2: 须知。
3: 哎，乔曼，25来这边上卡。啊，你大点声，我这吵。啊？哪个主任啊？那个。喂。25这边上卡。28这边上卡。这是我们的一个饭。
0: 你好，你好，能借个充电器吗？
4: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麻烦您问一下您家那个片子。
0: 啊，谢谢。
3: 不好意思，
0: 校长找您
4: 就是。
0: 那边补充的电话快使了，您找这边的片子。不是华为，是不是华为？
3: 不是不是。
0: 啊，打扰了。
4: 哎，您好，能借个充电器吗？我这开不了机了。我这也没多少电了。

0: 哎，这个做核磁的时间还挺长的。按理说，现在科技这么进步，手机上都能通知，那海老要人跑来跑去，挺麻烦。 同志，我只要充5分钟，5分钟就行。
1: 我这也才刚充上啊，你就等会儿吧啊。

具体工作中，我们重点抓了六个方面，也遇到了需要与零线深度合作才能有效推动的一系列问题。一、强化组织推动，不但健全目标责任体系，始终把水污染防治工作作为改善群众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成立了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要点和实施方案。对照环保责任书要求，层层签订了责任书，将水污染防治任务逐一分解，细化到乡镇、到企业、到人头、到具体时间节点，明则加压，强力突破。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

0: 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3: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4: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5: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6: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7: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8: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9: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0: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1: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2: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3: 坐那休息好啊。
14: 你坐下
15: 来。这人多，他中间醒了几次，路上折腾的也累了。
14: 闲了，
13: 一会儿看看会诊结果吧。如果要住下来呢，我那同学说可以搬到康复医院去，那边有单间。那主要还是要看治疗方案。我的建议是啊，既然来了，那就多住几天。老年人不遵医嘱，容易反复。
15: 行。
14: 我不去。
16: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1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6: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

0: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您刚才读的是我写的稿。您刚才读的是我写的稿。写的不错，跟范主任说一下，以后的稿子都归到你这边。
1: 谢谢县长，我一定好好写。这个医工体的调研做的不够细，我早就说不要老是查资料，你可以去实地考察嘛。人广东已经搞了好几年了，还有县医院的新院区进展怎么样？
2: 这都是一揽子的事儿，别老是跟我说虚的。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节点。你整理一下，编辑文字发给我，好吧？哎，书记。哎，小曾，那大院里的桶装水都是我送的。那上星期我还去你屋里给你换过水呢。
3: 啊，娘。哎，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4: 你俩干
2: 杯啊！啊，我那个陪岳母复查，明天就回去了。手机没电了，
4: 出门也不带充电宝。
2: 哎，麻烦。
3: 哎呀，谢谢。
2: 哎，谢什么？哎，哎呦，
3: 这出门在外，还是你有经验。
2: 哎，拿着用，拿着用。

0: 小维天天加班，
1: 小江姑娘也很忙，
2: 对吧？
3: 是
2: 一天到晚都见不着人影。
1: 哎呀，哎呀，哎呀！
4: 小维，来来来，快坐，
1: 就等你啦！县长一分钟都离不开的大红人。哎，你来了，我们就能起菜了。哎，老林，招呼下服务员。
5: 哎，
1: 好，快去。哎，
4: 小维，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啊。
5: 叔叔阿姨好。
6: 你好。啊，
5: 谢谢。
4: 哎，小维，上次你们搞接待，就是在这个饭店吧？当时啊，县长、书记都在。哦，对了，是陪哪个市领导来着？啊？刚才你没来啊，我跟江霞都聊半天了。哎，说你们现在年轻人还是忙一点好，忙的才能进步啊。
6: 是啊，是啊。
4: 小薇，给江霞倒点水啊。
7: 啊，不用，不用。
4: 平时这孩子挺机灵的。今天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
1: 都是因为给领导写稿子累的，你就让人家休息休息。
5: 不好意思，我工作上回归线。
1: 志伟，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比你还忙呢。理解理解，县长的事情那是最大的事情。
6: 嗯，是。
7: 潘阿姨，我给你添点水。
1: 我有我有，来给我。
6: 哎，好，谢谢。
1: 我们这里呢是小地方，相互之间都认识，都了解。人家林家早就要请你们吃饭了，
4: 就是。
1: 你看，江霞一直很忙，志伟呢更忙，但是现在也不晚呢，刚刚好。人家老林为了这顿饭，专门坐火车赶回来的。
6: 哦，老林啊，上次见你啊，

0: 还是在老周书记家里面的婚礼上，这一晃快有4年了吧？哦，嗯，差不多了，差不多4年了。我看你啊，平时也不怎么回来，这次回来能多住几天吧？啊，
1: 看吧，没什么事儿呢，我就回去。那边事情多。老林这个人闲不住，我们都是拿一份退休工资，人家挣2份。
2: 买房子、娶媳妇儿、生儿子，就得这样。我要是能生个像江霞这么懂事的女儿啊！ 早就能跟你们这样踏踏实实的享清福了。新时代要有新观念。现在不同以前了，彩礼什么的已经没有什么人提了。当然，村子里照样还要提这个事儿啊。我跟你们说，我今年都说成了6、7对了。哦，
3: 这么多，
2: 都是县城里的，也都是男方啊，一定要给。女方呢，人家有房子有车，也不一定要啊。
4: 我作为一个老红娘，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现在要拼的，就是门当户对。可不是嘛，我们和江霞的妈妈早就认识，他们家在我们县里，这个经济条件一直都是拔尖的。要不是我们赤围争气啊，这不还成了我们高攀了呢？哎呦，哪有什么谁攀谁呀？现在啊，我们都是为了年轻人服务，只要他们谈得来。
5: 我们从来不管孩子，哎，说实话，你也管不住啊。是啊，<笑>
6: 像志维这样的青年才俊，就是放在市里也没几个。嗯嗯，
7: 说句难听话，如果要是觉着不登对，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坐在一起吃饭，对不对？
8: 是啊，
7: 对对对。<笑>
9: 今天有喜事儿，一定要喝酒。哦、我有高血压，我也喝。
6: 来，
10: 我有一个事情想说一下。
7: 啊，
10: 来，
7: 叔叔阿姨，
11: 你说你的。
7: 我去上个卫生间。我单位临时通知我回去加班，我可能没走了。哎呀，
11: 又加班，啊，不好意思，阿姨，叔叔阿姨，那我先走了。
7: 又是县长的事儿，哎呀。
11: 聪明、孝顺、语文好，眼睛大，这些优点啊都随我。可缺点也像，倔，不听劝。你真是跟我一模一样。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也是刚上班，我就非要嫁给你爸爸。这姥姥、姥爷、舅舅、三姨全都反对，我谁的话我都不听。我跳着窗户出去，我也得跟他在一起。
7: 不好吗？好啊，可还有更好的呀，有个上海知青，那是个技术员，还有个北京知青，那是搞销售的。如果当年我在他们俩当中选一个，哎，保不齐啊，你现在就说国务院的秘书。等你老了再明白这些事儿，那就晚了。小薇，你可不是在给自己找媳妇儿，你是在给你未来的孩子找妈妈呀！你这么聪明，应该懂我的意思啊。
5: 妈。
7: 我觉得你当着我爸的面说这些，有点不合适。我就是这个意思。他连这个都听不懂，那我也不想再解释了。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背着他巴拉巴拉，挺能说的，怎么一见面就变成哑巴了呢？就让我一个人当坏人呢？你说我刚才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5: 是是，你说的有道理，肯定有道理。
7: 不想说啊，就别说了。
5: 你看，我都说你说的有道理了嘛，不说话不行，这说话还不行呀、啊。反正啊，绝对不行，就是撕破脸了也不行。你小时候装肚子疼，不想去上学，我不同意。县长大了要走歪路，我还是不同意。我不能等你后悔了，那就来不及了，我得对你负责任呐啊！
12: 小平已经通过了县里的教师考试，他有工作，有收入，有编制。 也不存在两地分居的问题，房子有宿舍，车子可以贷款，他每年有2个假期，孩子我们可以自己带。你担心的这些问题，我们自己都能够解决。汤阿姨也说了，新时代新思想，所以呢，我平心静气的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我的决定。

0: 反正都是个挂水，到这儿来也一样，还不如回去呢。你跟乔麦说了吗？今天晚上不用让他再过来了。
1: 说了，我知道你们俩单独相处不想闹别扭。
0: 他呢，是管人管习惯了，见面就批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要让人管着？
1: 你不也老是提要求吗？一见面就催着生孩子。
0: 哦，嫌我麻烦，我以后不催了。小哥，我这脑子里是不是长了个瘤子？会瘫痪吗？
1: 哎呀，医生不是说了吗？血管瘤是先天性的，你的血管长变形了，不是你想的那种瘤。那你要是不信，你明天自己问医生，好吧？
0: 我倒是不怕我站不起来了，我是怕脑子要是糊涂了，他该交代的事情都没交代清楚。
1: 是祖传的那台电扇，还是那个厨房角落里那个老咸菜啊？
0: 我跟你说，到妈这个年龄啊，就会考虑这些事情了。平时都是说笑，真的有事情，怕来不及安排啊。这人老了，就会想得多，话也多。看你，平时总是那么忙，我都见不到你。乔麦也一样，所以呢，只要一有机会，妈就想跟你们多唠叨唠叨。其实啊，我这次病了，我觉得还挺好的，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有现在这种时候？你呢，也能喘口气儿，别总是往村子里跑了。一会儿等我水挂完了，你赶紧到附近找个旅馆睡觉去，好好歇一歇。我知道，我总是想跟你们多讲讲道理，可我也明白，我也不一定都说对。你看啊，过去总是催你姐，快结婚，快要小孩，什么都催。可我后来就在想，他那个时候就应该由着他，好好的再多念几年书。你说我这都是急什么呀？
1: 妈，乔曼也不是不愿意听你的话，他就这个性格。你看当初，他是反了天了，叫到咱们家，他不愿意被人管。不过当然了，他也确实是喜欢管别人。
0: 小哥，妈跟你说，这要孩子真的要趁早，再往后别说我帮不上忙了，你们两个自己也会没有精力带啊。等以后孙子长大了，该成家立业了，可我不一定看得见他。你说我一天到晚就操心这些事情，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你们生了，妈也带不了了。随乔麦吧。
1: 妈，这就是脑血栓。我看了片子了，腔隙性就芝麻这么点大。乔麦嘛，他就这样，青春期这叛逆劲还没过呢。哎，要不我们以后啊，我们这个话反着说。
0: 嗯，
1: 你越是不让他生，说不定他就愿意生了，是吧？等有了孩子，他的父母都离得远，那带孩子还不是你的事儿？
0: 小哥，妈的身体我自己吃。

0: 知道，你呀，太后以前的马屁，到时候让他帮你们带。
1: 好。
0: 过去呢，妈是一直盼着你能更出息，当个乡长还不够，副县长、副书记，可是越往后，我就越揪心啊，心里头想着。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吧。说实话，我现在都怕你再往上升了。你看啊，县长还不行，现在都是县委书记了。可是官越大，你就越忙呀。你看看你这个头发，这边，还有这边，每次你回来，我都发现又白了好多。谁会真的心疼你啊？还不是只有自己家里人吗？你呀，胆子小，贪污这种事情啊，我不怕。可还有别的事儿呢。你看，这山上着了把野火，你也要跟着被处分。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你要说现在，我就这样了，我想不干了，还不行呢，真是愁死我了。
1: 哎呀，妈，你这一天到晚的愁些什么呀？你充电宝要是没电了，你就跟我说，我拿去给你充电去。不好意思，我忘了。不好意思，没事儿。哎，谢谢啊。那个，不过顺便给你买的，你趁热吃。哦，这咋跑？
2: 这家没多少钱儿。
1: 谢谢。
0: 这谁呀？
1: 哦，我一个朋友，光明县的。
2: 哎，还好。
1: 你好好休息吧。谢谢啊，
2: 趁热吃，没事，小点儿。

0: 这么快就加完班了？
1: 我今天真不知道要跟你们家一起吃饭。
2: 没人跟我说，我妈跟我说我爸刚回来，我以为就他们俩。
0: 其实我也懒得去，这饭吃的也太累了。下回互相知会一声吧。
1: 不好意思啊，我中间走了。
0: 你说说你，老干这种要道歉的事儿。等你女朋友来了，请我吃饭吧。
1: 行，楼下馅儿的馄饨。
0: 说好了，我可录音了。你要是不请，我就扣你份子钱。
3: 哎，
0: 那个，你要是结婚前反悔了，考虑我也还来得及啊。
3: 嗯。

0: 没书记请我喝啤酒，这我回去出去没人信。这次媳妇儿没陪你一块来啊？啊，
1: 我媳妇儿在那个县里收发快递，她那个店儿就在咱们那个大院斜对面，到咱们那儿快递都得先到我们那儿。
0: 那我得开个后门啊！以后我的快递轻点放啊。
1: 哎，那不能。
0: 你丈母娘这次是哪儿不舒服啊？
1: 脑瘤，然后咱那儿治不了，两年前就到这儿动的手术，现在一年复查一次。阿姨是脑血管的问题，有点堵。脑血管？
0: 嗯，
1: 找来蛤蟆呀？
0: 啊？
1: 咱那个县里，鹿泉乡就有那个老中医，就是白胡子那个。我四姨就这病，当时躺着就都不行了，瘫了，到他那儿一个方子下去，人当就坐起来了。
0: 真的假的？这么灵？
1: 真的，别人我不知道，我四姨我看着的呀。那个什么，你要有需要回去，我给你问问，然后我给你打电话。
0: 啊，
1: 不是，你忙，我。

0: 回头不打扰你，我给你发短信。
1: 嗨，我这次能碰上你，算我运气好。借我充电宝，给我买煎饼，还给我提供抓药的信息，我得好好谢谢。
0: 哎呀，小事小事。这要是在县里啊，想给你服务也轮不到我。
1: 你老家是哪个村的？
0: 啊，双桥村。
1: 啊，城关镇。
0: 啊。
1: 家里还有地吗？
0: 有，一半种了果树，一半租给了邻居。钱是挣不到什么钱，但是不想让地荒废，可惜了。
1: 以后还回去吗？
0: 回去，那肯定是不回去了。尤其是孩子，更不能让他回去，他自己也不愿意回去。
1: 以后想让孩子干啥？
0: 他要是学习好，就去个大城市，北京啊、上海啊。他要学习不好，就找个小城市，就看他自己出息了呗。
1: 反正回去种地是不可能，是吧？
0: 哎呀，你说我们这一批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跑出来，你说我再回去图个什么呀？
1: 人人都这么讲。往后看，肯定是人少地多。
0: 反正干什么都比跑堵强。
2: 现在两只手麻的一样吗？差别大吗？坐那休息好啊。
1: 啊，这人多，他中间醒了几次，路上折腾的也累了。
2: 一会儿看看会诊结果吧。如果要住下来呢，我那同学说可以搬到康复医院去，那边有单间。那主要还是要看治疗方案。我的建议是啊，既然来了，那就多住几天。老年人不遵医嘱，容易反复。
1: 行。
3: 我不去。我问过夜班医生了，说我这个不用开刀，回去可以治疗的。
2: 夜班医生也是估计。一会儿会诊之前，千万不要焦躁啊，放松好心态啊，调整好心情。我发微信群里那个深呼吸放松方法，你试了吗？
3: 对了，乔曼，
2: 嗯，
3: 我听小哥说，你今天下午还有个会，几点啊？
2: 妈，那个方法真的很好的，你要试一试，对你有好处。
3: 乔曼，你们就先回吧，小哥，你也一块儿回去，不用管我的。
1: 啊。
3: 你姐怎么还不上来呢？是找不到病房了吗？
1: 我给她打个电话。

0: 赵，
1: 哎，主任，知道加班还不多被桶水，打个电话送桶水来。哦，
2: 那水可能得下午才能送了。那个送水的小曾去省城了，他老婆一人忙不过来，得晚点送。哦，
1: 上省城都玩去了？
2: 他说他带他家里人去看病，电话里说梅书记在那儿，还碰上了。
1: 是吗？
2: 啊，
1: 这
2: 外边还有点，我先给您接一下。
3: 那个，嗯，黄文一线到了啊！来，驾车，驾车。
4: 慢点。
3: 来，这边取行李。
4: 哎，这死了，还冰水呢。
3: 累不累？热。
5: 站着，站着！哎，我给你买包子。
6: 不用不用，没事。啊，
3: 那我先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人民形象的新任中介教师何亚平，这是我表哥，就是之前打视频老错过挂电话，然后陪他打球那个。
4: 辛苦表哥了，大热天的还得送我一趟。
5: 嗨，我也不想来啊，是你们家林志伟大早上6点钟就开始打电话催我，10分钟一个，我怕我不来啊，他抓我车胎。
4: 哎，
3: 行李呢？
5: 哦，对，
3: 啊，
6: 是，这我的，对对对，
3: 来，我来，我来，我来，哎，车在那边。哎，我看你脸都白了，你是不是又晕车了？
5: 空调坏了，车上没法开窗，热的我妆都花了。这是不是特丑？
3: 好看。
5: 来，箱子给我。哎，
3: 来，我给你把包放后座。
5: 行。来，上车。
7: 小平啊，嗯，千万别矜持啊！初来乍到，就是不能客气。要住的不舒服，吃的不合适，一定要说出来。你要不说出来，人家校长怎么能为我们的县长联络员的女朋友搞好服务呢？是不是？
8: 我要是这么嘚瑟，那县长不出一礼拜就得把你开除了吧？
7: 一礼拜不至于，你起码得撑个10天吧。哎呦！我跟你说，我就是之前听他的话，他告诉我。
5: 县长办公室的门时刻都得关好，结果那门一直敞开了。你看看，这规矩是死的，人的脑子又不是死的。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得因地制宜，活学活用啊。
7: 行，
5: 小平，你可千万别跟他学啊，一根死脑筋从头穿到脚。嗯。哦，对，小平，过2天啊，我把那个教育局的分管副局长给你约出来。 跟你们校长一块吃个饭，垫脚铺路嘛，啊！你以后肯定是要调回县里教书的，是吧？那个林志伟，你把李来瑶也请过来啊！
4: 表哥，嗯，我早就听林志伟说了，你认识的人多，不过我这刚初来乍到，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可能不太合适吧？
9: 我就先适应适应自己。这有什么？等这儿的骑士队呢，只有好乐夫2次。喂，这人在看。喂，
5: 我这信号不太好。
9: 这位是不是和你在一起呀？
5: 啊。
9: 现在你能听我说话吗？
5: 啊。
9: 然后接着在第二节，他那个外地同学是不是要向县里来报道了？嗯嗯。
5: 上次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人脑袋不灵光，你是他跟你敲一敲他呀。嗯嗯嗯嗯嗯嗯。哎呦，这一辈子的大事情，这个轻重你是知道的。他这是迷了心，他什么都听不进去。嗯嗯嗯嗯。
9: 你老嗯嗯的，你听见没有？听见啊？听见我说话了吗？
5: 我听见了。
9: 哎呦，
5: 那个我在路上，信号不好啊，回头给你打过来啊，挂了啊。
4: 哎，这乡里的空气真好，
5: 是吧？嗯，我跟你说，这乡下不光空气好，风景还好呢。等你到了就知道了。

0: 校长，啊，你好，今天辛苦你们了啊！
1: 我这表弟吧，刚刚升任县长联络员，比较忙，平时。哇，这书也太沉了，跟砖头似的，背在身上能不出汗吗？
2: 反正我背得动。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对了，你下午还要回县里吗？
1: 不回了，今天县长在市里开会，一天都没事。
0: 哦，我意思是你要是有事儿就去忙啊，别因为我来了就耽误你工作什么的。
1: 你都来了，我能安排事儿吗？
0: 按理说呢，来了应该先去你家里见见叔叔阿姨，但是看现在这个局势，还是免了哈。我的意思是，你也别有压力，我又不是着急忙慌来结婚的，大不了就一直谈着呗，谈到你扛不住的那天。
1: 怎么就弄是我扛不住呢？你倒是想挺开。
0: 我要是想不开，我就不来了，真是。
2: 有心机不至于吧？
3: 哼，开玩笑。

我在县委办起起落落、支股查金，什么人没见过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平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姑娘，比你还多了一分小聪明。有心机在我这儿是包一。

0: 想想看，人家前脚破釜沉舟的考到咱们光明县，乡中宿舍你也看见了，满地破虫子，人家也待得住。你要是再变心了，你就是当代陈世美啊！我跟你说，这个道德绑架，捆你一辈子。而且话再说回来，如果你妈豁出命了反对，
1: 嗯，
0: 你俩这事儿万一里的万一，到最后彻底黄了，你猜人家会怎么着？
1: 嗯，
0: 人家马上考研，扶摇直上刘省城，知道吗？不，大哥你还笑呢？你傻笑什么呀？你遇到高手了，知道吗？三十六计你没看过呀？这能是一般人吗？你这傻小子彻底没救了，不听劝。我跟你说，从你拒绝江霞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你废了
2: 啊！
0: 你看着吧，你以后升个副科都够呛，还笑，哼！就你啊，得亏升不上去，升上去也是一块背锅的最佳材料。行了，别笑了。
3: 马转正的事儿，你是听谁说的？
4: 谣言嘛，遥遥领先的预言而已。你不知道，你呀，这工作方法还是要注意点。听说曹立新都被举报了。
3: 好，我知道。我跟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风格。
4: 周末夫妻。
3: 半年有了吧？半年夫妻。
4: 8个月零6天。我离得远，照顾不到。妈那边没事，你就去多看看。
3: 嗯。
4: 其实我不是对她有意见，没什么看法，不就是爱唠叨吗？估计我老了以后也挺爱唠叨的，能理解。心里装着点孩子的事儿，总比什么都不想强。多用点脑子也不容易得阿尔茨海默。干嘛呀？
3: 工作累了就多休息，别逞强。

0: 记得把会议框架打印出来啊，每个部门发一份。
1: 曹局长，梅副书记来了。
0: 什么时候来的？也不打个电话。
2: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不多占用你的时间，20分钟就够了。
0: 我得去市里开个临时通知的会，也不让请假，这都已经迟到了。那你这样，你去我办公室坐一会儿，中午回来我跟你聊。
2: 县里安排了很多事儿，我中午必须赶回去。刚才微信里都跟你说了。你看咱俩总是这样，连坐下来聊聊时间都挤不出来。
0: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挤不出来，我让你等着，你不也没空吗？这种抱怨没有任何意义。援藏的事儿是我自己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就像我不喜欢强迫别人一样，同样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对我道德绑架，不要控制我，可以吧？
2: 没有人要控制你，说实话也控制不了。

0: 我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人，可现在毕竟我们有家庭，很多事情没这么简单。就比如说，不用
1: 你啰嗦的，你就直接说重点吧。嗯，除了孩子，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0: 我就想问你孩子的事儿。你是现在不想要，还是以后都不打算要了？人到三年，那三年以后呢？万一组织让你留下来，你不回来，我们的家庭怎么办？那就不是适合县的距离，是相隔好几千公里。
1: 根据两地要到什么时候？要到我退休吗？你说完了吗？那是高原，工作环境、自然环境，你能不能适应？有很多现实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在区里干得好好的，又没人逼你去，这儿何必呢？梅书记，同样的问题，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不是问过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会背井离乡，考到这地方来。 一步步走到现在，忙得连跟你说个话的时间都得在电梯里。我跟你聊爱情的时候，你跟我说事业；我跟你聊理想了，你又在这跟我说现实，这不好吧，米小哥？
0: 去援藏的事儿，我已经决定了。出于尊重呢，第一时间通知了你。
1: 我父母那边我会去沟通，你妈要是有意见，你帮我劝一下。
0: 你是在跟我商量吗？你是在通知我，还是在命令我？
1: 对于结果而言，有区别吗？
0: 小曼，这事我还没有同意你。我认真的跟你说，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一次。毕竟那是高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你一待就是三年，我考虑的不是孩子，我考虑的是你的身体健康。
1: 我已经签字了，报告已经递到市委了。原本是打算周末回家再告诉你的。 那既然你已经追过来了，时间也挺紧的，再瞒着就没有意思了，对吧？留担待吧。需要道歉吗？
0: 你真敢，我都很佩服。

0: 上次你给我买那跑鞋还挺舒服的，再帮我买一双。
1: 我要带去那边。
2: 高原不能跑步。
0: 你买就是。开车。

0: 哎，来，换一桶来了，来，慢点啊，哎，好嘞，来，没电了，怎么回事啊？ 那行，你等我吧，我马上回去。啊，好嘞。爸，
1: 村里有事儿，我得回去了。
0: 啊，那你快走吧。那什么，你弄完这点别弄了，等下周我回来再说，听到没有？
1: 快去吧，路上慢点啊。
0: 好嘞。

0: 今天是专题民主生活会。刚才大家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结合工作实际，推心置腹的说了不少，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不少都说在了点子上，也戳到了痛处。但是有一点啊，对我的意见，提的还是虚的多，具体的少，说白了就是顾及面子，不够直接。火力还不够。我今天啊，是真诚的邀请，热烈欢迎各位向我开炮。
1: 那我先带个头吧。为什么说这个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顽瘴痼疾？为什么从中央到县里面，我们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它还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个人的体会是啊。就是他们出现的这个面目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凶神恶煞的，啊，恰恰相反，他看上去有的时候还挺好看，欺骗性很大，就像你面对歌舞升平的时候，就容易放松警惕，忘了初心，然后就离实事求是越来越远。鹿泉乡的围炉夜话就是一个例子。
2: 听说个别村子啊存在假围炉。安排哪些村民说话，说什么话，都是先彩排，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3: 就为了打个卡，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平时不见人，有事儿就上门，老百姓能不烦我们吗？
4: 我们确实是应该明确搞这个活动的本意，领导参加嘛，那就是去解决问题去了，而不仅是说听大家说说，那他们说完了，我们听完了，那群众还是关心问题该怎么解决。
5: 有些时候，上级领导的意图不够明确，下级落实确实会走弯路。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是真心觉得不错，值得推广，所以我就没有多琢磨、多思考。我相信不少同志也是这样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它其中会发生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反过头来看，我们真的是需要不断的深化理论学习。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围炉夜话，它的重点就是一句话：让百姓满意，助力乡村，脱贫攻坚。它绝对不是给领导搞花样，假汇报。
0: 围炉夜话这个事儿，我今天要极其严肃认真的提出自我批评。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小心啊，小心上面啊，还可能往下掉。差不多。喂，你们什么时候到啊？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喂，你能听得见吗？喂，现在，你等一下啊。哦，好，现在，我是说你们什么时候到啊？县里的出发了没有？我们这边好几个地方塌方。是。
2: 少主任，
1: 怎么了？
2: 少主任，少主任。
3: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5: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6: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7: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8: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9: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10: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1: 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2: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3: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4: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
0: 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3: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1: 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0: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1: 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4: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吗？
3: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这
0: 样。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2: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3: 对，
1: 好绿。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龙草原又透出新绿。
5: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就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井鹤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5: 十年了，这对黑井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井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井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没过多久，胡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锦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他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警会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就带了盖的长颈鹿。刚跳到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1: 我里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临别之际，姐姐昂措齐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颈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它们显得桀骜不驯。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家牦牛野血复活的育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邮差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的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新鲜放屁，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我们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海拔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脊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山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的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教练，我已到达低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光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

0: 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附近的三个村的供电设施啊，都是村集体投资的。这村里投了设备，那得把钱收回来啊。乡的供电所那是按照国家标准收总电费，具体村里收每户多少电钱，这可真不归我们管。
3: 我就想知道啊，这个一块五 是怎么

0: 算出来，是趴着谁的脑袋定的。
1: 这电工是你们村里自己找的吧？是不是？
0: 这一块五，没有通过村委会，是一个电工说了算的。我翻译的对吗？
2: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小青小海说应急。
4: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5: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4: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3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0: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履行安全责任的政治检验和工作检验。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过关心态，以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理念，主动认领、从严整改，努力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以事故调查模式厉行厉改，查深查透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推动问题隐患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逐项审核验收，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增强风险精准预警、隐患精准排查、问题精准处理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全省本治安全水平。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美平、张景刚、杨志文、李红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青海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累计雨量大，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突出。立足当前防汛实际，我省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精准预警校应、全域隐患排查和重点人员转移。从省级统筹调度到社区网格巡查，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现在这个雨鼻子里看一下，垃圾比较多，可能会导致这个管道堵塞。我们想着让物业过来了哈，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吧。
1: 在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康东社区。工作人员正对防汛抢险物资柜、井盖、下水道等进行日常检查，确保防汛物资完备、排水管道畅通，同时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防汛避险知识。
3: 在这个防汛期间我们的那个社区主任和我们的那个网格员随时就给我们发布那个群里发布那个预警呀，这也来上门问我们有没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有没有幼儿啊，就是发生险情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的来转移，所以我们就心里也是很放心。
4: 社区划分14个网格，实行分片分包责任制，落实网格员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常态化对老旧楼院、低洼院落、护坡、地下空间、六户自建房等重点区域开展防汛隐患排查。今年以来累计排查40余次，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及联合办事处综合研判各类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1: 在确保社区防汛不留死角的同时，西宁市城东区全面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溢涝点、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并及时整改各类隐患。
5: 我们这两天也就随时关注雨情的，把这个河道边都做好巡查，同时也对这个河道边的群众也进行及时的劝离。
1: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西宁市城东区自上而下建立5级包保责任体系，包保到镇办、村社区、每一栋楼、每一户、每一人。截至目前，累计出动865人次，拉网式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102处，溢涝点107处，河道沟渠52处，下穿隧道33处，提前转移安置群众82户551人，防汛责任逐级夯实，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见效。
6: 预警发布后，全区干部下沉到各个点位，抢险队伍也提前布置在重点地段，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工作机制，做到全流程闭环。预警消息第一时间发给基层负责人和辖区居民，针对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这类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安排专人一对一负责第一时间转移。
1: 从基层响应到省级调度，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入汛以来，青海省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20余次，累计发布暴雨

0: 山洪灾害预警513期，精准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和群众，聚焦高风险区域，点对点视频调度80余次，督促属地落实防范措施，形成监测、预警、叫应、处置、反馈工作闭环，全省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1: 我省将全面运行防汛1235指挥机制和5个5工作法，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执行多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分级开展点对点精准调度，刚性落实各项避险处置措施，同时健全全部门联动体系，提前研判风险，前置防御举措，推动预警响应处置，全链条闭环，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31号，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今年是我省连续第三年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论坛，恰逢我省启动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关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从事民族工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宁，为青海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把脉定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助力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由省委统战部主办，设置主旨报告、学术报告、平行论坛三大板块，通过多维度研讨交流，汇聚智力资源，为青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在前列，夯实理论根基。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军旅英雄，赓续红色血脉。
0: 7月31号，以赓续红色血脉，共筑强军初心为主题的81红色研学专列在西宁火车站发车，全省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军修干部代表登上专列，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地，在沉浸式研学中重温两弹一星精神的磅礴力量，向人民军队99年光辉历程深情致敬。
3: 作为退伍老兵，退伍不退学，军魂永驻，听大话，跟大走，愿为这个国家的强盛、人民之幸福贡献自己的一切。
0: 海北州举行81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慰问驻州军警部队、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代表。门源县组成专家服务队，走进武警海北支队某中队，开展健康巡诊、法律咨询、就业创业指导等惠军服务。海东市民和县、循化县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慰问驻军警部队和退役军人代表，书画展览、篮球赛事等活动，为全体官兵、退役军人送去温暖和祝福。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优秀兵妈妈、好军嫂座谈会，围绕支持国防建设、承担家庭重任、当好坚强后盾等内容开展交流座谈，大家畅谈心声，分享感悟。武警青海总队举办凝心聚力、奋进攻坚主题文艺演出，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铿锵的舞步，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
4: 舞台上演绎的都是我们高原官兵守高原护平安的真实故事，既有军民鱼水的温情，也有扎根高原的担当。我们将把这份热血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好驻点安宁。
0: 今天，青海省烟台山东商会在西宁开展致敬军旅荣光、守护老兵健康、双拥公益送健康活动，为退役军人提供健康体检、慢病筛查和康复调理等服务。
5: 本次公益送健康活动啊，是我们商会党支部落实这个永健工作一个工作要求，也是厚植国防观念的具体实践，也是非公企业反哺社会、回馈老兵的实际行动，在全社会持续引导尊称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风尚。
0: 今天，由武警青海总队、省妇联、省总工会、团省委联合主办的“建军99，勤定81”青海省2026年军地集体婚礼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各地武警支队的36对新人，定格军旅浪漫，许下真挚诺言。
6: 今天他穿着嫁衣来到我身边，

0: 站在这片我日夜守护的土地上，从此巧家有他坚守，站位由我坚守，感谢组织，更感谢他。
1: 本次活动是军地联动、拥军会兵的暖心务实举措，以文明简约的军营集体婚礼，大力倡导婚事兴办、喜事简办的时代新风，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朗社会风气，激励广大高原官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2: 省妇联将持续开展军地联谊、军属关爱、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切实呢解决军人家庭后顾的之忧，让高原的官兵既能扎根高原、建功立业，也能拥有幸福的小家，厚植军民的鱼水深情。
3: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搭建标准化产业体系，推行一县一菜市全域布局，以一桌融合多民族文化的高原家宴赋能消费升级、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4: 在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精深分割、预制加工等生产线有序运转。作为青海家宴高原特色食材供应链企业之一，公司从牧区源头直采有机农畜产品，建立食材溯源体系，上游带动牧民稳定收购，中游做强精深加工，下游供给餐饮终端。
5: 过去我们的食材产品销路比较分散，在商务局的现场指导和精准帮扶下，我们完善了全套食材生产中标准、包装规范和溯源体系，成功成为全省青海家宴定点食材供应商，企业产能订单大幅度提升。
4: 优质食材经过标准化供应链直达餐饮门店，让青海家宴的风味真正落地百姓餐桌。西宁北城喜宴是首批获得青海家宴标识授权的本土餐饮企业，通过深挖青海本土饮食文化，打造兼具民俗特色与大众消费属性的家宴宴席，成为市民聚餐、游客打卡的特色消费地标。
6: 商务部门也是常年上门指导菜品的标准化，对接各种食材的渠道，从源头对这个餐桌进行一个打通，实打实的也在帮助我们增收。
4: 供应链强根基，餐饮门店拓终端。青海家宴不仅是展示青海风味的金名片，更是带动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推进青海家宴省级公用品牌建设，是商务部门践行品牌强省战略、赋能高原特色产业的重要抓手。
7: 坚持常态化下沉一线，一头扎进食材加工企业抓标准、建溯源、提品质，一头走进家宴授权餐饮门店，优菜品、拓渠道、树形象，就是要把青海的好食材、好味道通过标准化体系串联起来，打通从牧场到车间再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
4: 从高端国际品牌大会到面向普通百姓的惠民品鉴，青海家宴品牌建设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导向，坚持真抓实干、系统施策，统筹短期消费激活与长期产业培育，推动高原特色餐饮产业提质扩容，让高原优质本土食材走出田间牧场，走上大众餐桌，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
8: 青海家宴作为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共品牌，是立足全省资源禀赋，推动绿色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畅销产销对接，带动农民增收的创新举措。省商务厅出台管理办法，指导行业制定标准体系，完成品牌授权注册，达到了向外拓展消费市场、向内激活本土产业的目的。
9: 7月30号，由青海大学联合浪潮信息、DataWell 开源学习社区共同开展的青海大学大模型应用开发实训营迎来路演评审。路演现场，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学院学生集中展示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应用作品，各组学生围绕学业科研、校园服务、日常生活场景设计轻量化智能大模型应用作品，依次演示、讲解设计思路，接受现场评审点评。
10: 这次实训让我完整经历了大模型应用开发的流程，把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串联了起来。我会将此次学到的知识和实践技能更多地运用到后续的绿色算力应用研究上，做出科研成果。
9: 本次实训采用平台实操、项目开发等一体化教学模式，系统讲解大模型基础、智能体工作流搭建等核心内容。通过校企联动实训，为我省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培养搭建优质实践平台。
11: 继续探索实训营的教学模式，并深化与浪潮信息和 DataWell 的合作，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持续呢为青海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 AI 人才。
1: 近日，大唐青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新海县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一期成功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达1313.7千瓦，惠及新海县6所县域学校。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运行模式，优先将清洁电能用于校园日常教学，保障教室照明、多媒体设备等教学设施稳定运行，富余电量并入国家电网，产生收益，形成绿色发电、节能增效、助学兴教的良性循环。
12: 我们把节省的电费投入到了图书更新和实验器材采购中，受益的是每一位学生。这个项目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其蕴含的科技与环保理念也深度融合到了我校的素质教育当中。
1: 除绿色光伏助学项目外，大唐青海海南新能源事业部持续拓宽教育帮扶维度，丰富帮扶载体，全方位助力新海教育提质增效，依托线上平台搭建云端课堂，开展博士进校园励志云讲堂活动，覆盖全县12所中小学、1.2万名师生，为高原学子搭建开阔视野、逐梦成长的平台。
1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阳光赋能的模式，既改善了办学条件，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绿色与创新的种子，为新海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
3: 8月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赛事在玉树州扎西科赛马场开赛，最终玉树牦牛队1-1战平西宁雪豹队。
1: 作为青超联赛的传统强队，玉树牦牛队与西宁雪豹队强强相遇，双方队员斗志昂扬，在高原绿茵场上奔跑拼抢，攻防转换节奏快，抢断射门等精彩场面轮番上演，引得现场球迷呐喊助威，热烈欢呼声持续不断。
14: 这是我第3次来玉树，也是一个高海拔的新的挑战。
15: 以前我都是在手机里看直播，这次我来到现场，我非常开心。
1: 为充分借助赛事流量，推动体育加农牧产业融合发展，本次主场活动专门设置农畜产品展区，至多县组织多家合作社企业集中参展，带来有机牦牛肉、乳制品等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吸引观赛球迷驻足选购。
16: 我们此次参展的区域共七个区域，总共带来的这个农畜产品是168种。通过这个窗口去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江源好物。
9: 近日，记者在海北州钢察县4季天鹅湖湖心岛记录下3只朱獾栖息活动的画面。盛夏时节的湖心岛是斑头雁集中筑巢繁育的核心区域，朱獾则是青海湖湿地原生陆生野生动物之一，依靠灵敏嗅觉搜寻鸟蛋补给食物，两者间捕食与繁衍形成天然制衡关系，直观展现当地水陆生灵共生的完整生态链条。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老伙计，他知道哪，我看到哪，瞧到哪，是我听到哪，陪了我4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班岗，我退休了，他也该歇歇了，我该跟老伙计说再见了。1984年，我就上了这趟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水槽车。因为这有沙漠有盐碱，就没有饮用水。这沿线大约有1000多号人，就指望这趟水槽车送的生命水吧，等于说是。我这现在是发电机的日常保养。好了，冬天水罐它不是冻着放不出水吗？我们这个锅炉，它就是起个解冻的作用，确保车站各个站点要有水吃。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在南海车站解冻解了将近7个小时，前面解开了还没放一会儿呢，又冻住了。那年特别冷。穿着皮袄都觉得冻透了，这是最难的一次。解冻好了，可以放水了。好嘞，开机了啊！好了好了，
1: 信号
0: 好，我去拆信号。
1: 好，好了，好了，好了啊！
0: 好嘞，水槽车每周到站送水。卸到出水窖里，盖子上现在加锁了，以前啥都没有。刚开始来之后，出水窖设施简陋，条件落后，地上的东西水窖里几乎都有。老鼠喝水是掉进去，泡的泡胀了以后，老鼠死到里头，这就是所谓的老鼠汤。现在发展快了，我们这。各个站段已经装上纯净水的机器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哥，今天咱们吃点啥？
1: 元宵节呗，吃元宵。我们煮上了，马上就好了。
2: 好的，好
1: 的。来，老韩，吃饭。
2: 好嘞，吃饭。这也是在车上上班这42年最后一个正月十五的节日，吃个元宵。
0: 我这走车42年了，在家满打满算过过2个年，今年算是第2个年。对家人嘛，也有总心里总觉得有点亏欠。
3: 今天十五了，你元宵吃了没？
2: 吃了，雪儿给我煮的汤圆，打的鸡蛋。
3: 来，好好走去，最后一班，再往最后一班岗，在家等你啊。
0: 不过我媳妇儿也在车辆段，对我的工作也理解，对我也挺支持。今年过年我们家比较热闹，娶了儿媳妇了，今年格外的热闹。80年代以前。几乎这什么野生动物也看不见，现在国家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这还走车还时不常能看见它们，能看见黄羊、野兔子。现在的黄羊见了火车都不躲了，火车走火车的，它们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18岁那年，格尔木通车，我就上了这水槽车，那会想着跑个水槽车没什么事儿。结果一干了40多年，干了半辈子。
4: 来，老韩，欢迎回家。
0: 好，谢谢您，
4: 光荣退休。
0: 谢谢您的关心，谢谢您的关心。来，小干，这锤子交给你了，车怎么烧，水怎么送，这些我都交给你了。这把锤子交给你，交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也是咱们沿线所有职工的。一份期盼。
5: 好，师傅你放心，车在人在，水必达。
0: 好。

0: 在工人退休了，接下来准备干啥去啊？
1: 不是说好的吗？我领你到云南去旅游啊。你要买个单反相机，好好给你照几张照片。
0: 你会拍吗？
1: 会啊，学呗。希望这趟水槽专列能继续按时按点的开，到各个站点，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守。

0: 之前挺胡吹巧合，就的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自家的事情了。这个红旗不光能拉人送货，还能把我们也拉进好日子了。那就少愁事，连后村人了，退居一个村子。
1: 该不了种活，日前就想，要是能有个不出大路的车，还能增强这活，该多好啊！2025年，清早替路子同志们来顶点保护我们村了，把我们建起了扎营厂。厂子建起来那天，村长问了路上你来厂子干什么？清早草料看几下，不用靠不用破。
0: 弄活试试吧，这日是就拾到了现在呀。哦，弄得都发芽，都土个劲了哦，土个劲就擦干净了，那个啊，干三点哦，可好？干净的，好，弄个青鱼好哦。就是那，就好好干的呢，好好干这把这个牌子要不得砸着了。哎，张师傅。
1: 哎，今天抓了多少桶呢？哎，100桶就负责。
0: 争取再给能抓多少桶呢？
1: 这500桶呗，你管能给着？
0: 哦，能抓到500桶上。
1: 好嘞，
0: 你质量把关，对着我，注重这个产品质量。
1: 对。干活讲究知识，实行活耐心了。我这退休不认了，但年轻活手还管用呢。 每个月15号，准时到账。就像这杂鱼啊，一点点都是实在的。
2: 你们这杂货够以后吃啊？
1: 拿这个糊涂吃呢，如果那个着。
2: 好吃
1: 不啦？你到我们来这发给资源呢。
2: 嗯。
1: 是吧？嗯。
0: 现在村里人都叫这一个是体育啊，或是铁路送来的福气，我拿回家的不只是一瓶药，一份工资啊，更是心里那份踏实啊。他让我觉得，我这把我骨头啊，还有点余呢。这条铁路啊，从我们村边过，他拉起了我整个后半辈子的好日子。日子就像这杂鱼啊，慢慢挖，慢慢出效。现在我的日子下来了。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么接下来进入到下一场比赛啊，大森龙之介，
1: 嗯，有点像小夫，是吧？像不像？有点像哆啦 A 梦里的小夫，很有这个风格，这个范儿。
0: 特别是这个嘴的那个劲儿。
1: 啊，是的。
0: 好了，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比赛，有的时候比赛是大家相互聊天认识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开个玩笑啊，聊一聊啊，如果单纯只是从比赛的角度。

0: 来讲会让大家很焦虑。对，聊技术的时候，聊技术的时候我们聊技术，日常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方方面面啊，生活。真的，我觉得他特别像小福，
1: 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选手，这个面相。
0: 对对，
1: 目前是一波四连胜。他是别看身体比较瘦弱，他本身是特别愿意拼的一个选手。
0: 嗯，
1: 喜欢迎击反击，喜欢跟对方硬拼，拼打斧。
0: 让我们看看他的技术风格。

本来的对手呢，以赛亚·巴达托啊，这个澳大利亚的 SK 冠军，由于身体状态原因啊退赛，临时更换了对手。

0: 这名选手叫什么来着？这个戴帽子以前也是打腕的，那个是毒液拳馆的那个选手。
1: 比亚巴特，
0: 嗯，这感觉胡子都白了。
1: 比亚巴特，
2: 这个拳馆，
0: 嗯，
2: 就是经常作为One的这个充电池，
0: 是，
2: 那选手水平还不错，门迪扎特。

0: We have thre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ong white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XRNs, representing Japan, Ryunosuke Omori.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za 2.With a 5-6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Iraq, Ali Akinade.
1: Hi,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ublu. Come here, please, thank you.Watch out for the head by Lublu in the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2: 对，跟那个穆斯塔瓦尔·科特里蒂是一个地儿，也是以色列的，他伊拉克的兄
1: 弟。Hi, judge.Time, ready, ready, choke.
2: 很友好，白色短裤是大森龙之介，
3: 感觉这一场比赛
2: 白色短裤是基纳尼，
3: 要能打出终结的感觉，
2: 拉踹哇，这个踢拳是不可以二次发力的，
3: 裁判冷静，
2: 大森龙
3: 上边我还没说话呢。
1: Hello, kickboxing rules, don't grab, yeah,
3: 不能抓腿
1: ，Don't grab the leg, okay.No clinching, okay? Wait, wait, wait over there. No, it's me, okay? Back over there, over there. All right, time!
3: 这裁判也挺有脾气啊。
2: 这也是老牌裁判了。
3: 是的，就是我当年锁那个，所以说还得是我来治他。
2: 我就等你说这句话。
3: 是吧？还得是我来治他。
2: 对，嗯。职业生涯这一辈子没有这么危险。
3: 对的。
2: 哎。哎呦，真凶啊！
3: 嗯，这一场可能打出终结啊。这个日本选手，他这身体站得还挺正的
2: 啊，又砍，砍不踢，
3: 嗯，很典型的这种空手道这种风格。
2: 是，上身往后翘一
3: 点。哎呦，踢脏了，很痛，很痛啊！这
2: 正中，
3: 这个响声，这个响声真的。
2: 哎呀
1: ！Injury time, amazing, bro.
2: 最多五分钟的时间休息。
1: It's gonna be horrible.That's why I called time right away because I knew.
2: 按理上来，这个违就是违规一次。
3: 嗯。
2: 啊，这个又一违规一次。
1: We could go to the 3 minutes, so we stop the fight.
3: 缓一缓，多缓一缓，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2: 对。我的天。
3: 就不知道听他那声音带的应该是。铁护裆，外头带一层那种泰式那种软壳，然后里边是那种铁罩。
2: 啊，听声音，
3: 是
2: 听声已经可以，
3: 嗯，
2: 到这个水平了。
3: 如果要是说塑料护裆，估计是另一种声音，就碎了。所以说铁护裆还好啊，很多泰拳选手他都会选那种铁护裆。这个护裆我也用过，就是能砸碎砖头的那种护裆，所以说轻易的不会说。造成无可救药的这种损失啊！
2: 是，
3: 对。
2: 很友好，阿里很快。
3: 好，我们回到正题啊，我们不开玩笑了。
2: 阿里真的很快，
3: 但是我感觉阿里的拳没有穿透力，
2: 没有很准，
3: 都是有点甚至有点拍击的感觉。
2: 对，掌内拍。
3: 是的。
2: 但的确快，又很紧张。
3: 小夫开始耍了，裁判都乐了。
2: 小夫，前摆，前摆又中。
3: 两个人现在都开始互相刺激了。这也是一种。
2: 破不了架，真的全。
3: 哦哟，漂亮！转身边拳还打到了，但擦了一个边。一边，两边，这是两边了，
2: 二连鞭。
3: 哎呦，
2: 飞膝。
3: 哎哎，
2: 顶膝。
3: 漂亮！哎，怎么还肿
2: 了？肿了，
3: 这个 这个犯规了，怎么还能打肘击呢？看看裁判要不要给红牌，这个是
2: 这个要
3: 很严重的肘击啊！
2: 违规了，
3: 你打一边、两边、三边就算了，你再来个肘击，
2: 第三边就一定打，结果没有用，第三边
3: 是的，
2: 两次了，
3: 感觉
2: 下一次就给牌了。
3: 这名选手他的经验不是那么丰富啊，
2: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紧张，
3: 是的
2: 啊，整个人是那种紧张的亢奋。刚才你说这个势头下来第三边没，
3: 我感觉差点来一个转身肘，
2: 应该是肘，我觉得
3: 是的，差点这个转身肘有点危险。
2: 好玩，
3: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啊。
2: 加上的这个黄牌的意义是什么？
3: 黄牌会扣出场费，应该是15%-20%出场费吧？
2: 对。爱战，
3: 战役，冲！因为他刚才那个想转身三边没边上啊，
2: 对，
3: 有点开肘了。
2: 他也相信第三边一定倒。
3: 也很危险。那刚才那个日本选手如果没躲开，那真的是肘，
2: 对，
3: 肘打到了。
2: 是，
3: 裁判看的是比我们要清楚的。
2: 对，那可能就直接结束比赛了，就
3: 是的，
2: 就取消比赛资格。
3: 嗯。哎呦，转身后蹬
2: 迎上，
3: 嗯，
2: 但是没发上力。
3: 这场比赛还挺精彩的，剧情跌宕起伏的，又来一边，
2: 这得从头算。
3: 你信不信还得再编？
2: 得到5连编是吧？
3: 马上就要再编了，你看十秒
2: 了。
3: 如果敲。

0: 零的时候，他肯定还会再编啊。
1: 看一下，
0: 要编了。哎，不编，对不起各位粉丝。哎，编
1: 第四编，
0: 好，
1: 加手踢。
0: 啊，第一回合结束，这种比赛还挺有意思的，
1: 就是敢出动作。
0: 是的，
1: 两边都有太多心理压力。
0: 嗯，挑衅也是比赛精彩的一个环节嘛。
1: 嗯。
0: 包括各种比赛之外的节目，这也是挺有效果的，也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这种跟粉丝互动的一些话题。
1: 是，
0: 可能他也是看到这个转身边拳有效果了，才会不断的去执着于。有的时候比赛，你就是得该编就编，不能惯着他毛病。每个选手不一样，你像这位选手，他就喜欢螺旋式打法。有的时候他就能，有的人他
1: 打
0: 对，有的时候我转身边拳，我再接一个反方，我再转回来的时候，反方向我再给你接高扫，
1: 就双边也
0: 对，或者说我边拳没编到你，我再来一个
1: 抬腿
0: 高扫，
1: 对。
0: 对，所以说你总得惦记他要出什么怪招。当你以为他要出怪招的时候，他就常规打法了，你反而容易出拳。哎呦，击倒，击倒，
1: 手出地了，手出地了。
0: 哎，小夫这个嘴又吐起来了，心想这两个选手这场打的是真有意思。
1: 大森龙之介容易脾气不好，
0: 是的，
1: 这个违规，
0: 我感觉是的，我感觉裁判有点控制不住场面了，
1: 对，有点情绪化。
0: 嗯，
1: 毕竟打到第四边了，到第五边就有点像发大招就结束了。
0: 裁判估计也挺生气，是你俩谁都没把我放在眼里。开始挑衅了，嗯，卡夫踢，
1: 砍腿，
0: 又来，再
1: 编，
0: 好的，哎，再编，
1: 哎，
0: 这场不编二十下好像白来了。感觉这个阿里他有点感觉以前是不是练过散打呀？
1: 就是打一下就撤了是吧？
0: 不，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刚才我把他给忘了。
1: 伊拉克
0: 有很多，包括伊拉克或者伊朗啊，他们这些地方
1: 对有、那个、
0: 他可能都有
1: 散
0: 打教练。哎呀，又要招，
1: 又开着，我叫你给冲，不过没发力。
0: 嗯，不知道有没有他这个资料。我觉得阿里他是有散打这种训练基础在的，你就很多这种叫什么阿里的，他都练过一些散打，真的。
1: 前面侯赛因是吧？对。他的确是，就是一触即走，
0: 嗯，
1: 又快，
0: 哎呦。小夫根本不退啊！啊，漂亮！
1: 硬压！
0: 你看，小夫这个拳，他就是比阿里有穿透力。
1: 是。
0: 阿里虽然，哎呦，刚说完小夫就挨打。
1: 反正阿里也是临时顶替。
0: 阿里的直拳还是挺好，但是他的摆拳就没有小夫有穿透力。
1: 他的这个拳的拳直没有什么穿透性。
0: 是的，他的直拳还好，但是他的摆拳都是有点拍击的这种感觉。哎呦，转身后摆腿，哎，挺起来了，
1: 情绪性选
0: 手还在边，他这个很容易再被一会儿吃红包，裁判都乐了，说你干啥呢。哎，这俩打出火气了，
1: 铃响之后打了一拳，铃响之后打你俩可自己上来了，
0: 裁判都乐了，说你俩是不是开玩呢。
1: 默契的把这个比赛的看点分散到了很多个地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场比赛比较有看点，然后我们用这个比较诙谐娱乐的方式给大家解说，能当成一个段子啊。因为这个裁判我还是比较熟的，因为以前我跟他切磋过。
1: 哦，
0: 对，
1: 怎么样，给我们评价一下。
0: 以降服告终嘛，认错人了。 嗯，完了他还跟我英文也不好，他还跟我说什么什么，我也没管，我说不好意思啊。
2: 啊，这个我们的观众还是非常有才华的，
0: 是的，
2: 嘉文的这个姓氏啊
0: 啊，
2: 跟五连鞭有所联系。
1: 冲！
2: 好了，这个从打击的杀伤性来讲，阿里没有那么好，
0: 而且
2: 多样性很多。
0: 是的，而且各位观众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们两个这种戏剧性越多，反而他俩体能消耗的越少。
2: 哎，
0: 一会儿呢，哎，裁判警告红牌，
2: 对，
0: 黄牌，
2: 一会儿又
0: 给你俩警告一下，你喘口气儿，
2: 对，
0: 对吧？刚开始我踢裆了，哎，你歇一会儿，哎，警告你歇一会儿，然后挑衅歇一会儿，两个人的体能都很充沛。
2: 是，
0: 如果谁也不说话也不挑衅，那这个
2: 纯打
0: 比赛密度就很累了。
2: 对，边
0: 哎，好，右边好，漂亮，连吸，不能孤颈啊，不能孤颈。
2: 对，拍击单膝也是可以的。
0: 刚才有点孤颈连膝了，感觉阿里这人也挺好，就是他我不惯你毛病，你裁判爱说啥说啥，我不管，
2: 我该咋打咋打。
0: 对，大不了给一张红牌，可能出场费本身也不高，扣20%又能咋样，是吧？我就没准我还能混一个花红呢，是吧？这样的话，所有的损失都回来了。耍起来了，哎，你看最后还得来个转身鞭，哎，你看真能耍，都不看人了，说来
2: 打村龙之介，哎，其实打村龙之介的攻击能力更好，他发挥不出来。
0: 这场比赛真的是挺有意思的，耍起来了，哎。有的时候有趣的比赛我们才能讲解出有趣的解说，是吧？要不然比赛太正式的话，你说用娱乐的方式解说显得又不正经。本身这个比赛它这个戏剧性就多，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哎，又要转身转，
2: 没出，
0: 裁判再扣他200块钱。
2: 没出，我自己控制住了。
0: 那也挺吓人的，对方他一抬手对方就怕走，我觉得也会受影响，两个人打得太悬了。对吧？用一种娱乐的方式去看比赛，你会享受这个过程。
2: 来输了扶贫拳，
0: 好，来了，
2: 这是硬功夫。
0: 哎，这场比赛我感觉不知道判谁赢啊。
2: 你说
0: 你感没感觉？裁判你还转身，一会儿他俩干起来了。
2: 对，你说吧，阿里好像重击差一点，但他打着的也不少。
0: 是啊，所以这场比赛很难判。
2: 对，日本选手好像全职高一点，但他出拳的机会并不多。
0: 是的，所以这场比赛不知道怎么说啊。
2: 哎，你看这高扫上头，这总算是清晰的有效命中。
0: 嗯，都耍起来。这场比赛两个人
2: 腾空飞起，
0: 从此结为世仇。
2: 哎，
0: 下一场必须来个二番战，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2: 哎，一个小小的巧合，临时的替补，
0: 是的，
2: 成为了一段佳话。
0: 所以说二番战是很有必要的。二番战，如果这场比赛不拿花红，二番战必拿花红，因为这俩的戏剧性太多了。然后下一场小夫也再来转身边拳，俩人互鞭
2: ，就没有人正面对着对手。
0: 是的，
2: 全是抡，
0: 俩人互鞭，同时打后脑。
2: 互鞭之后还要接话发。
0: 对的，
2: 看一下判定。但是因为有黄牌啊，各种警告啊，我觉得这个森川龙之介的赢下的机会大一些。
0: 是的。让我们看看吧，
2: 从印象
0: 是的，这场比赛。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2: Rinosuke
0: Oh! 哎呦我去！这搞的
2: 奥利维克索疯了。
0: 我觉得这一段应该做成那个
2: 被干扰了。
0: 动态的那种表情包哈。 接下来是我们中国的选手。

0: 刘全，
1: 来自白沙格斗。
0: 白沙格斗也是培养出了很多自由搏击、踢拳之类的好手啊。
1: 泰拳风格的选手比较硬啊，他们的选手都很硬。
0: 有很多优秀的选手。
1: 是。
2: 让我们期待一下这场比赛。

0: 好了，我们的中国选手刘全正式进场啊，这也是今天比赛中唯二的中国选手。刘全来自白沙格斗，今年21岁啊，那么目前打了16场比赛，赢下了11场。上一场是在周五格斗夜130期输给了罗克特，在此之前他是一波4连胜，打法很硬朗。他是来自四川成都的运动员，15岁就开始学习格斗了。他在泰国本土有6场比赛的格斗经验。
1: 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0: 对。

现在上场的就是杰克逊海曼，他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啊。这选手属于压制能力很强，对攻节奏很快，组合拳也很多，典型的欧美系的这种泰拳手。这场比赛对于刘拳来讲，对手的成色和难度啊都不小。嗯，这选手很高啊，这个在身高和臂展上是占据一些优势。

0: 秒了，没问题。
1: 有可能还没恢复过来，
0: 而且这个级别的选手，这个拳指短时间缓不过来。
1: 漂亮，有可能这场终结啊！
0: 哎，再来一次，
1: 终结，而且拿个花红。
0: 这一下又冷又脆，
1: 又
0: 再来一拳，
1: 漂亮，
0: 打进去了，
1: 打中
0: 拳，三拳，顶膝。小拳套啊，对方曲臂防守效果有限啊。哎呦呦，对方转手这是抽了一嘴巴。
1: 还是蒙对方，
0: 还没缓过来。刘拳再来，
1: 能
0: 九百。
1: 对方的防守意识已经，哎呀，感觉对方
0: 刘拳再打进去，
1: 防守的意识了，很有可能这场就打出终结。
0: 没错，刚才那一次读秒很重要啊。我觉得林旭海曼还想往前压，刘拳
1: 的
0: 连续暴击，
1: 接一个上勾拳可能有机会啊。
0: 是，
1: 哎呦，
0: 跳起来，
1: 哪个飞天？
0: 对，白种。海曼应该慢慢的缓过来。45秒，哎，哎呦，
1: 别，哎，
0: 哎，
1: 就把对方打退了，接着压迫就有了，
0: 打佛后手机头，顶进去，
1: 感觉对方有点神游了这种感觉，海曼感觉有点神游了一样。
0: 就是状态集中不起来了。
1: 漂亮，
0: 打腹肌头，再来一拳，缺一个点。
1: 对的，但这种累积的伤害，
0: 就体能给他压制就很低。哎呦哎呦，一个扫踢，刘拳再打反击。
1: 这个顶膝好像，哎呦，好像刚才那个顶膝有点
0: 岔气儿了似的，软了一下。
1: 感觉是的，包括走回去的时候看着有点弓背，有可能是。腹部出效果了，
0: 是，刘全真硬啊！不管你怎么打，我那个反击一定会打回来。看一下，应该是那个击倒，
1: 这个
0: 很
1: 实啊，
0: 嗯，
1: 有点像砸到脸上了。
0: 啊，这是那个边拳，前臂打上了。这是那个中段，第一回合肯定是刘全的了。
1: 看看，
0: 哎呦，
1: 怎么了？哦，是刚才怎么软了一下？是对方的扫踢有效果了吗？
0: 肘击再肘，刘全现在被对方压制的很难受，往外退，迎击，对方也迎肘
1: 打中了。
0: 对，
1: 对方的威胁就是他的顶膝啊。
0: 对，
1: 不仅顶膝，这个对刘全的威胁还是挺大的，
0: 而且身高臂展也长，扫去。
1: 感觉
0: 刘
1: 全
0: 主要是右手，
1: 对，
0: 连续打佛前摆顶膝，
1: 这个顶膝是，
0: 哎呦，
1: 这个顶膝
0: 再这么吃不好打了。
1: 那刘全这个顶膝出效果了，如果再挨的话，有可能，哎呦
0: 哎呦，
1: 转身
0: 腾空后摆腿，
1: 舍身技。刘全很有经验，慢慢的起。
0: 对，但体能不太理想。
1: 刚才应该有两个顶膝，应该是顶到了。现在体能下降了，对方开始压迫了。
0: 好在海曼不是那种就是爆发特别快的选手。
1: 是的，可能他的身高臂展太长了。
0: 哎呀，
1: 所以导致他这个爆发力可能也会一些受限吧。如果身高臂展又长，爆发力又强，那
0: 就很厉害。
1: 毫无疑问，那就是冠军级的选手。
0: 是，
1: 因为不同的身材有它的各自的优势嘛。
0: 是。

0: 现在海曼越打越顺了啊，跟第一回合完全是两个反差。
1: 刘强的这个右手拳现在发挥不了作用，
0: 而且体能下降的话，你这种低头的反而更容易吃到对方的底细。
1: 对是的，
0: 这样反而更危险。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缠斗上的这些逃脱还有把位的稍微欠缺一些。
1: 这一回合完全是海曼在发挥了。
0: 如果靠对方缠斗你，如果你要靠推对方的话，你是很容易被顶膝的，
1: 有点打不动对手。
0: 而且对方又高，腿又长，他这个膝很容易穿透，就导致你这个你想顶膝你顶不到，他一顶膝就顶到你这个横膈膜。哎呀，
1: 干了劲儿，没劲儿了。
0: 而且你逃脱的话，你总是在进行移动的逃脱的跑，你还不如说直接就跟对方缠抱，这样的话你体能可能消耗还没那么大。
1: 而且逃脱的跑感觉给裁判的印象
0: 是的
1: 也会比较差，
0: 明显感觉这个体能是有点断档了。看看这个回合休息这个期间能不能有所恢复。
1: 是，
0: 哦，应该是这一下踢岔气了。第一回合可惜了，那个优势没有进一步的扩大。经过一分钟的休息，看看技战术有没有做出调整。红方选，哎呦，漂亮的两个肘，右手跟左手接上，这个就是臂展。我用肘打，相当于你出拳。
1: 对。
0: 用一个击腹。
1: 这个是海曼，臂展长了，腿也长。
0: 是，
1: 现在刘全如果打不进来或者不改变打法的话是很难。好，对方追过来了，一击，
0: 对方完全不给你这个机会。
1: 对，连续的击，
0: 喘息的机会。哎，
1: 像刘全的这个转身后摆腿主要我觉得是为了自己缓一口气。
0: 嗯，
1: 他的打击效果并不明显。
0: 裁判警告了，你倒地要快点起来。
1: 刘全的进攻方式相对单一，然后又对对方的固颈顶膝没有太好的办法。
0: 是的，这个而且这种大幅度的躲闪很消耗体能的。就这种对方想固颈，如果你靠推的话，哎呦，哎，
1: 后两回合的刘全特别被动。
0: 哎呀，这个脸有开口流血。出踢
1: 太被动了，
0: 出效果了，
1: 差气儿，
0: 裁判要警告了，如果再跑。真的是。哎，真的是体能有点到极限了。
1: 对，
0: 体能真的是到极限了，而且估计他的腹部，哎呦
1: 天，又一肘，
0: 这
1: 再一肘，
0: 真的感觉哎，
1: 脚下已经踉跄了。
0: 再这样下去，裁判很有可能
1: 要叫停比赛了。对。
0: 看没有力，
1: 搂抱了，纯搂抱，
0: 只能看这场比赛
1: 叫停了，出牌了，扣钱了。
0: 哎，能理解，累，已经完全没有体能了，已经累的。
1: 哎呦，又一肘！
0: 哎呦，
1: 肘换拳，
0: 没劲了。
1: 哎呀，连续的顶膝，顶膝，顶膝！哎呦，
0: 很危险，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再受到伤害就可以了。
1: 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0: 哎
1: 呀，哎呀，连续的膝肘，这个已经是巨大劣势了。
0: 是这场比赛很遗憾，第一回合绝对的优势，到第二回合体能
1: 断档了。
0: 是的，所以说体能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除非你有一拳终结的能力，对方再也起不来了。尤其当对方看你体能断档，你跑的时候，对方就反而体能会增加，这个就是情绪上引起的，可能对方也累，他本来他已经快挺不住了，他一看你要挺不住了，他反而来劲儿了。

0: 好，接下来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4岁来自伊拉克的阿亚德·阿尔巴德尔对阵泰国选手25岁的森孟诺伊。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森梦诺伊，身高1米65，25岁的泰国选手，备战于著名的 PK 山猜俱乐部。就在上个月啊，5月15号，万州五个多月154期当中，他通过一掷判定击败了阿修罗·蒂亚格什，打响了自己的首秀。这场比赛迎来在万州五个多月的第二场比赛。来看森梦诺伊的表现。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阿亚德阿尔巴德尔，伊拉克的选手，24岁，身高1.72米，备战于毒液。

0: 夜训练营，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六场比赛的经验，4胜2负的成绩。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成长之路呢，还是很励志的。前两场比赛接连判定输给了艾利亚斯加扎利以及提亚 PK 善哉，在面临着被移出万州五个多月阵容的边缘之时，他又打出一波4连胜啊，接连击败了林凡纳，击败努亚佩特，击败佩兰班，以及击败了周格多月的老将查帕雅克。4场连胜里面有2次还是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用一波大逆转让自己重新回到了签约正赛合同的讨论序列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门迪扎特的敬业啊，伊曼加这列夫这时候已经被拉去医院，把他再次陪着自己的选手登场。趁选手正在上场，还是要讲一下，朋友们，就是伊曼加扎利夫刚才跟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这场比赛呢，可能需要回头再看一遍才能看出门道。怎么讲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伊曼加扎利夫抱有的期待，对他寄予的这种心情呢，有可能会在场上影响大家的判断。但是仿佛呢，他现在已经把自己打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如果他没有在擂台当中使用转身回旋踢，接凌空转身摆肘来 KO 他的对手的话，就已经是发挥不好了。也许当我们冷静下来重新去回看这场比赛呢，又会发现在整个五回合当中的得点是并不输于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接下来这一场，蓝方选手森孟诺伊手术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迎来第二场的登场。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9 wins and 6 losses.
0: 红方选手职业战绩19胜6负，来自伊拉克的阿亚德阿尔巴德尔。
2: Hi,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low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 Marian, Masgav, all right, back to your corner, please, over t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judge, time.
0: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2: Choke.
0: 来看第一回合，森孟诺伊上来打一记很重的地段扫踢。艾亚德抱着架前手往里点，上来以后有一定的压迫感，锁定一个距离。跟着往前推，卡夫踢很重，接腿打迎击，两记重拳往里跟，再打顶肘。这种接腿迎击的速率以及整个给进去的衔接感，好像是让森孟诺伊稍微有点措手不及。但森孟诺伊这种传统的节奏比较偏向单击重击的风格呢，站定在绳边这个位置来等你，来抓那一下，也有可能打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啊！拉开的一瞬间打摆肘，再来到这次的绳脚，阿亚德往前跳一步骗你，看能不能把动作骗出来，找寻防守的空档再打。但是等的时间太久，森孟诺伊给进的顶膝再往左侧横移切角度，接中扫打斧，前手点一个后手打完斧往后拉了，往后拉森孟诺伊以为人要走了，跟上来的一瞬间吃到迎击，倒地的一瞬间很软，但是在起身以后好像又还好，但是举起手来那一刻脚下又软了一下，真的还好吗？这回合时间还有1分10几秒钟，阿亚德能做的事情还很多，逼带神脚低扫，外线的摆拳来赢，那位西壮
2: 冲
0: 长距离前手点，前手外线的大摆拳来赢，但是这下森孟诺伊没进去，跳步的一个前手大摆，返还了这个读秒，两人在第一回

0: 和各有一次读秒比分拉平。而森梦诺伊会扑吗？应该不会扑，因为阿亚德气势汹汹的跟上来打前手平勾迎击，还是想扑的，还是想扩大战果的。一二的连击重拳往里跟，再次想打这种前手垫步的大距离的前手平勾，但是已经很难了。这段扫地抽在前侧放置重心的腿上还很重。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第一回合结束，荡气回肠的一个回合，两人互有一次读秒。那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的两个人，第二回合会怎样打呢？马上来看。中场休息的几十秒钟，打斧走了，哎，我没走，一个前手够重，而这一下是硬要进去的，大跃步的一个前手平勾打中下巴，咚。这下有兰博洛克的风范了，但兰博洛克打的是后手啊，更加隐蔽一些。
1: 往前走，
0: 好，来看第二回合，两个人都被读秒了，但是好像对竞技状态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不是这种累计伤害造成硬生生被打倒，冷拳打倒。那再上来低扫，还是想把森蒙诺伊往绳脚去逼，换过架来要怎么做呢？中段的出踢给了一个，上下晃，高扫挂，现在艾亚德顶上来快要进到中线这个位置的时候等的时间有点久啊，真能想上点接一个转身边拳，门迪扎特战队人太会这个了。他刚才被绊倒了前腿啊，脚下失衡倒地，接腿迎击，扫支撑腿，扫倒在地，这下迎击差了一厘，搂抱被裁判分开，上下晃上下晃，但是现在稍微有点攻势化，埃德晃进去后全扫低扫，再次接腿扫支撑腿，放进去了，距离有了，但是等等来一记后手重拳打中下巴，放进去了，距离有了，又等来一记前手平勾，放进去了，打后手单击，但是森蒙诺伊轻松头部摇铲躲开，同时打出偏离中线以后的迎击拳法，再次想要这个蹦进去的前手平勾，但是阿亚德比第一回合还要更加谨慎，这种时候想打出刚才击倒阿亚德那种效果是很难的，需要做铺垫了。阿亚德给上来后手拳打中，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接腿打迎击，砸肘，把身体先做一记高扫，再把身体压得很低起腿，但打的是低扫，第三扫踢，第二回合结束，老钟这个时候叫上停时间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艾德这个时候森蒙诺伊右侧的视线有着很严重的影响，要怎么做呢？再来打高扫，反倒打到第三回合中后程，阿亚德开始变成耿直的人了，拿单击的重击硬往里要，

0: 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我们也期望能够有慢动作的回放，来看这一击的毁灭性的重创是怎么造成的啊？感觉一瞬间就喷出来了一样。哦，就是这一下转身摆肘，应该开在了非常不妙的位置啊，非常寸的位置。看上去这个部位最粗的那根血管应该一瞬间给扎开了，所以说出得如此之快啊。嘣，哎，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0: 是在额头上面。
1: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0: of your winner. 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大的啊，应该是扎了一个坑，扎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很深的坑啊。最终是阿亚德阿尔巴德尔一致性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阿亚德。

想抓一些交互的进攻，速度挺快的。看得出来阿迪旺启动爆发那一下会非常的猛，尤其是后手大摆这种进攻动作。突进来连续的左右左右，但是他没有报价。如果塞萨尔看得准的话，反击迎击应该能打出不错的效果。不错，现在两个人呢在中远距离抓这个启动迎击的速度跟效率，看谁迎击抓得好。连续的左右摆并没有打得特别结实，铁腿放倒之后从天而降一记重击抛个上攻，起腿高扫，内网这一波小有优势。后手刚才应该是阿迪旺脑袋被击中了，打出了一个头部位移，两个人爆发力都很强啊，这个比赛可能一瞬间就会出现打晃或者击倒的情况。哦，后手击中了，戴塞尔脚下一个踉跄，但是抗击打依旧在线。阿迪旺在预判对方脑袋移动的线路，想抓一个启动暴击。前摆刚才刮到一点，后面的基辅想把对方的报价骗下来一点。前摆轮到中扫很脆，武生的后直左右的轮摆拼打，来自塞萨尔的主动压迫，塞萨尔的蹴踢应该是大脚趾往里头塞的那种踢法。阿迪旺也给一个蹴踢，前摆后直，阿迪旺爆发力非常强啊。如果被阿迪旺抡中了，很容易一下就抡晕了。刚才是想要直接抱摔，看看抱单腿效果怎么样，手上应该是搭扣了。阿迪旺那边的想要掰一个木村的把，更多的是做一个起身的防守，转到后背。塞萨尔打站立呢，塞萨尔看来是占不到太多的便宜，至少是拉不开优势。过去打地面啊，会是塞萨尔的一条取胜的方法，继续顶膝进攻。塞萨尔这波连续顶膝还是有不错的得分的。继续顶膝进攻，小心不要打后脑。一回合的比赛结束，拉开来打站立的时候呢，我觉得是阿迪旺优势更大，但是一次成功的抱摔之后尽管没摁住啊，但是塞萨尔呢起身之后连续顶膝也让自己获得了不错的得分。你说要是总体来看的话，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第一回合给阿迪旺，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怎么看。

第二回合的比赛，如果我是塞萨尔，我还会继续去摔阿迪旺，看看塞萨尔做什么样的选择。阿迪旺这个启动动作是真大呀，他真敢抡啊，很好，很有力。随时准备给后手重击，前摆抡空了。塞萨尔接腿之后打了好几个后摆，中招有力。假动作晃一晃，看看阿迪旺这边吃不吃晃。阿迪旺的后手大摆。塞萨尔呢也是来回不断换架，想迷惑阿迪旺。扫踢，哎，双方高质量交互啊，这么近的距离居然还能躲掉。卡皮砍腿，胡景的前手大摆抱起来直接摁倒，果然还是要竞技面。塞萨尔在地面拿肩膀撞一撞对手，小幅肩撞。上位的砸击，但下位的阿迪旺砸得更加起劲和积极，有力的手击。继续走，毕竟啊，塞萨尔最近两场比赛取胜都是在地面裸脚对方，哪怕不能够拿到降服的话，在地面压制对他来讲也是更加擅长的领域。阿迪旺封闭式防守，被有力砸肘，过到半防的位置。脚压对住对方的一条手臂之后呢，进行有力砸肘，一度有十字架的机会。下位的阿迪旺挣扎得很激烈，比塞萨尔没有能够稳住这个十字架的优势位。继续整击，南北做顶膝，非常有力。想翻身转过来，膝盖撑地之后起身，塞萨尔再次压住阿迪旺，想靠核心硬转。两回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手机有力再点，继续手机。在地面摁住之后，这个回合对于塞萨尔来讲拿的就很扎实。虽然我们再次强调啊，万高决赛并不是按回合来打分的，但是从第一回合的后段延伸到这个回合，都是塞萨尔在地面上能占到一些优势。阿迪旺最后时刻的摇摇桨了，搏一搏。
比赛的胜负手就看第三回合阿迪旺能不能防得住塞萨尔的抱摔了。防不住的话，这个比赛塞萨尔应该会凭借地面的优势拿下比赛。抓住对方启动打前摆这个机会，迅速下潜，时机抓得非常棒，抱起来砸向地面。第二回合，这对于塞萨尔来讲极其关键。第三回合的比赛，看阿迪旺的防摔了。戴塞尔蹬膝盖，先控一下距离。肯定还是要站立当中，先骗对方把注意力放在站立，然后突然打入抱摔。左右环绕，步伐上迷惑一下阿迪旺，转身偏拳，再次白给抱摔的机会。好在起身挺快啊。塞萨尔顶膝的进攻，能不能向后把对方给带倒？双方重新拉开，只要拉开，阿迪旺就有摇奖的机会。他暴击能力毕竟这么强，塞萨尔做出腿的晃动，又是一个大突进前摆，跟第二回合摔的招数几乎一模一样，就是看准了对方上来打前摆，抡圆了要发力这一下，迅速下潜抱摔放倒。这三分钟如果阿迪旺起不来的话，塞萨尔这比赛赢定了。半防当中成功压住，从目前来看地面的技术塞萨尔明显优于阿迪旺。往上想挂反三角，难得被压住，做一些砸拳，还有顶膝的进攻，这个位置被顶膝，阿迪旺得老难受了。阿迪旺再次想靠自己的核心力量硬往里转，没有太多起身的办法啊，阿迪旺这边。
哎，转过来膝盖撑地，有机会靠爆发力刚想起，哎，又被再次给摁平了，摁倒了。看看塞萨尔在最后时刻会不会给阿迪旺起身换拳的机会，如果他想把比赛打得精彩一点，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似乎没什么悬念了。哦，阿迪旺有机会能把对方蹬开，但塞萨尔再次压住。骑乘位置没拿住，差点阿迪旺有机会能起，靠自己的力量硬起，回站立了，回站立了，再摔，我的天哪，没机会起啊。阿迪旺最后生猛砸拳一波，上灯重头，但是应该说塞萨尔赢得很有说服力，场面上优势很大。恭喜安东尼奥·塞萨尔拿下了近万冠军赛的首秀，领取等地登场，赢下自己的万冠军赛首秀，表现非常的出彩，靠地面的优势拿下了力托阿迪旺。

0: 摆一波 pose。 再来看一下这个回合呢，先是一个转身边拳的摆给，把后背完全给到对手。塞塞尔就是抓击火能力特别强，然后阿迪旺呢出拳动作又抡得特别的大，所以塞塞尔很好就能够捕捉到这个启动的瞬间，下潜抱摔把对方放倒。比赛经验也很足，最后时刻呢来一波生猛砸拳，继续强化在裁判心中啊自己赢下这个回合的印象。还剩下两场比赛啊，都是泰拳对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tonio.
0: 安东尼尔·塞萨尔赢下比赛。

0: 接下来进入到联合主赛苏阿布莱克对阵斯蒂芬欧文的比赛，尹亮迪泰拳对决。年龄方面呢，差了4岁，两个人的身高是一样的，臂展差距也并不大，身高都是1.70米，臂展的阿布莱克呢是1.75米。看看这个比赛当中两个人表现怎么样。联合主赛，阿布莱克对决斯蒂芬欧文。
1: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o.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e Kalakuta Academ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4 losses, an 88% win rate, representing
0: 这个斗牛士居然还是西班牙语的拼法 El Matador， 那就跟伊利亚普普利亚是同样的说法。
1: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P Sublack, holding a fight record of 62 wins and 23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0: 好了，双方准备就绪，来看一下今天的联合主赛，劲爆的泰拳对决，比赛开始。欧文蓝色短裤，阿布莱克红色短裤，上来腿法

很少的进攻。苏阿格莱克是个反架选手，所以说前摆后直、前勾后直会是他非常有效的进攻手段。前摆命中，后直在击腹。阿布莱克每一下的给的非常的狠，发力很足，包括这个肘击的进攻连续组合。欧文，我们看集锦当中呢，能够感觉得出来，欧文是一个更多靠密度跟角度来创造杀伤的选手。阿布莱克的中扫，假动作虚晃，远距中扫，后手重击，还是阿布莱克后手再砸。不踢的进攻，双方分开，哦，后手命中。萨布莱克刚才这个后手明显把欧文打出反应来了，但是因为苏阿布莱克抡的比较大啊，他也容易抡过，就比如刚才这一下，直接把自己的背给到对手。因为发力太猛了，高手有蹭到，后直哦，这个后直直接击倒，电场关灯，我的天哪！当场直接击倒，但是重启速度非常快。这击倒了能够迅速站起来，还能够拼，这重启能力太强了。小布莱克前摆后直再顶膝，小布莱克瞪圆了眼睛，希望能够保持镇定。他轮后直的时候依旧是分量很足，高扫其实能感觉出来的还是有点晃晃悠悠的，这下挨得很结实。马上鼻血都飙出来了，一会儿看看慢镜头啊，回放一下那一下是怎么打出来的。整个比赛的前半程拳拳到肉的是苏阿布莱克，重击质量会更好一点。这明显的人瞬间失去意识了，居然马上能重启。就说苏阿布莱克倒地的时候手都已经开始往后翻了，两个手都已经转了，然后在最后的这三四十秒的比赛当中他还能够顶住回来继续拼战力，太随意了。这个前摆还是有点晃，没恢复上来，后手肘击，把穿透力继续渗透进去，左右摆，这位置可以高扫了，打一个肘，苏阿布莱克，甚至不排除苏阿布莱克还有能够摇奖命中的机会，就看他能不能够猜中那一下幸运重击了。他现在在抓这个后手迎击肘击的机会。你看，一直找这个左手肘击、后手肘击的机会。欧文这边呢，用假动作想把对方击倒。天哪，两边相互击倒一次，非常劲爆啊！但是论击倒的效果，我感觉欧文第一回合击倒苏阿布莱克那一下更狠一点。这苏阿布莱克都已经有点。他肯定是当时断片了那么一瞬间的，哦，再击倒，呼呼，太狠了，就是这个后手迎击肘，比赛结束。

0: 抓怪客完成翻盘，我的天哪，太狠了！逆风翻盘，力挽狂澜，第一回合被对方打到翻白眼，在地面关灯，这太狠了！蹦着一股子信念啊，两连败之后不能三连败，尤其是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哪怕自己其实第二回合开局的时候 Softlike 有点摇摇欲坠，被对方连击一直命中，但是憋着股劲儿，就是要猫这个后手肘击，结果真让他迎击后手肘命中两下。最后这下后直把对方塞倒，上部的肘击再次将对方击倒，再看一下，砸的欧文翻白眼，我天，太震撼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39 in the second round.
0: 第二回合一分三十九秒。
1: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以 KO 的方式，苏阿布莱克走出两连败的低谷，回到胜利当中。而且是如此劲爆的一个逆风翻盘的 KO， 精彩。

0: Are you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uke, the sheriff, Lacey.
1: Luke 莱塞对决尤尼斯拉巴的比赛，也是我们今天的头条主赛。比赛开始，拼腿，拉巴以侵略性极强的进攻著称，开局慢慢往前压，莱塞腿法进攻更多，似乎目前在中远程啊，莱塞的进攻更加奏效一些。一二直后手拳的被莱塞低头直接躲掉，莱塞呢习惯性的靠腿法来控制距离，毕竟两个高个选手啊，过往面对的选手肯定是臂展跟自己差挺远的，变线踢打头没打到，拉巴距离控制的不错，内侧低扫打平，后手拳塞中，拉巴这边哦踢倒对方，速踢的进攻，三步准备压后手重击，拉巴继续砍腿，哦这个前摆力度挺大的，打踢砍腿踢，哦，高扫，切中对手之后，看看压在围城的边角能不能有效的上取和击腹。莱塞把自己环绕出来，哎，依旧处在守势当中，刚才那一下应该挨的分量挺重。正蹬把拉巴给蹬开，获得一些喘息的空间，就是两下击腹连续组合，莱塞呢更多的希望能够把距离拉开控一下距离，但拉巴呢是奔着制造杀伤去，后手 over 加前攻连线踢，后直迎击，莱塞后直命中之后呢，用腿法把对方更踢远了，如果能够接一个后直的话应该效果不赖，继续盘腿后直前攻，上步调肘，第五个比赛感觉阿尔及利亚选手尤尼斯拉巴呢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再来看触踢击腹，这个高扫击中之后莱塞就落入劣势当中，拉巴凿了很多的重击，比赛回来第二回合的较量，莱塞似乎改变了策略，站稳身位开始压重击，前手拳加后手摆，刚才塞中几个中扫，不再环绕拉距离靠腿法进攻了，迎击的前手看腿， 一劈，喇叭砍腿继续往前压，前摆后直，莱斯莱塞，喇叭的两个大摆分量压得很足，能转身边拳来着。不要踢，回手，后直前摆，喇叭的前摆打空。第二回合两个人的重击互相凿的接触明显更多了，转身肘贴到近身想顶膝，双方贴的比较近，喇叭的顶膝并没发挥出来，搂抱被拉开。成勾起斧连续组合成功格挡，突然假动作的内侧低扫，算反架吗？哦，上部的两个重拳前摆，来赛的后直，内侧低扫，刚才这下重心呢，莱塞也是压在前腿，所以说拉巴刚才那个内侧低扫应该杀伤力挺不错的。中扫，前手的重击，后直前摆。出镜之后右腿的高扫，触底进攻来自拉巴，拉巴的两个直拳一二直，继续试图在围城边角压住莱萨，这下更多的是拉巴自己没见了。后勾想砸肘来着，第二回合对于莱塞来讲情况大有所好转，至少不再像第一回合一样被对方一边倒的压制。

这跟莱塞选择了更多站住阵地跟对方拼打有关系。这本来就已经侧身了，这挨了个后直的脚下，重心不稳没站住，当然也挨了重击了，确实也挨了重击了。第三回合的比赛，看看两个人在第三回合当中谁能够占得上风。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中扫，继续中扫，哦，前摆，拉巴被打软一次，拉巴开始发力，也是知道这个回合开局自己有点吃亏啊，中扫，拉巴有力的后勾。前腿中扫，触踢，后手砸一个，蹬蹬腿把对方蹬开，前摆后直高扫。莱塞的进攻火力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了。后直前摆，中扫，转身肘，要还一个莱塞这边的转身肘，但是被拉巴这边的转身肘被莱塞躲掉了，后摆击中。

高扫，双方在最后的这一回合拼得尤其的凶，抓住机会，右手先打了个迎击摆拳，再切肘，搂抱，莱塞限制了拉巴进一步的进攻压制。最后一分十秒的时间，接手拳，判断。后勾，中扫，变线击打头被躲掉，蹬蹬腿之后想塞后直，被转身肘击中，漂亮的格挡。最后的三十秒，两下重击，莱塞的追击，双方打得很接近啊。后直前摆，发力发得非常猛，最后比赛结束。两个人状态呢，莱塞这边是开局想要控距离打技术，但是越打越猛，而拉巴呢是开局最猛，后面慢慢的跟对方越打越接近，看看到底谁会以判定方式赢下比赛。

0: 重量级泰拳规则，23岁来自泰国的佩特加菲尔德对战25岁的乌克兰选手丹尼斯多琴科。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Denis Dodzenko.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丹尼斯多琴科，身高1米80，年龄25岁，长期备战于老虎泰拳馆，在万州五个多月2场比赛的经验，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6期。面对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新星德昌。

利，遭到了第二回合的 KO。 首秀失利之后，在前不久万州五个多月第154期当中，第二场比赛面对日本选手铃木宙树，首回合开局1分35秒 KO， 重返胜利者的行列。那他上一场比赛击败铃木宙树呢，是在踢拳规则下。这场比赛再次回到泰拳领域，丹尼斯多琴科能否打出连胜，马上来看。

现在登场的是红方选手佩特·加菲尔德·吉毛农，身高1.73米，来自泰国，年龄23岁，5场万周5个多月的经验，3胜2负的成绩。他在万冠军赛开局先打出一波2连胜，前后击败了日本选手小川翔以及泰国同胞农邦纳，随后他接连输给了布乔和前不久刚刚登场的索纳森啊，在索纳森那场比赛当中更是遭到了首回合的 TKO。 但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5个多月第138期，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陈小龙，极具争议的分歧性判定拿下胜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来看看这场比赛能否打出连胜，两位选手都急需一场连胜。

0: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 wins and 3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Ukraine, Denis Dodzenko.
1: 南方选手来自乌克兰的丹尼斯多琴科。
0: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Chitmongnon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Caulfield.
1: 南方选手佩特加菲尔德。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
2: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Let's go, touch box. Judge, time. Ready. Choo.
1: 对于佩特·加菲尔德来说，丹尼斯·多金科这种大幅度的移动能力，快速的突进的方式，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点，但他选择主动往前推，让对方压制进来以后来不及衔接起来动作。那相比上场打陈小龙的比赛，佩特·加菲尔德这场比赛对节奏、对移动的方向还是有所调整，知道对方速度快，所以自己先把节奏提起来。这下造成了戳眼。然后看到佩特·加菲尔德肢体语言这么丰富，动作这么多，这丹尼斯·多琴科也稍微有点乱，但是没拿到节奏，反倒是佩特·加菲尔德开始压，打一二连击。但是有一点不得不面对的是，佩特·加菲尔德在丹尼斯·多琴科面前，他的身体硬件差距稍微有点明显，举着后手打前手，把俄系的拳法调度出来，但是没法衔接。佩特·加菲尔德现在突得太凶了，虽然说抓不到丹尼斯·多琴科啊，突进三连击，后手单击的迎击，就是什么意思呢，朋友们？如果佩特·加菲尔德这场比赛一上来选择一个老泰的节奏啊，泰国本土泰系选手的节奏，这个时候快进快出，多次打出组合连击的应该是丹尼斯·多琴科啊。但确实这个战术应对是对的，用这种办法打到现在，丹尼斯·多琴科更多是在逃。一个平勾拳打倒独苗一次，给到机会就抓住了机会，在压哨也不叫压哨啊，最后的半分钟时间打出一个独苗，10-8掌握在手中。但是丹尼斯·多琴科好像并不仅仅满足于拿到一个大比分优势，来看他的迎击拳。但是这回合时间不多了，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但佩特·加菲尔德这场比赛想赢，再这么打下去恐怕是不行的。

第二回合，拳腿往里跟，很明显这一回合上来以后，佩特加菲尔德突得更凶了，往里抢距离也更大胆一些。他这个时候更多不是找到自信，而是知道自己比分落后。而丹尼斯多金哥见状，把环绕步更多调度起来后，再突进来打迎击。佩特加菲尔德又吃到重击。哦，在第二回合选择压制一波，但是代价非常大，还不如不压。在往上跟，但拳法的速率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再重，丹尼斯多金哥已经捕捉到猎杀的气息，跟上来，来注意他俄系的拳法，低扫干扰，再次两拳命中，再打迎击，再中一个。为了能够压得进去，现在佩特加菲尔德也牺牲了自己头部的防守，而这次牺牲头部防守换来的是毁灭性的重击。比赛结束了，两位选手呈现出来的实力上的悬殊啊，真的是高下立判。那这样来的话，丹尼斯多金哥在万冠军赛斩获2连胜。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共同回顾万冠军赛历史上那些最为难忘的终结瞬间。欢迎收看《万周刊》。万冠军赛是全球顶级格斗技艺的殿堂，这里从来不乏精彩绝伦的降服好戏。当前三冠王斯坦普与英联邦摔跤锦标赛金牌得主瑞图佛加狭路相逢时，降服便早已注定。
1: 这场比赛我们不得不说，瑞图佛加和斯坦普对于对方的研究都做得非常的透彻。刚刚看斯坦普的这个龙鞭的防摔技术，相较于过去来比又有一步提升了。看这两个选手最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他们每场比赛就像一张崭新的白纸，重新在学习一样。
2: 我觉得像是一块海绵，一直在吸水，
1: 不断的在吸水，不断的在试探。我们看它的容量到底是多少？
2: 刚才这下的扫踢啊，刚好是指尖踢中了瑞图佛加。瑞图佛加其实挺吃痛的，
1: 是。而且这个时候瑞图佛加也没有过多的体能去防守，
2: 哎，还想抱摔。还想抱单腿摔，
1: 对，袁龙中央抱单腿摔，这下是有机会
2: 成功了，哎，成功了。三浦刚才策略有点不太明确，他没有坚决往龙边退啊，
1: 没有在自己非常擅长的领域去做防摔，而是和对方在袁龙中间去相持。看看，哪怕把对手带进地面，佛加你下一步该做什么？这个角度的话，甚至让对方拉出一个地面的手臂十字固，
2: 有机会。我即使不做这个十字固呢，我用这个把位，我也可以空出一只手做一些击打。哦，
1: 腿上这个扣搭的还挺严实。
2: 是，
1: 现在的话还可以做一个腿三角。哦，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可操作性非常丰富啊。
2: 有机会的，
1: 斯坦普把对方的手放右侧掰。哟，这个腿上的扣搭的很严啊，
2: 非常棒，斯坦普·博尔泰斯，这是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态势。
1: 但是这个角度的话，应该也就放松了，
2: 应该还有空间来进行呼吸，
1: 他有个呼吸的空间。
2: 但是这形成把位，接近降服，这对于裁判来说是一个大大的加分点。
1: 你看现在的话，他把佛加的手往自己的右侧身位去推，推完之后的话，就能够形成一个对自己脖颈脚晕的状态。哇，
2: 现在斯坦姆还在做降服对手的尝试，
1: 现在转过来做逆身十字固，拉平对方的手臂。所以我们说佛加把对手带进地面到底是不是好的尝试呢？
2: 并不必然。哎，斯坦普还在做这个逆身的位置。
1: 这个角度的话，瑞图佛加他必须要想办法尽快把自己的右手臂给抽出来。
2: 危险了，这个位置危险了，把位成了，拍了，他降服了瑞图佛加。天哪，
1: 斯坦普·菲尔泰斯，这位曾经的万冠军赛

0: 双维度的金腰带选手，现在在综合格斗的比赛里面，他也赢下了比赛，太强了，
1: 太棒了！这是他在2019年8月通过裸脚一个比较粗暴的方式降服低段位选手阿扎罗卡之后，生涯第一次降服战胜对手，这比赛太精彩了。
2: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14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armbar and now the one at a weight world Grand Prix champion.
1: 斯坦普菲尔泰斯，恭喜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通过精彩的十字固通过鞍靶获胜。
3: 佛加依靠深厚的摔跤背景发起攻势，但斯坦普展现出了顶级的防守，令顶西还以颜色。第二回合，斯坦普力求在佛加最擅长的领域击败他。在降服缠斗赛场，万轻量级世界冠军凯德鲁托洛被誉为最具创造力的终结者之一。2024年4月，在对阵巴西柔术黑带弗朗西斯科罗时，他的地面技术迎来严峻考验。弗朗西斯科罗主动缠斗发难，迫使鲁托洛使出压箱底的绝活。
4: 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两个人正常来说，他们要是打的比赛应该是170磅。
5: 体重都没到啊。
4: 这不是最主要的是那个弗朗西斯科罗没有到。
5: 对，
4: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大体重，他是从次中降下来，然后要打轻量级，但是他降不成的话，那也就是没有腰带这个争夺了。然后凯德鲁托洛的话就不用继续往下减重嘛，
5: 对，
4: 只要符合对手的
5: 佛系迎战就行了。
4: 对，体重就 OK 了。
5: 所以其实对于挑战者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4: 对，但是虽然这么说的话，但是平时的体重的话肯定是蓝方选手罗更大一些。
5: 对
4: 对，所以在力量上的话应该是罗占一些优势，这对这个凯德鲁托洛来说是一个挑战。不过我们知道那些柔术大神们经常是以很轻的体重打无差都能拿到金牌，所以这点5磅10磅的重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是什么问题的。这个高手对决我们就是已经1分多钟了，但是双方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地面的对抗啊，还是在站立的抢位置。哎呀，这单臂一摔，
5: 哎呦呵，
4: 抓围绳了。
5: 这估计刚才听见罗万尔说了，
4: 罗刚才其实就是应该是被倒地了嘛，但是他抓了一下围绳，
5: 把这速度节奏往上提一点，就提起来了。
4: 但是这正向的一个挂了一个推锁，这个防御做的是肯定没有问题啊。这个鲁托洛现在也不太好做动作，因为他出不来，这个全封闭就很难出来。我之前看到有女子选手可以从这个位置出来，包括小书包的位置可以转出来，
5: 因为她
4: 腰细而且柔韧性好，非常软，
5: 对，
4: 所以她很小的很小的空隙她都能转过来。
5: 是，
4: 对，但男子选手的话你这个胯
5: 就难，
4: 这个宽度就在这儿，就是很难转出来。这个
5: stop don't move 好 turn this way
4: 这个，
5: 定
4: 转了个圈儿，
5: 换个位置啊。
4: 如果双方头都是冲着围绳的话，这个再做动作的话有危险。就是我们有些就是只喜欢站立格斗，然后不太了解这个降服缠斗的，就是可能看这个的话就觉得很奇怪了。对，但是这个是在没有击打，不允许掰小关节，
5: 是
4: 啊，不允许这个抠嘴插眼
5: 那
4: 个抠鼻这种，
5: 对，
4: 规则下你可以用任何办法只要能降服对手就可以。 所谓的降服对手就是你要不就用反关节技，啊，反关节，然后要不就用窒息技，
5: 是
4: 啊，要不就是用这种肌肉切，
5: 对
4: 啊，这个用各种方法让对方无法忍受，然后来拍地认输，
5: 对，
4: 然后拿到比赛胜利的一种比赛。然后继续抓单腿，
5: 哦，这逃的，
4: 但是现在出来了，对，出来这个被动局面最起码没有了。现在鲁托洛双手扣颈啊，要把对方头压下来，但是确实，哎，直接一个跳盖，好，跳盖一个接腿直接扫倒。
5: 这时候我们还是能够看出来鲁托洛在这个就降服缠斗的这一块啊，
4: 嗯，
5: 还真是相当的有天分啊。
4: 对，但是就确实力量还是差一些。
5: 对，
4: 好，双方都要腿，又掉腿，但是鲁托洛这个也没什么危险，因为膝盖都已经切到对手的这个大腿外侧啊，这个应该也对方也拿不到脚踝的任何这个位置。哎呦，这直接送了个背啊！这罗怎么直接送了个背啊？这个就危险了。
5: 把菜给人端桌子上了，
4: 双腿勾搭肩，看这个背能不能拿稳。哎呦，直接降服了！哎呦，
5: 我
4: 这个摄像机镜头实在太不给力，根本没给我们前面的位置。
5: 这个正好又是给到了一个背后的这个、啊。
4: 对，但是这个位置应该也是背后裸脚。
5: 对，看看啊。
4: 你看看，马上背 对,
5: 对，
4: 他想做一滚翻，但是那个滚翻太慢了，
5: 太慢了，这可能也是他身高体重的事儿。
4: 然后我们看，哦，这时候手开始挂扣，
5: 挂上，对，
4: 右手进，右手进，
5: 啊，
4: 他这个一个不规则的，他连着对手的一个胳膊也一起带住了，
5: 对，
4: 很兴奋啊，因为毕竟之前的三四分钟自己都没有拿到什么优势，很好的优势位，啊，这看来罗也是觉得很遗憾。
5: 但是没办法，这个是自己把破绽给到对方的，你把这种破绽给到一个高手，
4: 应该是背后的手臂三角。 Mr. Herb Dan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 minutes and 48 seconds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rear naked choke。 其实还是算背后裸脚了、啊、
5: 对，
4: 背后裸脚降服。
3: 如果说凯德鲁托洛拥有改良版的招牌降服技鲁托洛脚，那么草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激情约书亚帕西奥也有一个独门杀招激情锁。在连续两场终结获胜之后，约书亚帕西奥于2018年7月对阵泰国名将庞塞里，力求再次奉上一记惊艳终结。帕西奥渴望在家乡菲律宾的父老乡亲面前创造一个永生难忘的瞬间。
1: 今天维拉在现场看着自己的后生们在场上来进行较量。好，比赛开始了。来自于莱凯战队的帕西奥今天穿的是红色的短裤，而他的对手微笑刺客米桑蒂穿着老虎泰拳馆富有标识性的短裤来进行比赛。
6: 没错，今天呢这两位选手应该来说都是出自非常有名的战队，就要来看一看，风格很像而且年龄也相仿，身高呢仅仅只有3厘米的一个差距的两位选手，在比赛场上能不能够也打出相同的风格啊？
1: 是，米桑蒂在以往3场的望冠军赛的比赛当中呢保持不败，那么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2017年3月赢过相当有实力的这个拉边卡塔兰，也是我们说卡塔兰兄弟当中的一位。
6: 是，在进入望冠军赛之前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帕西奥就已经有非常多不错的战绩了。先来看一下这次抱单腿，漂亮，
1: 哎呦，力量好厉害啊，
6: 核心力量相当出众啊，约书亚帕西奥。
1: 这个呢咱们在中国唱京戏当中这叫挑滑车，把对方挑起来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6: 刚刚呢进入到侧身控制位之后呢，约书亚帕西奥还选择了用自己的左腿去顶对方的脑部，漂亮啊，
1: 漂亮，从侧控
6: 很漂亮，刚刚呢直接是处到一个骑乘位上了，
1: 完全处在骑乘位上。
6: 是，不过呢现在能够看得出来 对方的脚啊，始终把对方把他给

0: 控制在身下。嗯，所以说呢，现在他的脚腕没有办法出来的情况下呢，很难能够处在一个立起来的提胜位。
1: 就是我们看他现在他和地面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膝关节来联系，
0: 是啊，
1: 这样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立足于拳台来发力，
0: 对，等于有效距离不多了，现在只能向地面连续的摆手啊，
1: 是，就他现在只能通过说我把一个手撑在地上形成距离，
0: 是，
1: 另一个手形成稳定能够发力啊。
0: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选手呢更喜欢在比赛当中呢去打侧控，因为侧控的话他肯选择的机会非常多，
1: 是，
0: 这下的话等于说是约书亚帕西奥也就将就着这个位置，哎，漂亮，脚这边是出来了，在连续有效的击打之后对方分心了啊，
1: 好的啊，
0: 下身想过起桥，哦，
1: 这下下面下位的选手比较危险啊，
0: 刚刚我们看到微笑刺客连续做出了有很多次的起桥，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而且是深度起秤了啊，
1: 深度起秤，我们看双腿的位置已经在对方的这个臀部下面，
0: 是
1: 腰部这个位置，
0: 对，选择规防转移出来，哎，有裸脚的机会，
1: 但是手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到位啊，
0: 而且他的脚也被对方给控制住，没有办法搭上扣，
1: 是，
0: 这个是很难做出裸脚的。这个转播的角度我们暂时还看不到，现在能看得很清楚啊。微笑刺客现在把约书亚帕西奥的左手给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身边，
1: 是，
0: 啊，没有办法击打后脑勺，所以说他呢更多还是选择击打对方的背部，首先得先把脚上的扣搭上，再把自己的左手给撑出来，啊，
1: 哦，这一下直接拍了，锁是锁了他的左手手腕吗？
0: 是，
1: 锁了他的左手手腕，哇，
0: 这一下。感觉对手还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已经把他的手腕给控制住了，
1: 肩关节啊这下应该是拉伤了，
0: 是，
1: 哦，现场的观众在这样一个两个人还在角力的过程当中，
0: 对，
1: 我们可以说在今天比赛当中第二次啊，是在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上面，
0: 是，
1: 见到了漂亮的降服技。
2: Your winner by way of arm lock Joshua
3: 下节精彩看点，万世界冠军恩赫奥吉尔与太伊鲁托洛将尽情展示他们的世界级的地面缠斗技术。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在综合格斗中精通降服技术需要多年的潜心钻研，但有那么几位名将却能信手拈来，游刃有余。绰号魔王的恩赫奥吉尔在2023年他的爆发之年，凭借两场极具统治力的胜利让整个量级为之震动。一年后他与公牛卡罗布米纳昂展开激烈对决，这是一场顶级降服高手之间的强强对话。布米纳昂脚下移动极为轻盈，而奥吉尔则试图将比赛拖入地面。第三回合，奥吉尔持续发力，力求终结对手。
4: 地当中近身，奥吉尔还近身了，非常坚决啊！第三回合不跟你打站立了，找机会就近身。四角的围栏空间也比较小，
5: 对。
4: 老单腿涮倒。
5: 其实奥吉尔确实是更擅长在地面上做一些，
4: 本身是摔跤手嘛，而且从小是草原上的孩子，拿摔跤当日常锻炼，就是做游戏。
5: 是的。
4: 现在这个位置布米纳昂比较难受了，这个而且时间还有4分多钟啊，这从这个局面里面想摆脱，从前面的情况看不太容易，而且感觉布米纳昂的体能状况也没有那么好。胜利是越来越向奥吉尔这边倾斜了， 换防。

0: 右手去控一下对方的二头肌啊，防止对方去勒自己脸啊。半防被压得很平，半防是个挺好打击的位置，如果是奥吉尔是在上面做输出的话，哎，四分之三提升，这转身的话给背了，这应该这回是两个脚勾子的进球，从背后看啊，是的，两个脚勾子的进球。这样的话，哦，在对侧去搭个板，
1: 手臂的
0: 再回来，哎，在那个方向有可能进行一些这个转十字固啊，或甚至是脊椎的进攻都有可能。转正了要手三角，这手臂已经打开了，肘已经完全推开了呀。如果以奥吉尔之前的这个绝对力量的话，哦，梅伊有在这强要，转回半防了，能面对能侧身，还略微的比刚才情况好一些。奥吉尔是刚才想找个木村板，不太行，左手往里圈，没太着急过腿，有个细盾，右腿有个细盾能够控制一下距离，但是奥吉尔如果在这儿就做这个肘拳的打击的话，也对于布莱布里纳昂的话挺难受的，挺难办，切肘了，
1: 这个切肘，
0: 哦，
1: 有球迷朋友问是郝俊吗？是的，并且刚才也看到球迷朋友说啊，这个郝哥这么厉害呢，就是之前好像很多球迷朋友不知道郝哥是这个八柔的黑带，
0: 这个，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宇这个底下说一下，你得帮我提一下，我自己提不是特别自然，
1: 对，
0: 下回这个搭档其他老师我也提前跟大家商量一下，
1: 对，
0: 帮我提一提，
1: 主要以前是严波老师说的时候两位黑带没法互捧，是吧，
0: 对，略显我们互略显尴尬，啊，就是咱俩就比较自然，
1: 对，
0: 好，哎，拉过来，现在有个木村把了吧，哎呦，但是可以，布米纳昂转身了，把肘抽出去，想转另外一边的木村，
1: 对，
0: 想转这个左臂的，布米纳昂这个手臂夹的是非常紧，防守在这个防守住了底线，但是从位置上很艰难的出来，现在是终于起到一个归势，手做一个支撑，往下拉，摆脱不了对方的搭把。黄西在这儿，黄西，
1: 比赛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想做一个前滚翻，
0: 哎，滚翻去找腿去，但是没有腾挪的空间啊，
1: 是的，
0: 又侧压了，还有四十秒多一点的时间，腹部又转七成，坏了，这是一个非常优势的打击位置，想不挨揍只能给背啊，就要面对裸脚的，比较麻烦。布里纳昂这场比赛应该是最后的二十多秒，别被终结，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局面了。
1: 最后十秒，
0: 嗯，手三角的尝试。打得挺深，而且已经进入到一个侧位了，去压制能不能做得成，在最后的这点时间里，时间不够了，而且但是哎呀，布里纳昂已经晕厥了，
1: 锁晕了，
0: 应该是，对，已经晕厥了，就是扛着晕了也不拍，不想被终结，
1: 是的，
0: 硬扛了一波，
1: 这是压哨的终结啊，
0: 是是，这看一下裁判怎么给，算不算终结，
1: 刚刚看到赫伯迪恩应该是已经摆手了，
0: 对，就是，但是这个摆手正好是压哨的，那是说是比赛终结了，还是这个脚晕了结束呢？看一下裁判是怎么给的。
1: 没错，
0: 嗯，
1: 啊，有朋友说喜欢郝俊老师解说，专业又不是幽默。是的，我也喜欢，
0: 就是悠不好乱悠。哎呦，这个脚，看这一拉，赫伯迪恩是一打上面的手没反应了，自然的下垂。这个时候，穆纳昂也是很硬啊。
1: 是的，就是不拍。
0: 嗯。
2: referee, Mr. Herb Dean, had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59 in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arm triangle choke.
0: 最后给了一个降服终结。亚少啊，这真是亚少。
1: 是的，恭喜恩赫奥吉尔。
0: 哎，这两个选手都是师出名门啊，恩赫奥吉尔。

0: 服缠斗王座之后，鲁托洛迎来了综合格斗首秀，对阵天才李胜阳。鲁托洛在开局阶段便成功爆摔，首回合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上位压制，随后双方展开重拳对攻。第二回合，鲁托洛再次化身猎人，寻觅终结机会。
1: 来看第二回合，两个人现在体能都消耗得很严重。低扫，黑鲁托洛平勾拳再中李胜阳。黑鲁托洛这个站立技术其实是能看出来，经过精细打磨的，拳法的命中率、时机的把握非常好。而且作为顶尖的地面缠斗选手，他并不惧于去出这种高位的、很危险的扫踢啊，这种腿法啊，大不了就是倒在地上和你打地面，后手拳塞中。两个人换拳，鲁托洛恐怕任何时间都会发出那记电光火石的抱腿。高扫，再出。一波组合拳，打击距离非常远。再次互有命中，两个人中间距离换拳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拿脸换拳，以拳换拳。后手拳再打中李胜阳。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李胜阳的战力也，反正也是偏科型的啊。前手拳又点中李胜阳，李胜阳的鼻腔已经受伤比较严重了，这波的战力推出去。而鲁托洛呢，其实也很令人惊艳。这个回合进行到现在将近两分钟时间，始终选择和李胜阳换拳打战力，想要试探你的战力的功底。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不是很落下风，上来抱单腿，又往地上带。难怪李胜阳说要在地面降服太乙鲁托洛呢，原来是对自己的战力技术是否能打过鲁托洛也不自信啊。再次来到齐乘位了，而且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李胜阳现在很麻烦。蹬围绳转过来，已经是当前最优解。十字箍想挂，李胜阳再次蹬绳转过来，十字箍搭上了，又没了。掰这个手，两个人抢这条右手非常的危险。上位疯狂的砸击，鲁托洛这个时候也不需要急于去找降服的把位了，完全优势的齐乘位。但李胜阳这边再次通过蹬绳挣脱出来，展现出不属于自己年龄的经验的老道啊，李胜阳。但是不得不说，李胜阳这个面部确实受伤的累计伤害很大很多啊。奥利弗·科斯特一直在跟李胜阳说把头伸回围绳当中啊，但这个时候李胜阳恐怕是做不到了，在这个位置疯狂被锤，身体机能也接近极限，控背被带倒，非常的被动。这条右腿，这条左腿再次搭上以后，李胜阳陷入到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为不利的局面。接下来的一分多钟时间，鲁托洛可以对李胜阳的脖子做很多的文章。哎，很难评，因为用的是围绳啊，两个人打到了围绳外，迅速拿到裸脚，恐怕要终结了。掰打扣手，李胜阳最后的挣扎，能否挣脱出这一波呢？还有50秒的时间，对于一个马上接近要被裸脚降服的选手来说，50秒度日如年，结束了。李胜阳的不败战绩被打破，太乙鲁托洛综合格斗首秀拿下。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大家好，我是小青。
1: 我是小海。
2: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
0: 同学们，除了这些常见的安全隐患外，对于火灾事故和地震、暴雨等自然灾害的应急避险办法，也是大家必须要了解并牢记的。面对各种突发情况，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用正确的方法避险。
1: 发生地震时，在教室的同学要迅速躲到课桌底下，保护好头部，并紧紧抓住桌腿，不要站在吊灯、电扇下面，也不能盲目地往外跑，避免被掉落的物体砸伤。等地震过去后，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到室外操场避险。避险时也要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电器设备、锅炉房等危险地带，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安全。
0: 发生火灾时，同学们不要盲目救火，应迅速离开火场，寻求老师的帮助。在楼房的同学要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迅速逃生，不要盲目乱跑，不要乘坐电梯，更不能跳楼逃生。如果火势迅速扩大并伴有浓烟，要浸湿手帕或衣物，捂住口鼻，浅呼吸，避免吸入有毒气体，采取弯腰低头或匍匐姿势，快速向疏散指示标识方向逃生。
1: 发现火势已封堵逃生路线时，要快速寻找阳台、楼顶、平台等安全位置躲避，同时要大声呼救或设法发出求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注意，帮助自己脱困。
0: 而在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状况下，同学们就要立即返回教室内，听候老师的安排，进行避险。暴雨、冰雹经常会导致电线短路停电，这种时候不要惊慌，要耐心等待。

0: 待电力恢复，千万不要自己随意摆弄教室内的电器，以免突然来电时发生触电。
1: 哎，书记，哎，我在，去哪儿？现在吗？啊，好，我这就到。完了，这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这要副县长看见，哎呀，这不成了。
2: 你要是害怕就别去，我要是你呀、啊，我就装生病，崴脚拉肚子，手机一关没电了，你非接这拨电话干嘛？
1: 算了，我先走了啊。哎，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银量级踢拳，25岁摩洛哥法国双国籍瓦利德萨赫拉吉对战26岁的日本选手翔。

0: 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以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翔，身高1.70米，来自日本，年龄26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周五格斗夜。他这个名字呢，咱们讲英文的拼法跟武尊仅有一个字母之差。武尊呢是 Kakeru， 翔是 Kakeru 吧。那其实不能叫单名啊，朋友们。如果是四字或者五字的日本选手，通常翻译名字可以用他的名字啊。单名的通常还是要把这个姓连起来的，就像曾经咱们中国拳王邹市明打过的日本对手木村翔，这也不能单名叫翔啊。

0: From the red corner, Walid Sokraji.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瓦利德·萨赫拉吉，身高1.76米，25岁的摩洛哥法国双国籍选手，被任于著名的门迪扎特战队，职业战绩9胜3负，但他的3场败绩呢，在万州五个多月就输了2场，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打过2场比赛，2场比赛全败，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9期一掷判定输给了小将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3期一掷判定又再输给了阿努亚尔·西斯内罗斯。对于瓦利德·萨哈拉吉来说，这场比赛如果获胜，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他还能继续在万州五个多月的擂台自信的征战，但如果斩获三连败不能叫斩获了啊，如果打出三连败，对于他接下来在万冠军赛的发展可能非常不利。我们马上来看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怎样的表现。

前手点后腿柱，后腿低扫，但是人现在被逼在绳边绳脚比较靠近的位置，不停的在外线环绕。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瓦利德他这个重击反击能力是很高的，前手来点来晃，再来高段扫踢，切完角度再扫。翔的这个反击速率很快啊，跟进了一二连击，换支架再给高段扫踢，而且他的高扫是有铺垫的，不是硬给的。再给平勾撞击，一套行云流水再拉开，现在撤距离撤得很舒适，两记勾斧。高扫使用的很流畅，而且很好用啊！往右斜上方快速大幅度切角度，同时打着左手迎击，再来勾斧，两记追击，迎击反击，要跟上了吗？翔这个时候还是有点尴尬的，在跟进的同时，现在左臂已经被踢红了。再来勾斧，知道自己该把重击调度起来了，来压压进去，这波堵在绳脚，堵得住吗？堵不住，再往左侧横向切角度出来。顶上来这一波，但是我们看到瓦利德反击的这种组合连击频率，这个时候不能太拖大吧，瓦利德。打完中段出击，打后手直，进体换组合，瓦利德打出自信了，他感受到对面站着的对手，相比自己曾经面对过像小将军这样的对手，好像没有那么强大。再来体吸。但是不知不觉当中，翔已经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压缩到了零距离。在第一回合即将结束的这个阶段，陷入到中近距离对拼的环节越来越多了。中扫还低扫，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Seconds up, please. Seconds up now, please. Seconds up.
1: Ready, ready.
0: Round two.
2: 来看第二回合。其实翔的这个压境的战术是没有错的，但是压进去以后要做什么东西，需要做一些调整吗？来看，再跟进去有距离了。哦，左手平勾打中太阳穴的位置，再来顶膝，连续的顶膝，知道你压进来那一瞬间重心压得比较低，头比较靠前靠下，来起膝来迎你，快速的三连击连续做，再来卡夫踢，砍完以后再往左侧移动。啊，这不是卡夫蒂，这是针对膝盖外侧的扫踢啊！一把推开，打中扫，再打同侧手的后手直。想做一个转身边拳，打头打斧，但是并没有对瓦利德造成任何影响，反吃了个顶膝，再顶，再给，越打越顺畅的瓦利德。哦，他在示意瓦利德头撞了他，但是瓦利德战意正酣。勾头打斧再有效果，中段扫踢，

有意思的是，门迪扎特战队他们的边角啊，包括门迪扎特本人，在陪伴佩吉甲登场的时候，穿的是蓝色的队衣啊，这场比赛已经换上了红色，晃着打上钩，现在想给瓦利德造不成任何的压力，导致瓦利德现在打得像一场表演一般，勾拳顶膝再顶，而我们看到翔的这条左臂都已经快被踢熟了。姚闪往出照，这波被拳法阻截，还在这个城角。裁判提示了瓦利德，要注意你的肘，不要打违规动作。前手的点，再来卡夫，这下正赶上，想把重心放置在左腿前腿，又打腹很重。30秒钟的倒计时，第二回合马上结束。啊，这回合瓦利德依旧舒适，玩起来了，转身边拳中断扫击，想勾力气斧很重。但是也就是这么一记勾斧了，没有别的了吗？重拳，但是没用吗？瓦利德还在玩，还是打得很轻巧，顶膝，头部摇闪躲完以后再撞膝。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3分钟。不得不说，翔压了两个回合，但并没有形成压制。两个回合不断的前推，但并没有打出任何的效果。那第三回合他会怎么做呢？这是他首秀万州五个多夜，面临一个2连败的对手。但是翔的这个抗击打能力确实值得称赞啊。

0: Second jump.
1: Okay, up, up, up, let's go, let's go.
0: Second jump now.
1: Ready, ready.
0: Ball and run.
1: Two.
2: 左右横移，骗角度打迎击，这记后手迎的时机完美。再来，对方起低扫的同时打字打头，前手点头部位移打斧，直线的拳法连续做。而翔这回合像上来打重击了吗？吃到卡扶梯也不管了，再来跳膝来迎，但依旧没什么动作，跟进不了。压了但没完全压，压了但没压明白。始终往前推进的同时却形成不了任何的压力，这怎么还在用肘法呢？瓦利德呀，连续的勾斧，再起膝拉手起膝，平勾打完推开，卡夫给一个，而像现在翔在三回合持续前压没有找到节奏的同时，不停地吃到击斧拳，所以他的体能下滑很明显。我现在看到他的肢体语言，他的出拳的方式也已经不复首回合的重击效果。勾斧打头打单击的节奏，哎呀，这下孤井撞膝了，违规动作太多了啊！瓦利德萨克拉吉。国府近踢卡夫，再来撞后手节奏，摇闪完打前手平勾没打中，连续的重腿连续抽，哎呦，这条腿也要被踢熟了。倒计时30多秒钟。

就这样踢卡夫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日本选手呢？后手拳迎击。推开，再制造高手的空间来起，再来膝撞，最后倒计时几秒钟，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是巴利多萨赫拉基中断连败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也是翔非常耻辱的一场比赛。虽然说结果还没公布，但我相信这个结果不会有任何的悬念了啊！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伦龙勒，20岁，来自泰国，身高1.64米，备战于 TN 泰拳俱乐部，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打出一波4连胜不败的战绩。除了首秀对阵帕亚克苏林是以多数性判定拿下的以外，最近三场对阵伊玛姆加基耶夫、对阵克莱通，以及最近一场在周五个多月155期对阵德吉，三场全部是在前两回合 TKO KO 方式拿下。那这场比赛能否延续连胜，能否延续3连终结的伟业啊？来看伦龙勒的表现。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法斯，身高1米66，29岁的泰国选手，目前在万州5个多月6场比赛的经验，5胜1负的战绩。除了在万州5个多月第112期当中遭到了帕亚克苏林的第二回合 TKO， 其他5场全部拿下。而且除了首秀啊，在2023年万州5个多月第29期，多数性判定战胜了这个佩塔法之外，四位选手全部倒在他的重拳之下。他先后在首回合 KO 了达万猜，但此达万猜非彼达万猜啊，朋友们 ，KO 大达万猜太狠，这小达万猜啊。随后在万州5个多月第103期首回合 KO 杨丹，在万州5个多月第141期首回合1分08秒 KO 索昂乌。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5个多月第152期，第二回合开局52秒 TKO 了帕亚蒙星。银量级这个小级别都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重炮手对上重炮手，马上来看两人在这个擂台当中撞出怎样的火花。
1: Next,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e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20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Rung Rung La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raw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17 losses,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FaZe!
0: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其实伦东勒跟法斯两个人呢，在银量级身体硬件都有着一定的劣势。我们今天早些时候看到的银量级世界冠军赛，无论是伊曼加扎利耶夫还是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相比法斯或者伦东勒来说，都要块头大得多得多。小小的也很强大，两位选手的终结率已经印证了这一点，更浓缩的身躯爆发出更强大的能量。高段扫踢，环以低扫，打击后手重拳，一拳打出半个擂台。哦呦，高扫，正好赶在轮落起低扫的同时吃到一高段扫踢，打中下巴，1个多秒送上。而这一回合才刚刚过去不到1分钟的时间，法斯想扑了，但是伦龙勒真的有他想象当中那么严重的受伤迹象吗？伦龙勒吃到一记高扫以后，好像还更加的清醒一般啊！刚才甚至是罗唐的标志性的摆头动作。正当控距离，法斯也意识到了，好像不应该那么急，再来高扫迎击。连续的顶膝、摆肘、平勾打中下巴，法斯也吃到了重击，眼神稍微有点呆滞，又耳根来了一记，
2: 冲！
0: 伦龙勒比赛的经验很丰富，他知道自己被读秒了，这一回合最好把读秒还回去，比分拉平，这样第二、第三回合才好打一些啊。哎，伦龙勒有点急了，
2: 冲！
0: 前手平勾，法斯这波往上撞的有点拖大了啊，扬着个头往里进，吃到迎击挺多，偏头躲，摆肘迎到，这一肘感觉要出大问题，但没有吗？刚才是两股力蹦在一块儿，摆肘加上伦龙勒整个头部往这个方向来一起摆，撞在一起了。两个人在第一回合已经把比赛节奏打到白热化，又中个摆拳，又中 法师这一拳给他打出效果了，中段扫地这下想打头的，他脚下一滑，右手平勾，做完了这项任务，把这个读秒还了回来。法师起身面露笑容，但真的很轻松吗？第一回合马上过去，二十秒钟的倒计时，这个奥利维尔科斯特说 step forward 往前。

0: 前走，让我看到你还能打。高福打头连续重击，伦龙勒有机会，高扫重拳，这个时候越是时间紧迫越不能急。第一回合结束了，压哨打了一记重拳，但是问题不大，但对于法师来说问题可就太大了。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作为开局不到一分钟被击倒5秒的伦龙勒，通过后两分钟的逆风翻盘，现在把大优势拿在自己的手中啊！是第一次高段扫地挂头，西装这一拳，首回合互有一次击倒5秒，但是以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节奏和风格来说，感觉不会有任何一方选择保分啊，即便再次出现5秒。来看第二回合，现在开始先退到绳边，给自己吃了个左手平头。为什么要退到绳边呢？法师伦龙勒准备输出了，顶上来重拳左右勾摆，开局5秒钟就吃到重拳的法师现在还很晃，再吃到重拳已经完全站不住了吗？法师但还在打，还在拼，往前跟进了重拳，打中伦龙勒一记。两位选手都是残血状态，法师再往后拉一个正蹬，差点踢中下巴，互有命中，清晰的打中面部肌肤的声音，左右勾摆高段扫踢，两个人的体能都在急速的下滑，而法师单站着已经快要站不住了，倒了。而且感觉法师
1: 冲
0: 伦龙勒中段触踢，胜利就在眼前，一波重拳组合的组织给上去吗？高扫挂头，法师还在反击，这场比赛还会出现惊天大逆转吗？重扫打击躯干，但现在头部剧烈的眩晕，可能肚子上的重击已经感受不到了，再重的右手平勾，裁判已经给到了 defend 的口令，想要看到你的有效反击，否则可能会提前介入叫停比赛。左右勾摆打法师重拳往里跟，但其实他自己意识不到的是他的拳已经完全的变形了，正蹬控距离，但现在杀意满满的伦龙勒真的能被控住吗？反转回来打白肘，就拼那一下兑换的一刻，法师的鼻梁犹如一个小时前伊曼加扎里耶夫的鼻梁，异曲同工之妙了。中段扫地接到打重拳迎击，但现在由于受伤太严重，他的拳当中已经丧失杀伤力了。这场比赛法师至少向我们证实了什么叫做战士啊，还在顶着打，还在输出重拳，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伦龙勒的体能也在急剧的下滑，中草倒地以后迅速的起身，他知道再晚起一步又会被给到5秒，但身体真的还能撑下来吗？10几秒钟的倒计时，这回合结束过后，法师有充足的几十秒钟能够回缓自己的身体，但是伦龙勒会允许吗？膝上头，白肘上头，哎呦，高扫挂头，法师还在站着。第二回合结束，这是怎样的一场比赛啊？我愿称之为2026年度泰拳赛场上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之一，但马上第三回合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伦龙勒回到边角，可以清晰地听取边角的战术指令，而法师可能这几十秒钟根本就听不到自己的队友在说些什么。当务之急是首先要醒过来，没错，就是醒过来。即便他站着打满了3分钟，但第二回合他整个人是飘忽忽的，非常的昏睡的。

如果站在伦隆勒对面的不是法斯的话，这场比赛恐怕早已结束了。但是，还真就打到了第三回合。我们来看，并没有任何的医疗的介入。第三回合恶战正式开始。你看到法斯长喘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迎来些什么东西。哦，又是一个左手平勾拳，又是开局就打中。上步顶肘，想抓收拳的这一瞬，但现在法斯还真的有这个速率吗？一二连击打下巴，高扫挂头没挂中。法斯现在在伦隆勒的面前犹如一个活动的沙袋，又吃重拳。但这种在常规的比赛当中非常惊人的重拳，此时此刻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很常见了。我们作为观众甚至有点波澜不惊了，但这主要得益于法斯惊人的韧性，他还是要继续往前压。伦隆勒体能已经枯竭，开始往后撤步。高扫组合拳法有点变形，对法斯来说，几十年的泰拳技艺的精炼此时此刻完全抛在脑后，他已经在通过本能尝试伤害着眼前这位对手，又吃到一记迎击。而伦隆勒此时脑子里面是清醒的，但清醒的大脑此时此刻却给他带来恐惧，因为他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对手啊。又打中其重拳，但你为什么没事？法斯再跟上来，手也不护头了，又重拳。这场比赛是胜负恐怕已经决出，但这场比赛的结果没有人能够想得到。50秒钟，是撑着最后一口气打完三局，还是在最后一秒钟折戟在这个沙场上？法斯还在给自己找机会，撞膝。倒数半分钟，时间不到，伦隆勒此时此刻恐怕也失去了一击必杀的能力啊！大家可以想象，连续的重拳击打到对手，全部是有效的命中，但依旧打不出最终的效果，对人也是很煎熬的。最后的几秒钟，这场比赛还真就打到判定了。两个人体能、意志、品质都在终极考验的边缘，但好在这场比赛它还是结束了。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判定的方式结束。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已经可以提前恭喜伦隆勒了。但是这场比赛这样看下来，我们每一位观众现在心目当中都抱着一丝的小期待，也就是法斯能不能迎来意外之喜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们来听一下。赢不可能，35万太出花红，可不可能不知道，但值得。

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英国的选手雅各布·汤普森对阵26岁的日本选手大田拓真。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最下面一行大家发现我经常不念吗？就是他那个表达有歧义啊，禁止投掷和缠斗，这有点激翻了。严格来讲呢，就是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啊。再来看，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大田拓真，那摔在万冠军赛的泰拳规则当中呢是不计分的啊。大田拓真年龄26岁，来自日本，身高1米73，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5场比赛的经验，3胜2负的成绩。开局打出一波2连胜啊，接连击败了伊尔特、布鲁马特，接连击败泰国选手科普特。随后在面对泰国超新星巴西的时候，分歧判定失利。紧接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85期，一致判定击败了中国新星魏子清。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6期，当时是一致判定输给了伊斯雷尔多斯桑多斯。等于说呢，大田拓真在万州五个多月取得胜利，马上就会迎来一场失利啊！目前还没有打出这种比较亮眼的连胜。我们来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他能否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英国的雅各布·汤普森，年龄23岁，身高1.73米，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三场比赛的经验1胜2负。首秀一掷半定输给了泰国老将阿皮瓦，第二场比赛一掷半定击败玉德塞克桑，紧接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4期分级判定又输给了博考。

0: percent win rate。
1: 相对来说，红方选手雅各布·汤普森的职业战绩9胜3负就要青涩许多。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来看第一回合，上来先来个地段扫踢，一二连击，这两拳全部打中。帕天多真上来吃了两个重的，赶紧拉一手距离卡夫踢，中断了扫踢。雅各布·汤普森一上来给的压力很足啊，接腿打迎击，打中一个平勾，打在防御壁。跟进来，现在看似大田拓真移动的比较积极啊，但其实雅各布·汤普森上步就能跟到。先说点刺，再往左侧拉，正蹬蹬到绳边，上步打个超人拳，跟得很急。进去了换拳。顶着卡夫踢上步跟这个前手点刺，其实雅各布·汤普森目前他这个臂展的优势已经充分的显现出来了。进底吃了个右手平勾，而大田拓真其实这边落点也很精准啊。打腹很重，连续起中断腿。前手点晃进去，距离打中段扫踢，但大田拓真再突进来一个前手点刺。目前看出来，大田拓真这个速率可能对于雅各布·汤普森来说有点难预料啊。中扫接到打迎击，再跟一记腿法，接腿这一拳轻松命中耳根，打倒毒鸟。虽然在刚才这个角度我们其实看不太出来打中是哪个部位啊，但如果没预料错的话应该是耳根，并不是从这个拳法进去的角度看出来的，而是从声音上面我预判的。一会儿在慢动作回放当中来看一下是不是耳根。中扫同侧手，再来打迎击，跟左手平勾，前手晃进去打后手，屡试不爽，进体内围撞膝。第一回合马上结束，拍膝。稍后来看第二回合，先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刚才那记重拳打倒应该是耳根啊，我听声音判断是耳根。现在我对这个各种部位受到重击的声音很敏感啊。刚才那个角度其实被基萨达丰图挡住了，

鸡腿，嘣，正中耳根。那第一回合被打倒，大田拓真现在第一回合10-8大比分落后。来看第二回合，哦，雅各布汤普森吃了个迎击，第二回合一上来压的有点太急了，赶紧往左侧拉距离。大田拓真感受到对方的破绽以后，突进来要找角度吗？没找，还是选择先稳一手。雅各布汤普森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受伤迹象并不是很明显。

紧急换拳，吃到后手直，前手平勾，但刚才也有一个卡夫踢命中，

是拉腿打俯，而刚才出现了近体画圈，即便给雅各布·汤普森打出眩晕效果啊，但其实我们看到大田拓宣的口鼻也很明显的受伤，高腿。上步打斧中段触踢，但这下触踢有距离上的误判。反观这边雅各布·汤普森，我感觉他现在逐渐的高段扫地又挂头，逐渐有点好判断了。因为其实打到现在，我们来看他几乎所有的动作都在给后手直来铺垫啊，后手直或者外线的平勾拳来铺垫。而现在大田拓真预防好这只右手之后，在更多的角度更大胆的做动作。三连击，近体，两人再拉开。大田拓真把脚下步伐更多的调动起来，跳步的前手平勾再拉距离。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接腿打斧，抛进来一个后手直没打中，卡夫踢，上钩中了一个。现在大田拓真突进来那一下啊，雅各布汤普森有点防不住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

最后一个回合，最后三分钟。当然，即便雅各布·汤普森第二回合打得很难受，开局被点了一个眩晕效果，但是大田拓真这边也没好到哪里去。他的这种面部非常明显的受伤迹象，可能对他的印象分不是很友好啊。前手点刺，现在大田拓真的战术比较清晰了，就是外线游走，打突进了点刺，再拉开各种卡夫踢干扰，但是雅各布·汤普森还是硬顶上来。前手往里够，中段扫踢，再跟进。内围拍膝，但是这种拍膝并不会在打分裁判心目当中留下更好的印象分啊。再中一个，就在中近距离换拳的环节，雅各布·汤普森防守当中漏洞还是有的，勾进去，喜欢大角度的切角度，但这个同时还会露出防守，接腿迎击，高扫挂空，两个人现在都吃上火龙果了。中段的触踢，很多这种拿脚尖去触的小细节啊，再进内围一个顶膝。互换前手，前手打完后段高头后段中扫，但是雅各布·汤普森现在变化不是很多，摇中接后手，但是目前

他还是保有着大力出奇迹的能力啊！三连击打头打斧，大田拓真赶紧再往左侧外线的环绕部，前手点中，同侧腿和拳。最后的20多秒钟时间，跟上去打后手。哎，不对呀，朋友们，大田拓真首回合被独秒过一次。那目前来说，雅各布·汤普森的比分还是占优的。但是稍后还是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整个三个回合当中呢，大田拓真更多的调动脚步打突进的点刺，但其实每一个观众都可以看得出来，雅各布汤姆森他的重击效果是更好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0: 一致判定了。
1: By unanimous decision, Jacob.
0: 恭喜雅各布汤姆森，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这样一来，他的战绩来到了两胜两负啊，在万州五个多月。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32岁来自俄罗斯的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对阵25岁法国阿尔及利亚双国籍恩佐卡尔图姆。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或无效的搂抱。现在登场的恩佐卡尔图姆，这恩佐卡尔图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本来就应该献上他的首秀了，他也是今天这张战卡当中唯一的一位有正赛合同的选手，而且他是直签正赛，原本在当时应该替补对阵暗影新马威，但是赛前训练受伤了，没有达成这场对决，但这场比赛他迎来一位更强劲的对手了，马穆卡乌苏比安绝对是这个级别隐形的大魔王。那么来看有着正赛合同的恩佐卡尔图姆能否迈过这座大山啊。年龄25岁，身高1.83米，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本场比赛首秀万州五个多月。恩佐卡尔图姆职业战绩16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8连胜当中，8场连胜里面5次 KOTKO 的方式拿下，曾获得过 ISKA 踢拳世界冠军。他的整个体系其实偏向泰拳的这个 Muay Mat 体系，拼打型的风格。

红方选手马穆卡乌苏比安，身高1.80米，俄罗斯老将，目前在万冠军赛3场比赛经验，3场全胜的战绩，而且比赛的这个战绩相当有含金量。首秀在万州五德月第52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暗影新马威。在随后一场比赛，万州五德月第75期，第二回合 KO 了前苏波邦的高徒昆斯外克啊，现在已经跟苏波邦分道扬镳了。在最近一期万州五个多月第141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亚星艾拉德，而且在首回合独秒展现出来不俗的实力。严格来讲呢，马穆卡乌苏比安与目前70公斤级头牌的几位顶尖高手是一个段位的，但很可惜的是，目前他还没拿到万冠军赛正赛合同。什么时候拿到？今天这场拿下之后能不能拿到？我们来期待一下啊！首先是要拿下，

摇进去，但马木卡的后撤的速率很高，右手平勾往右侧绕，左中段扫踢，再打左手后手直。现在马木卡站定这个反架打得很舒服啊，尤其在拳法迎击恩佐的时候，拉手打后手打辅助。这恩佐的这个启动速率呢，马木卡是完全能够反应过来的，所以要做哪些铺垫去骗一手马木卡呢？第一回合还有十秒钟，但是马木卡每次吃到这个低段扫踢，卡夫迪扫击小腿那侧胫骨的时候，总是让人很害怕呀。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Okay, check us out. Oh,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 Check it out now.
2: 看第二回合，站定这个反架呢，自己的左段的腿法在特定的角度是很具有隐蔽性的，但给到这只前腿的右腿吃到卡夫踢又太重，马姆卡会如何抉择？往另一侧绕步，站反架，但往左侧绕，正蹬来控距。前手随时准备拍来做迎击。起左手来骗，打的还是很放松的啊！马姆卡头部摇闪，这下有孤颈撞膝，要被裁判警告了。连续近体跟拳，那吃到刚才吃到一个迎击，把节奏打断了一瞬间啊！起膝。勾腹打头，但马姆卡脚下跟步子，尽可能的确保自己占据擂台的中心啊，背后有更大的范围能够移动。前手点，来到绳脚，马姆卡往右侧横移。但现在恩佐有点打不开局面。中段粗踢，起这种单击的时候呢，马穆卡几乎往后垫一步，反应的非常快啊。再换角度绕，打完后手直，头部摇闪，再往里钻。赏心悦目的头部摇闪，换步换架骗距离给后手，他这个拳击的底蕴太好了，移动当中闪避，而且他这个直线拳，哎呦，卡夫蒂又吃了一个。这波跟上做组合拳法的时候，脚下失衡倒地，问题不大。但是在第二回合压哨前这几十秒钟当中呢，恩佐压的确实比之前近了，把速率突然提起来一波。马姆卡现在意识到了没有？两个人之间距离变近了呢？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

0: Okay, check us out. Let's go. Up, up, up, up. Let's go, let's go.
1: Check it out now.
2: 有没有哪个角度的镜头让我们看一下恩佐的右侧的肋骨这个部位啊？第三回合，恩佐想要更积极的往前压进吗？但是在压进的同时，脚下跟步子来阻截移动方向的这个能力要跟进了。左右勾摆跟上来了，左后连击加起来，接跳膝，越贴越近，顶着你的前手侧巨手，一波组合拳，反推距离，勾腹上勾，上勾平勾。但是恩佐卡尔图姆的卡夫踢在第二回合中后程到现在为止又不常见了。一二上勾摇闪，哇、哦，精湛、精彩、华丽，高扫打在防御壁。现在马莫卡开始有点玩起来，控制距离。但是其实要讲，两个人之间比分差距可能没拉那么大了。这个时候开始玩，开始控分，是否有点为时过早？第二回合时间还没有过半，第三回合时间还没有过半。顶着中扫打迎击，后手直，前手上勾。后手打斧，但这下阴击打中耳根，但马莫卡老将依旧有抗击打能力，扫击小腿内侧。再组织一波拳腿组合，但依旧没有获得有效的命中。起膝，最后的倒数不到半分钟。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如果马木卡乌苏比安参加万的羽量级世界八人赛，争夺这个冠军挑战权，在混乱当中高频的拳法组合下，头部的摇闪，精准的位移，比赛结束。马上来听一下打分。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啊，如果马木卡参加八人赛迎战马拉特，你们觉得如何？但还是要先来听一下这场比赛的胜者是谁啊。

恭喜马穆卡乌苏比安，一场大师级的教学课送给恩佐卡尔图姆签约正赛以来万冠军赛的首败。马上又是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来自泰国的超新星派特对阵泰国马来西亚双国籍18岁的超新星阿利夫索德沙班的弟弟亚当索德沙班。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当索德扎潘，18岁，马来西亚泰国双国籍，身高1.70米，备战于著名的索德扎潘俱乐部，过往在万公斤赛5场比赛的经验，4胜1负的成绩。2025年7月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16期啊，与纳哈扬穆罕默德的二番战当中呢，遭到了第2回合的 TKO， 但紧随其后他拿下一波3连胜，先后击败了日本选手黑田斗真，击败了瓦利德斯努西，在最近一场万州五格斗业第153期当中，一致判定在击败了恩佐克拉利斯，打出3连胜，也为自己赢得正赛合同换来了更好的机会。来看这场比赛，他能否斩获继续的连胜，继续离万冠军赛的正赛合同更进一步。在他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哥哥，在下个月将会与萨梅盖亚哈道打响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临时泰拳世界冠军战的阿利夫索德沙潘。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派特，身高1米68，19岁的泰国选手，在万州五个多月8场比赛的经验，6胜2负的成绩。2025年12月，在万州五个多月137期当中啊，也就是刘梦阳踢断达万猜的腿的那张战卡当中，一直判定输给了在刚刚不久前登场的奥协龙灾之后，又打出一波2连胜，先后击败了前原子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南素林，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州五个多月151期，一直判定击败了纳哈扬穆罕默德，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重新回到连胜。来看派特这场比赛调整的如何。

0: Now, we have thre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udi,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4 wins and 5 losse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职业战绩54胜5负92%胜率的亚当·索德扎潘。来到原子量级的亚当索德扎潘，正好可以不跟哥哥在草量级相遇了。之前其实他打了很久的草量级。这战绩52胜11负，来自泰国的派特。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来看这一场。传了一个高扫打空，在身高上面亚当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啊，高腿起的很多。派特选择前推的时候，迅速的往后拉步子，一扫前手平勾。这派特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这个距离呢？亚当伸手其实是能够到他的。对于他以往在原子量级所熟悉的这个距离，在这场比赛可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跳膝，这差点空间。中扫换低扫，派特想往里跟。意识到亚当索德扎班这个拳法的打击距离有点远，现在做低扫的时候也在距离选择上太保守了。反拳，各自打一波二连击，顶肘很重，都没有选择大幅度的拉距离啊，往后垫重心，躲完以后迅速的跟进来打迎击。第一回合还有1分钟，快速的高段扫踢反击，够快，这下更快，但吃到迎击拳法，返还一波组合连击，让你知道我的反击质量，将来的话派特再往里压会有考虑啊。这一期迎击前手平勾精准无误，但正好打在防御壁上，但时机上的把握是完美。转身边拳，这一下抛高了，头部摇闪假坐拳，是一坐力击中段扫踢，亚当这边跟得很急。第一回合结束，亚当索德扎潘选择降重到原子量级，现在看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这个级别，他的重击效果依然恐怖，而他的速率也变得更快啊。那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勾腹打头，低量扫踢，这是一个针对小腿外侧的动作，再给。打完中扫想打同侧手，切了一个角度打前手平勾，白特现在贴进去了，这个距离有了，他等来的是一记高扫，想拉手打，连续两记顶肘把人推开，中扫接，想扫支撑腿，改了，改过，改挂高段的扫踢，哎，中了一个后手直，亚当也有韧性啊，吃到重拳。转身边拳，这下发力没发透啊，但其实已经中了。哦，重拳打中派特，整场到现在为止最重的一个重击。再往里跟，现在这个后手开始逐步的建立功勋了，前手点腹。迎击拳，派特吃到两记重拳，节奏暂时的被打断，而且脚下有一软的迹象。第二回合还有一分钟，高手往头上挂，接腿砍支撑腿，现在派特往里跟的时候呢，已经能够得到了，够上了，再次打中个后手直，这也是在他选择冒着亚当重拳交火的范围硬突进去的成果。那在这个距离既能打得中亚当，也容易吃到亚当的重拳。那位拍膝被裁判分开，比赛马上在这一回合的比赛马上结束，再做跳膝，这下依旧很冷，而且有二段的发力。中场休息几十秒钟，稍后来看第三回合。但亚当掰着自己的嘴是示意些什么呢？难道嘴里面开了口子吗？

0: 杨龙，杨龙，慢点。
1: 最后三分钟，其实两个人打到现在为止，胜负还是比较难解的。中小月被打到迎击，是派特是时候开始组织一波了。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他其实始终站在亚当的这个射程里面，又被打到前手平勾，这种伤害换伤害的打法。

0: 那我们看到派特的正面部是有受伤的迹象的，中扫被接腿，这记反击差点踢中裆部了。突进去了，要组织一波了吗？跟进去压住距离以后打组合，把这个伤害扩大化的方式到现在还没开始做。但这也主要是由于亚当的迎击确实有杀伤力啊，确实是有威胁。一扫两记，先说蝙蝠。那亚当的战术更多还是点完就走，打完就撤出啊。撞进来进内围了吗？
1: 有，
0: 被裁判分开。
1: 外分，好。
0: 也通常从下面钻上来，卡着腋下这个位置来一抱，哦，高扫挂头上了，来抱基本不是为了打内围，而是为了缓一波。我躲对方的一拳的攻势正好进去了，高扫打空，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前手点刺点中一记，后仰躲拳再跟进前手，这场比赛派特在脚尖顶着脚尖的这个距离犹豫了三个回合啊，但是这一波要启动了吧，左右勾摆但没打出效果，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还是有悬念的。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Pitt.
1: 分歧判定了，第一位裁判判给了派特，第二位裁判判给了亚当·索德扎潘。
0: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1: 最终通过分歧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谁呢？哦，派特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在宣读结果的前几秒钟当中，亚当·索德扎潘的肢体语言在配合上这次结果的宣读来使用，甚至有点滑稽了。恭喜派特。我们来看下一场，银量级泰拳贵子，20岁，英国巴基斯坦双国籍的乌贝德侯赛因对阵26岁来自泰国的桑佩特，又是一场银量级的对决。银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时为 TKO。尽管的比赛呢是多次出现分歧性的判定，但这并不像以往常规的分歧性判定呢

冗长。我们先来看这一次蓝方选手桑贝特，身高1.73米，26岁的泰国选手，过往在万州五个多月8场比赛的经验，5胜3负的战绩。最近3场比赛，他先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9期首回合开局47秒 KO 了查塔威，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3期一直判定击败了佩奇姆王斯里，但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0期当中，输给了这个级别冉冉升起的超新星，来自泰国的贾拉猜。中断了连胜过后，桑贝特这场比赛想要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必须拿出120%的状态啊！马上来看他的表现。

0: From the red corner, Ubayan Hussein。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乌贝德侯赛因，巴基斯坦英国双国籍，身高1.70米，年仅20岁，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6场比赛的经验，6战全胜。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2024年年底这一场，首回合2分10秒KO 了佩钦塞。随后他先后击败了胡森·萨洛莫夫、佩特纳基安、巴西以及潘帕杰。上场比赛击败潘帕杰就在今年的4月底。我们来看，带着连胜的烈焰，乌贝德侯赛因能否继续保持连胜，离正赛合同更进一步？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 Salachib and Saw Manide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1 wins and 33 losses, a 73% win rate.
1: 这战绩91胜33负的桑佩特。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t Pontip, with an undefeated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0 losses.
1: 目前职业生涯保持全胜战绩15-0的乌贝德侯赛因。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在银量级泰拳这个狠人扎堆的级别，我们再迎来又一场比赛。来看第一回合，乌贝德侯赛因是非常典型的欧系的泰拳的打法，移动的方式，选择出击的角度，重力拳，但这下正好在后撤的同时没有吃实，前后的垫步。从他的身上，有时候我们能看到乔纳森哈克蒂的影子，非常大幅度、有点夸张的位移的能力。前手点一二连击，两记勾斧再拉开距离。现在乌贝德侯赛因移动的方式，对于桑佩特来说，想抓住。

0: 点难，但进到内围就不好说了，但还是被拖开。现在桑佩特的鼻子好像已经受伤了。哦，后手重拳迎击，造成一次读秒。又是一场在首回合开局不久就打出读秒的比赛吗？桑佩特能否像前面的几位仙人那样啊，打出逆转的效果呢？但乌贝特侯赛因现在攻势满满，感觉有点难了。上部的撞击，中段扫踢，哎，反吃了一个左手平勾。但乌贝特侯赛因这场比赛的抗击打能力也很夸张啊，稳固的推上来，来到绳脚，同侧的中扫接后手，桑佩特拉开，想抱着架往里顶。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打出上钩，在内围当中呢，乌贝特侯赛因更多的还是选择超住啊，就不跟你打。头部的摇闪，他这个风格其实也不能说像乔纳森哈格利，他更多的像谁呢？像索纳森啊，像阿斯拉姆乔奥尔契科夫一样。其实他也是卡住一个比较危险的距离，但通过精妙的移动呢，躲开你的攻势。俗称叫刀尖上面起舞，后手重拳再读秒一个，而这一拳有点太重了吧？桑佩特还起得来吗？起得来？
1: 哎，没错，
0: 起得来吗？起是起来了，三十多秒钟的时间，对于桑佩特现在来说，度秒如年。完全的哦，两记重拳答复结束了，单回合三次读秒 TKO 的胜利，恭喜乌贝特侯赛因。而第三次的读秒呢，究竟是最后那一记一锤定音的打头，还是那两记高斧造成的？我们马上慢动作回放来看一下。但前两次读秒已经够重了，桑佩特你已经做到最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嘣！啊，这不是第二次，两记勾斧，两记勾斧已经打出效果了啊！这是第二次，这一拳也是打中耳根的这个部位啊！哦，不是耳根，是脸颊一侧这个位置啊！蹦蹦打斧，蹦重拳，实力相差悬殊过大。那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没能出现这种逆风翻盘的可能性。首回合。TKO， 恭喜乌贝特侯赛因。那这样来的话，乌贝特侯赛因继续保持不败连胜，16胜不败。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6岁来自泰国的克里佩奇，对阵29岁的泰国老将佩兰班。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1: From the blue corner, Pet Lump.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佩兰班，身高1.67米，过往在万州和德威已经打了12场比赛，8胜4负的成绩。在万德擂台上，他先后 KO 过蓝邦，一直判定击败过帕塔卡克，

首回合 TKO 西朗戈恩，也击败过努阿佩特。在万州格斗月第119期，第二回合1分50秒 KO 了帕塔克宁，但是紧接着在万州格斗月第129期当中遭到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的首回合 KO。 最近一期在万州格斗月第142期一致判定击败哈桑萨罗莫夫，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我们来看裴兰班今天晚上能否继续打出曾经熟悉的连胜状态。

现在登场的是红方选手克里佩奇 PK 善哉，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哉俱乐部。最近两场比赛先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2期遭到了缅甸选手德文林赫特的首回合 KO， 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25期面对梅克达德汉扎德的这场比赛遭到了分歧判定判负。开局一波三连败啊，近期又迎来一波两连败，克里佩奇在万州五个多月的地位摇摇欲坠，来看今天这场比赛能否扳回一局啊。

0: 意识到自己有多危险。
1: 郑东，

0: 全是重击，没有丝毫的保留，再往里跟这个右手平勾打中了。现在基本上锁定在一个伸手就有的距离，再打出一波连续组合。而克里佩奇还是选择站定这个距离等，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一个依靠游走环绕的风格的选手啊。再来到绳边，佩兰班什么时候启动低扫高腿？中扫被接到，反换中扫再反接。但是克里佩奇刀尖上面起舞，在第一回合连续的重炮洗礼之下，目前还没吃到最实的那一下啊。
1: 没发呢，没发，我摆。
0: 十秒钟倒计时。反环中扫，哦，哎呦，这边有点太拖大了。佩兰班，哦，这不是一个读秒吗？佩兰班本身被接腿以后往起蹬跳了一步，他以为对方要扫他的支撑腿，但对方是打一记前手平勾。吃到重拳以后，佩兰班节奏果然断了，这一次真的得读秒了，而且感觉比读秒还要严重。结束了，佩兰班，太拖大了，刚才为什么要跳起来呢？他给出中扫被接腿。他以为对方要扫他的支撑腿来扫倒他，但跳起来被吃到重拳了呀。其实读秒的这一拳就是 KO 的这一拳呢，还不是受伤的第一拳啊。马上来慢动作回放，看不看，看一下有没有刚才那个环节。就是在这里往起跳，他以为对方要扫他打倒了，但这下基萨达风图很仁慈，没有给读秒，但可能这次仁慈是害了佩兰班啊。如果第一次被打倒之后起身还有八秒钟的回缓时间，可能第二拳也不会来得这么快。这一次彻底没得说了，一记重拳迎击命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45
1: 这么说可能对克里佩奇不是很公平，但这场比赛的决胜真的是源自于佩兰班在战术上的小细节的错误性的选择。但还是要恭喜克里佩奇以 KO 的方式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3: 既然登场！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

0: 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那周福生，你干什么？
1: 这谁？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2: 孟总，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来了。
3: 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4: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啊，DNA 已经送去做加急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好。怎么了？说说吧。现在
3: DNA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一切都还只是猜测。每一个猜测。
4: 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说吧。
3: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多。嗯。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并藏匿多杰尸体的凶手，甚至有可能。

0: 多劫呢？我问你多劫呢？你到底杀没杀多劫？
1: 杀了。
0: 尸体呢？
1: 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0: 这个王素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
1: 王素民。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0: 我拿三成都是多的，我欺你三，就凭这个，我就该多拿。要不然医药费，你给我出。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要不是看老板面子，最多也就拿一成。
1: 小妹儿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找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就因为5万块钱，你就把王富民杀了？
1: 年轻气盛，确实冲动。
0: 那你早知道尸体是王富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我没有想到，过去那么多年，尸体还能被人找到。慌了，17年前的枪能留到现在，还能放到吴江的后备箱里。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没有。
1: 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香水就越滚越大。
0: 行了，真没你事儿。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啊。嗯，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0: 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坐会儿？还能陪我妈说会儿话。
1: 在上面陪阿姨说话的人应该是你。以后下班别再这么晚了。
0: 你不也还在加班吗？
1: 我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0: 孟总回来了，辛苦。
1: 哎，妈，
2: 哎，你还回来不回来？我要不要给你留门？
1: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用给我留门。
2: 嗯，你注意休息啊。
1: 嗯，好，你也早点睡啊，拜拜。

0: 喂，
1: 回来啦。
2: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儿大，少喝点儿。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0: 怎么了？嫌钱少啊？还是嫌这密码不是你生日啊？
1: 这钱我不要。
0: 这个喝多了。
2: 小白就在楼下。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我虽然笨，但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楼下盯着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钱。我还知道你当年根本就没有去广州。放心，我没跟小白说。我改建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
0: 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2: 收到你的礼物，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他还是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0: 还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1: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小辉，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回来了，明天要出差，有点事儿，不能喝太多啊。
1: 意思意思。
0: 这算是散伙饭？
1: 赔罪行。
0: 你有什么罪啊？
1: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0: 你还是觉得是我们做错了？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里有我能干的事儿，也有需要我的地方。如果全盘否定了星海，就等于否定过去10年的我。我做不到。
0: 是明白人。
1: 但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爹吗？
0: 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
1: 我记得那年，我还是副矿长，上部评判的格力钢板突然掉下来了，是我替你挡的。
0: 你骨折了，这个情我一直记着呢。只是心眼太实啊，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见得谁都会感激你。
1: 怎么救了你，还不落好呢？
0: 康永回来。

0: 谁呀？
1: 老林，我呀，张琴琴。
0: 老张，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
1: 我给你带了艾灸，朱莉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弄，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
0: 他这几天啊，去杭州旅游去了，正好我借这个时间好好学学。
1: 你是得学学，以后退休了，你俩去了建设那儿，他就指望你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在马治，朱莉心脏不舒服，我劝她去低海拔，她说舍不得那些孩子们，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马治。年纪大了，忍不住唠叨过去的事。换句话说，最后啊，记得最清楚的，好像总还是年轻时候那些事情。
1: 可能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那会儿有干劲儿，有抱负。
0: 前些天白菊回了趟马治，
2: 谁啊？
3: 小文。
2: 哎，白矿长。
3: 哎，坐。哎，坐。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
2: 好。嗯，是出什么事了吗？
3: 私事，你别跟别人说，丢了点东西。
2: 好。
3: 好茶吗？
2: 好茶，您稍等。

0: 哎，小恒，这个是要帮我放大的。哦，好的。
1: 好多年没回去了，马知县现在变化很大吧？白驹说有了红绿灯，还通了自来水。听说过不了多久，要在马至河的对岸建新区呢。好啊，
0: 好。
1: 他还说在畜牧站碰到一位老牧民，聊起了你。他说起90年代那场雪灾，他们家的牛羊。 死了有一大半，是林县长帮他们争取了牛羊和草料，还冒着风险向上级申请免除了牧业税。今天马支的牛羊有一大部分都是当年林县长争取的牛羊的后代，没有林县长，就没有今天的马支。
0: 只想看看现在的马志变成什么样子了。
1: 昨天晚上，朱莉给我打电话了。

都说什么了？说是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

0: 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
1: 什么东西？
0: 月亮。他说他现在很想念麻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北京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离天空越近，就会越美吧。

0: 哎，大姐，大姐叫你呢。
1: 哦，你来一下，来，
0: 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
1: 哦，
0: 好的。那个办公间跟你家的垃圾倒一倒啊，麻利点。
1: 哎。
2: 哎，行了行了，把地拖一下，把礼物也带一下，抓紧点啊。喂，怎么了？哎，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请问是林培生同志吗？是我。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我拿件衣服。

张营长，我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池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池的话，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0: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吗？
1: 怎么样？
2: 根据鉴定结果，
0: 被检测人与死者之间具有确凿的亲子关系，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明。
2: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进来，也马上通知局里派支援过来。
0: 怎么了？
1: 我在孟耀辉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把56式半自动步枪。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3: 咋了，白科长？孟总回来，我找他有事。
0: 那监控要不要给您拷一份？
4: 不用了。

0: 孟总，您回来了，那个保洁马上就好。
1: 谁让你打扫我办公室的？
0: 我以为您出差了，就让人来彻底打扫一下。大姐，孟总回来了，你出来吧。
2: 哎。
0: 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2: 好嘞，有事您叫我。

0: 要空着手回去吗？你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清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
1: 现在就去，把纪要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而白春跟了我十年，他在想什么，我也都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在想什么，你也都。 我本来也不可能为冯克清卖一辈子命。这里是星海煤矿的监控记录和账目，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0: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2年时间。
1: 你想当个好人，去报信海，

然后一走了之，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这些我本来就准备2天之后寄给邵局长，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查了。

0: 你说的对，没想到我的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作是从机要室里拿出来的。
1: 谢谢，卖了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我，也替我妈谢谢你。
0: 别说这种话了，我都不确定能给你两天的时间。
1: 好，再见。可能也不应该说再见。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

0: 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

0: 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2: 来来，不见。
1: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3: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明明叫几点。
1: 勇气。
4: 准备放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而枪窑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是的，很多东西藏得再深。 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明的死和吴江车里的枪。
1: 给我条活路吧。
0: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

0: 闪开！
1: 按住伤口。

0: 捡起来！
1: 哎呦，队长，跟不上了！
0: 喊什么？这车底盘这么低，再快就翻了！

0: 120吗？我是星宇队，麻烦来趟西海煤矿，向西30公里处有两人受枪伤。
1: 王富民是不是你杀的？是。你们是不是和多杰队长的失踪有关？他在哪儿？你现在？ 愿意相信我的话吗？我曾经想相信你。说，他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没有杀死多杰。

0: 被人发现，我把罗杰的车拖到荒野的深处，烧了。你看到是谁把他劫走的吗？
1: 没有，太远了。不过，我记得车牌的尾号。15吧。原来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啊！也许最坏的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说。

0: 关于我家人违法违规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违反纪律，确实是我一时糊涂，对家属失管失教。我现在甘愿接受处分。
1: 李培生同志，今天要跟你谈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有另一件事儿，是公安部门要找你了解情况。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座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经过我们的调查，那辆车曾在冯格清名下，后转手给零件社，又卖给了旧车厂。可卖车的时候，零件社已经出国了。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是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血，他当时中弹了。从来不知道，一个人身体里会流出这么多血。当年，冯克清告诉我，
2: 他要对多杰下手。我匆忙开上林金社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
1: 但是，已经晚了。
3: 多杰，多杰，多杰。

0: 我当时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董卓，董卓，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詹院长那里。
0: 现在就是真的更重了，狗男也没办法。
1: 你别胡说。
0: 真心要的，
1: 你看见谁向你开枪了？

0: 我们下飞机，就有一个叫冯克清的人拦住了我。
1: 罗县长，罗县长，您好，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柏拉姆拉的开发问题。
0: 没什么好聊的，
1: 罗县长，我想请您看看这个。
0: 海鲜里的干部很少，你认识他吗？见过，好像是个开饭店的，没那么简单。那时候骑马的情况是他的，李永强是他的。 他还给我开了一车在柏拉姆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公章，他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
2: 老多，老多，老多！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师弟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 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3: 老多，老多，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我去找人。
0: 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现场。

0: 谁想东，问谁想西，就算是同一个圈养里冒出的，也聊不到一起。自从咱俩认识，共事到现在，有20年了吧？
1: 嗯，
0: 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惯你，你比我小。
2: 小三岁。
0: 啊，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野心勃勃。
2: 一开始不大和我说话，我以为你就是汉语不好。后来我们没少吵架，我才发现你汉语说得很好。
0: 但是我知道。

0: 我们舍不得卖牛羊。你说对草原的索取已经照顾了他，他
1: 超过了他的承载力，这是破坏，是浪费。
0: 所以我知道

的时候。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冯可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0: 这段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多金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回头。
1: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2: 环保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看来你从来就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0: 这车呢？
1: 就看一眼。怎么样？
0: 真正的全家福。
2: 爸，你给我看看，我看看。
3: 妈，您说真漂亮。

0: 老少，醒醒，老少！
1: 爸，到了吗？
0: 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
2: 哎呦，到这儿了，到了，到了。
0: 终于到了。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2: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你哪位啊？
5: 我小莲，长岭村的林志伟，咱们见过的。
4: 哦，我想起来了，
6: 不会喝酒的领导。
7: 有事吗？
5: 我们村那个店老是断，现在大棚没水了，
8: 这村民都在这等着呢。

0: 实在是有点拖不起，能不能辛苦曹组长帮忙协调一下？
1: 兄弟，主要是我现在还在市里呢，你这样，你等我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咱们再说，好吧？那麻烦您就。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

正是在古代中国审美的高峰宋代，光学理论突飞猛进，以梦溪笔谈为代表的著作纷纷涌现，科学理论的深入剖析哺育了光影艺术的创作，同时从艺术创作中得来的经验也在反哺科学，在那个年代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光学知识体系。圆觉洞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的洞窟造像，一个宋人精心布置呈现的绝妙光影舞台。

0: 入洞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位背身下跪的菩萨，谦卑地垂头聆听佛语。一束光线打亮了菩萨的后背，观者的注意力瞬间被这处光源吸引了。
1: 观众就自身就要产生一个疑问，这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跪在这里？你有了疑问就有探索的可能性了。
0: 这正是宋代工匠们的心机所在，整个圆觉洞就是一座根据圆觉经的内容布置而成的舞台，主题是问法。这道光线就像一盏指示灯，引导人们关注剧情的关键点，菩萨顿悟。人在洞窟内逗留时间越长，瞳孔会逐渐放大，进光量提升，暗部细节逐渐呈现，三尊主像和左右臂的十二圆觉菩萨也就会出现在视野中。所有的设计都围绕着这束光线，它就来源于工匠们在洞口上方开凿的这方天窗。
2: 让自然的光线呢，以一束强光的形式射到这个洞内，并且照射到洞窟中央那个跪地问法菩萨的身上。
0: 这道光既强调了问法的主题，又弥补了洞窟内光线的不足，营造出独特的

0: 颖美感，令人叹服于宋代工匠们对建筑采光的精妙设计。圆觉洞的神奇之处不止于此，当地人都习惯把圆觉洞叫金鼓洞，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圆觉洞内特有的舞台声效。大足石刻地处中国西南腹地，温润多雨，水是引起石刻损坏的主要因素。大足石刻历经千年幸存至今，科学的设计理念功不可没。这道位于圆觉洞南侧的裂缝，是亿万年间地壳板块运动变化形成的构造裂隙。这道大地自然的伤疤，经过宋人的设计改造，变成了奇妙的风景。
1: 可以说，也就叫做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的一个典范。这个地方恰好有一个牛，造型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喝水，实际也需要一个排水的这么一个沟道，所以说既把水排了，又结合了这个造像的功能。
0: 裂隙成了天然的排水通道，也是一道人工山泉。雨季，山峰上的积水顺流而下，被石雕的水牛一饮而尽，而渗入山体内部的水分，经由圆觉洞内部的排水系统引走。

0: 你看不到明显的有排水的地方。你看它站在肘臂的顶部，通过一个龙的造型做了一个小的排水沟。
1: 每到雨季时，枯顶的水流入托波僧的钵内，在洞内就会听见滴答滴答的奇妙水声，仿佛梵音响起。洞窟天窗射下来的一道神奇佛光，一虚一实，将神秘的佛国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奇妙感受，信众得以顿悟那深邃丰善的佛教义理。类似的精妙设计在大足石刻中处处可见。传说净饭王的儿子太子悉达多降生时，九条神龙飞至太子头顶，口吐香水为其洗浴。大足的工匠们将这个佛教故事的内容和工程排水系统的设计巧妙地结合到一起。这组石刻的岩面原本就是山上雨水汇集的出口，当流水如瀑布般从大龙头的口中流下，正好浇灌到下方悉达多的雕像上时，就营造出故事中九龙遇太子的生动画面。显然，大足石刻的建造不是由一个一个独立的工程组成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时的人们真的有能力完成这样的超级工程吗？宋代的测绘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大足石刻的所有建造都完美避开了重庆当地严重水患的位置，这也成为大足石刻耐受千年时光侵蚀的科学保障。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前行，宋代是一个财富、科学、艺术极其丰盈的时代，大足石刻中所应用的科技正依赖于整个宋代超越以往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宋代的典籍中，超级工程需要的技术和实施方法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营造法式成书于宋代，这是人类首次引入标准化理念，一切建筑构件都有规定尺寸，视为材；一切具体工人都有明确分工，视为工；一切局部都为整体服务，视为作。

0: 切验收都有量化标准，视为工。正是依赖于严格的规章制度，工人在施工中节省了大量沟通成本，实现了大规模协作。公元1089年，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主持疏浚淤塞的西湖，他命人从湖底挖出塘泥，又利用塘泥修筑成长堤，成就了后世的迎风弄月、唱六桥烟柳的苏堤美景。苏堤与大足石刻相隔千里，同样得益于宋朝成熟的工程规划体系。
1: 宝鼎如果去仔细的解读，你会发觉它堪与堪之间呢，它那种巧妙过渡，实际上就照顾了它的意义联系，一定是统一的设计。那么也是我们如果进去观瞻，它都有一个必然的路线，不能乱走，走马观花的话，那个达不到这种宗教的这么一种影响。
0: 整个大足石刻包含数万尊雕像，近10万字的碑文、题记、游记，还有各式各样雕刻精美的装饰。如果社会生产力水平无法保证，如此巨大的工程即便设计出来，也根本不可能实施成功。得益于政府对于铁矿的开发和工商业的扶持，宋代冶炼业的规模空前繁荣。据史料记载，仅公元1078年，北宋的铁产量就高达7.5万到15万吨，而整个欧洲一直到18世纪，铁产量才达到15.4万到18万吨。宋人还不断改进生铁冶炼技术，革新炒钢和百炼钢，生产出了更具硬度和韧性的工具。大足石刻建造需要大批的高质量刻刀，由此有了产出保证。而在宋代，随着各种科技的大面积普及，具备这种专业技能的工匠不再如前朝那般是类似奴仆的存在，他们成为人数众多的社会阶层之一。史料显示，在当时的北宋都城开封，已经有了发达的营造劳务市场。根据大足现有的题记，我们知道当年服饰和纹饰两大家族有数代人一直从事造像工程，他们用精妙的技艺，在那个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石窟艺术的最后高峰。当年只需一眼就令梁思成和世界惊艳的大足石刻，如今依然震撼着每一个遇见他的人。无数人不远万里来到他脚下，一睹千年芳华，汲取创作灵感。大足石刻尽管拥有宋代众多科技成果的保护，但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1000年被视为石质文物能否继续存留的时间分水岭，历经近千年的冷暖交替、雨雾浸蚀等自然因素作用，造像岩体风化、失纹、崩塌等损害严重。在被大足石刻艺术与科技反哺了许多年后，大足的守护者们想要利用今天的科学技术，尽可能长久地为人类挽留这些穿越近千年时光的宝藏。这尊千手观音造像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其精湛而纯熟的雕刻技艺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工匠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而在2015年修复之前，千手观音却呈现出另一种状态。2/3的金箔脱落，石质胎体裸露在外，佛像多处残破不全， 千手观音像已病入膏肓。2008年5月28日，国家文物局将千手观音修复工程定为全国实质文物保护1号工程，一场浩大的修复工程即将展开。
2: 我们经常都在说，我们修复的不是一件文物，真的是一座山，因为它的体量非常之大。
0: 千手观音像占崖面积88平方米，展开面积220多平方米，面对如此庞大的不可移动文物，修复工作将从何开始呢？现代勘测技术发挥了首要的作用，
2: 利用近距摄影技术把千手观音分成了9行11列，99个区域，然后我们逐个对千手观音的每只手和每件法器对它进行编号，可以说是从它800多年来到今天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一个身份证。
0: 佛教中的千是虚词，以此表达无量与圆满。根据科学统计，大足千手观音造像共计830只手，而在这些手臂中有近200只手断裂或残缺。当年工匠们为其贴上了珍贵的黄金，又用宝石制作颜料为其描绘色彩，在表达至高崇敬的同时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然而经过800多年的岁月，金箔层和彩绘层都逐渐老化脱落，内部石质胎体裸露出来，产生了严重的风化和断裂。
2: 通过我们肉眼观察，只能观察到它表面的一些病害，比如它风化的深度我们就不可能看见，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科学的设备和仪器来辅助我们的这个检测。
0: X 射线探伤技术及医学检查中的 CT， 这是这项技术在国内首次被应用于大型不可移动实质文物的勘查研究。经过扫描仪处理，文物内部的状况被反映到有显著灰度差的影像中，由此可以分析出实质本体病害情况，再据此对断裂的胎体进行加固，加固液体渗透到砂岩内部形成网状结构，增加了砂岩颗粒间的连接，直到硬度接近没有风化的实质为止。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断指再造需要用同样成分的砂岩进行手指的塑形。科学技术的发展让现代文物修复变得方便，但也对修复师的艺术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形态各异的佛手，人们依据什么去接消失的断指？
2: 它这个拇指这个地方残缺了，然后我们就是依据这一侧的对称的这只手，然后的形状来对它进行补形。你要比如就是这一只手啊，跟它有一定的对称性，所以不是说完全对称，有一定的对称性，然后我们依据它的形态来对它进行了修复。
0: 3D 扫描仪可以清楚记录观音像的每一个细节，手指的长度、弯曲的角度，通过建模可以对缺失的部分进行模拟修复。经过多次模拟修复后，最终确定每一根断指修复的方案。
2: 即使你有再好的设计方案，在修复的过程中你还会发现新的问题，发现新的问题我们就会去研究，然后再用研究成果来支撑我们的修复工作，就是研究和修复工作始终伴随。
0: 在前期实验中，使用现代化学粘合剂进行旧金箔回贴，但很快出现了开裂起窍和脱落现象。如果无法抵御川渝地区潮湿的空气，修复后的千手观音3-5年之后又将旧病复发。这一问题的出现让修复工作陷入了困境。时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的詹长法担任了这次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工程的首席专家。他早年留学意大利， 并作为访问学者参与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壁画的保护和修复。

0: 工作。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修复经验，让詹长法关注到了一项传统工艺——修漆贴金。
1: 大漆可以说目前仍然是咱们涂料里头最好的一种材料，任何现代的工业漆都抵不上大漆的这个性能。
2: 实际上说老漆涂漆就是还是漆树上割下来的那些生漆，真正的天然的这个料。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漆进行漆艺创作的地区，经过涂漆后的器物既坚固又耐酸防腐。到了宋代，四川的修漆工艺已经达到相当熟练的水平。项目组对整个川渝地区民间传统修漆工艺进行了大规模调研，深入学习了传统修漆工艺的流程、材料配比等具体细节。
2: 你多少升蒸漆，多少升这个桐油，我们就应给这个调整的，就是可控，就是能够这个掌握起来。
0: 生漆接触空气发生氧化，逐渐变成红棕色，干后颜色接近黑色，这正是汉语中漆黑一词的来源。干燥后的生漆会在物体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漆膜，保护内部不受潮湿空气的侵蚀。千手观音的修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11年开始，直到2014年底才接近完成。同时，对它的修复也引发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修复后的千手观音将会失去原有的历史价值。
3: 所以我们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价值的取向问题。比如说，有的造像，它可能面临着即将消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以它的安全性和它的完整性为前提，制定相应的保护的原则。
0: 文物保护的意义在于传承，一旦干预，就意味着某些信息的丢失，而不干预，则会加速文物信息的丢失。取舍到什么样的状态，是文物保护者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据《大足石刻》的碑文记载，千手观音造像在历史上至少经历过四次整体装金修缮，正是得益于这些修缮，才使千手观音造像得以保存至今。
2: 因为它是神圣，就它应该有它的历史的真实性，这可能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去维护的。
0: 古代科技的发展为艺术作品的诞生和流传提供了物质基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古老艺术作品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技术，也让艺术作品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得以更好地记录、展现和传承。

0: 2015年，这尊千手观音像重现昔日光彩。今人用8年的时光，回溯了800余年的光阴。古往今来，千手观音造像所经历的每一个日夜，每一个事件，不仅形成了它今天的模样，也构成了它的历史和历史价值。
1: 千手观音这个像，那是基于科学与这个现代与传统一个有机结合的修复的一个范例，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设计施工一体化一个项目，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创举。
0: 观音低眉慈爱众生，如今借着这修复工程，世人回报已于时光中长存的至善至美。对大足石刻而言，不论古今，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是它走过千年。

0: 岁月依旧风采不减的原因。
1: 不管是从纵线的中国历史上来看，还是从当时横线的整个世界，宋朝的科技水平应该都达到了顶峰。
2: 那么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呢，也为整个艺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3: 在这里，技术知识的巧妙运用得以使艺术品增光添彩。
4: 艺术跟科学啊，可以说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只有科学技术发展了，人们想象力就会更高更远。
0: 艺术和科学，一个多重感性，一个多重理性，而将理智与感性得以融合发展，是人类区别于万物的重要特质。艺术因科学不断创新，科学因艺术灵感乍现，两者相融，催生出人类文明的高峰，迎来一个又一个充满变革的新时代。大俗石刻作为石窟造像史上的丰碑，是中国参与人类世界第三次文明飞跃的见证。在大足山间，这数万尊石窟造像背后隐藏着来自宋代的丰富文化精神，信仰、美学思想、科学精神都融合其中，静静等待再次影响世界与未来的人们。

奶酒是蒙古族人非常重要的一种饮品。整个家族的女人们一整天都要为这桶奶酒忙碌。这种木桶在蒙古语中叫库府，桶中部有一块挡板通向桶外，在木桶上方再放一口小铁锅，锅沿用布条和粘片堵严，是防止蒸汽外漏。20分钟后，锅里的酸奶烧开了，蒸汽上行，遇冷凝成液体，顺倾斜的挡板和细麻绳流出蒸馏桶，滴落到外面承接的容器里。这种清澈透明的液体就是奶酒。25公斤酸奶通常能蒸馏出3至4公斤奶酒。新鲜出炉的奶酒需要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品尝第一口。在草原上，只有妇女才能参与酿造奶酒，而制作奶酒的副产品也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智慧。这种类似饼圈的面食在蒙语中叫粗纳克。相传从前蒙古大军征战时就以粗纳克为干粮，不发酵的面粉加上高脂肪含量的奶油，既容易饱腹又方便携带，是骑兵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另一种奶酒副产品叫叶利米克。

用过的蒸馏桶内壁里会残留很多奶渣，曾格勒将奶渣子细扫出来，加入奶油搅拌即成，奶香浓郁，口感醇厚。达瓦达尔轰一家老小各自穿戴整齐，齐聚一堂，庆祝今年夏天第一桶奶酒的诞生。第一杯酒要敬给德高望重的人。敬酒时一定要配上洁白的哈达和优美的旋律。达尔达瓦轰家年轻的女儿那英深情地唱起了祝酒歌。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介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

0: 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项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1: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啊，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

0: 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雀。童年陈寅雀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雀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雀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雀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雀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0: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雀2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雀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林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八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喜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雀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柔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雀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2: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1: 1910年，陈寅雀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0: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1: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 重构中亚、东亚历史。

0: 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却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1: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适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1: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呢，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呢，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

0: 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心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1: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0: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2: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啊，在这方面啊，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0: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泛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3: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就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0: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

0: 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愚昧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愚昧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愚昧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1: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1: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谊。
0: 随后的时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0: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松。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国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1: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

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

主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却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却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0: 辛苦了，再见。谢谢悠悠。同学们，老师回来了。别抢哦。希望大家跟悠悠一样勤快爱劳动。这是你的奖励。
1: 哇，我才不呢。
2: 弟弟，你也应该向悠悠学习，做个乖小孩。
1: 我还不如去玩滑板。

一起来洗桌布吧。

去花园把桌布晾起来吧。走吧。小草莓，你完蛋啦！你还想砍掉？站住！小草莓。

那边在干嘛？我去看看。我们都是爱劳动的乖小孩。

0: 啊！小草莓，你看你干的好事。
1: 小草莓，你完蛋啦！
2: 看我草莓水枪的厉害！

0: 哇，
1: 嘿嘿嘿，哇，哇，哇，出去了，我的苹果，
2: 哇，哇，嘿嘿，不是这样的，我来教你。啊！别吵，别吵！啊！啊！哈哈哈！哎嘿嘿！哇啊！倒掉了！哇！这么难看的，我来帮你。喂！给你，漂亮吧？
3: 可可、哎，哇！
4: 嘟嘟嘟嘟嘟嘟，
3: 小丽，别生气了，
5: 我去帮你弟弟。
6: 不仅不乖，还要来捣乱我们，害我上次水里的树叶都没捞完。
7: 哎，
2: 哦，这边。哦，啊，不对，是这边。啊，不对，不对，往下点。
6: 到底是哪边啊？小草莓，你可以不要在下面指挥我吗？弄得我晕头转向的，树叶都捞不完了。
2: 啊。明明是你太笨了，还怪我。
7: 你还抢走了我和大草莓的劳动成果。小草莓，你给我站住！
2: 明明是你自己没看住，这也要怪在我身上吗？啊！
8: 小草莓，你这么调皮，我妈妈说了。不乖的孩子是会被森林里的怪兽抓走的。
2: 哼，抓走就抓走，我才不怕呢。
7: 我们自己去玩，不理小草莓了。
2: 哼，不跟我玩就不跟我玩。

0: 抓捕乖的小孩啊！
1: 哥，别过来呀、啊！啊啊
2: 啊！原来是梦啊！啊啊！不行，我也要做个乖孩子。
3: 小草莓，你怎么来了？我们正在打扫教室，你再来捣乱，我就告老师。
2: 我是来一起帮忙的，不捣乱。

谢谢你，悠悠。终于收拾好了，干净又整洁的书架，不知道大家收拾好了吗？大家好了吗？都睡着了，我也休息一下。

0: 今天谁当家？
1: 嘿嘿嘿，哦，好好，我知道了。
2: 有什么事情吗？
1: 有点急事要出门一天，可是我不在家，孩子们该怎么办呢？
2: 别担心，这不还有我吗？
1: 我可一点也不放心你，就知道在实验室搞科研，会去照顾孩子吗？
2: 哎，等下等下，看看我的新发明。我虽然不太会照顾，但是他会呀。当当，保姆机器人，他懂得所有照顾宝宝的技巧，你就放心吧。虽然我在实验室工作，但他可以在上面照顾孩子们。

0: 机器人真的行吗？
1: 别担心，它厉害着呢，有它在，我们可以放心去忙了。你看，什么功能都有，照顾小孩它是能手。
2: 我不同意。
1: 怎么了，乐比？
2: 我就是觉得洛洛不喜欢冷冰冰的机器人。怎么会这样，乐乐？唉，不知道机器人能不能照顾乐乐。算了，爸爸这么自信，我才不管呢。而且还有悠悠看着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悠悠，怎么了呀？什么？乐乐有危险？坏蛋机器人，快住手！天哪，疼死我了！对了，乐乐，乐乐，别怕，坏蛋机器人被姐姐打倒了。乐乐，换姐姐来照顾你吧。乐乐快看，是曲奇饼干。等等，吃东西前要先洗手。对了，我可以教乐乐怎么洗手。来吧，乐乐，我要教你一个非常厉害的本领。比小课堂要教大家怎么洗手。首先，伸出你的双手，打开水龙头，把手放进水中搓洗，大功告成，简单吗，乐乐？乐乐呢？听好，接下来姐姐要教你走路。放心，乐乐，姐姐已经有办法了。悠悠，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喝下这些奶，乐乐就能快速长大。快喝吧，乐乐，喝下去就有力气了。妈妈说了，吃饱才能长身体，而这些牛奶里有着丰富的营养，就会有力气，就可以走路啦。乐乐，加油！加油，加油！乐乐，加油！太好了，乐乐都喝完了。乐乐，你快试试走走看。

0: 10秒，要藏好哦。10、9、8。5、4、3、2、1，乐乐我来喽！咦，乐乐哪儿去了？乐乐，姐姐来找你喽！
1: 呵，
0: 乐乐在哪儿呢？在这里吗？
1: 呵，
0: 还是在桌子底下呢？找到啦！哦。奇怪，乐乐哪儿去了？哦，怎么不见了？乐乐哪儿去了？

0: 吓死我了！哎，乐乐，你也在这儿？哎呀，担心死我了！我们躲起来，看爸爸能不能发现我们。
1: 刚才这里好像有动静。啊，柜子的门怎么打开了？而且好像还有人动过。哎，这是……乐比，别躲了，我发现你了。
0: 怎么可能？爸爸，你才没有发现我，你骗人。哦，对了，乐乐，难道乐乐被发现了？乐乐，
1: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是机器人出问题了吗？
0: 是的，机器人根本不懂怎么照顾乐乐。
1: 哦，那今天是乐比在照顾乐乐吗？
0: 当然啦，我可是乐乐的姐姐。
1: 是吗，乐比，做得真棒啊。
0: 不过爸爸，我有一个小请求。待会儿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玩吗？不要待在实验室了。
1: 当然可以。

0: 爸爸怎么突然带我们吃大餐呢？
1: 难得爸爸有空，当然得带你们出来啦。到了。
0: 你好，
1: 欢迎光临。
0: 我们有五位，里面还有位置吗？
1: 五位，位置应该够。
0: 爸爸好像有预定。
1: 那快进去吧。
2: 这么快呀、
0: 不知道爸爸找的这家店好不好吃。
2: 相信你爸爸哟。
3: 这是菜单。
4: 我在宣传上看这款拉面好像不错啊。
3: 说的没错，这就是宇宙超级无敌好吃的新款拉面。怎么样，要不要点这款？所有顾客都爱吃这款的，而且好评如潮。
0: 妈妈，可不可以点两份呢？
2: 不行哦，一碗就已经够吃了，听话哦。点太多，我们也吃不下。乐乐听话哦。和这个，那就点这份新款拉面。
3: 收到，新款拉面一份。哇哦，哦呵，哎，
1: 嘿嘿，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吃完，还有奖励哦。
0: 好香啊！好痛！
2: 我也开动了。
4: 试试这片肉。
1: 好烫好烫。
0: 我们不要在意规定时间了，还是慢慢享用吧。
3: 没错，不浪费也有奖励哦。
1: 你们没有浪费，送你们一张半价券，欢迎下次光临哦。
4: 妈妈去做家务了，爸爸带乐乐出来玩哦。乐乐，这是蝴蝶，它的翅膀有美丽的花纹，有些还能吓走它的敌人呢。这是小蜜蜂，它是很勤劳的生物，快看，它在采蜜呢。

0: 对了，等等，乐乐先别碰。乐乐，小蜜蜂的屁股有尖刺，要是被蛰了会很疼的。我们还是回家吧。小火车在锻炼呢，我们回去也要锻炼。嗯，你说呢，乐乐？我回来了，亲爱的，我来吧。
1: 爸爸今天怎么了？又是带乐乐，又是做家务的。这可一点也不正常，平时爸爸才不会这样。他不是忙着做实验，就是忙着查资料。一整天待在实验室里都不出来。悠悠，我们得搞清楚爸爸为什么变这样。
0: 乐乐，哇哇哇哇，恐龙，你比谁更厉害吧？哎呀，还是乐乐厉害。
1: 爸爸是怎么了？哎呀，太奇怪了，爸爸之前从没这样过，为什么呢？不过别人的爸爸会不会也这样？是的，悠悠，我们现在就去学校问问大家吧。就是这样，小草莓，我爸爸今天一天都很奇怪。你爸爸有过类似这样反常的时候吗？
2: 有啊，不过他是做恶作剧捉弄我。你爸爸应该不会吧？
1: 恶作剧倒不会。
2: 那我也不知道了。阿布罗，你去问问别人爸爸反常时是因为什么吧。
1: 别人爸爸？
3: 我爸爸嘛，他也有过反常的时候。
1: 那是因为什么？
3: 因为那天是他和我妈妈的纪念日，他偷偷在准备惊喜呢。也没什么，
1: 可最近好像没有特殊日子啊。
3: 那会不会是之后要做秘密实验去，在这之前想好好陪陪你们。
1: 这听起来倒有可能。
3: 你回去再好好观察一下。
1: 谢谢你呀，小火车。悠悠，看样子得靠我了。是谁在那？
0: 看到这场球赛了吗？为了看这场比赛，爸爸忙活了一天，终于得到了妈妈的同意。
1: 原来爸爸今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比赛。
0: 正好明天休息，乐比愿意来陪爸爸一起看吗？
1: 当然可以啦。
0: 喂，乐比快看，要射门了。
1: 加油。
0: 哇，太棒了，这球。
1: 球进了，
0: 耶耶耶。

0: 干净啊，是谁干的？我和爸爸睡着了，不会是我们打扫的。哦，难道说？
1: 呦呦呦呦呦呦

0: 暑假。
1: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今天去做什么好呢？要不去海边做日光浴吧？太阳那么大，去海边做日光浴还能吹吹海风。我肚子饿了，直接就能煎蛋吃。哦。决定了，就去海边做日光浴吧。很好，天气晴朗，出发！啦啦啦啦啦啦！
2: 准备跑！乐比加油！乐比加油！等等，那边是森林，不要过去，乐比。啊！天哪，我的风筝！
3: 呀，风！
2: 都说了不要过来了，现在好了，谁都玩不了了。你快想想办法，乐比。
3: 别着急，我马上想办法。我没事，别担心，小火车，看我的吧！呸呸，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乐比，
3: 拿到啦！接着，小火车，呸！
2: 太好了，我的风筝又回来了。我的风筝破了一个角。

0: 啦啦啦啦啦！嗯，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1: 救命啊！
0: 就是这儿。嗯，乐比。
1: 救命！
0: 乐比，你怎么在树上？
1: 你先救我下来吧。
0: 别害怕，乐比，慢慢下来，我在这接住你。乐比，
1: 知道了，红绿灯，我下来了。
0: 对，就这样，慢慢爬下来，乐比。看吧，安全下来了。不过乐比，下次可不能再爬那么高了。即使是在低矮的树枝上，也会因为站不稳而摔倒。更不要说高的树枝了。就算你能站上去，也可能会因为树枝承受不住人的重量，然后折断，人就会摔下去的。
1: 我下次肯定不会了。
0: 没错，以后那么危险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能。
2: 嗨，乐比，风筝已经拿去修了，我们现在去玩别的吧，怎么样啊？
1: 好啊好啊，走喽。
0: 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算了，去海边了，出发。

0: 里竟然有个电梯，太棒了！啾，嘿嘿嘿，呜呼，哈哈，嘿嘿，呜呼，咦咦咦咦，哈哈，电梯可真好玩。啊，对了，我还需要一套伪装。
1: 啦啦啦，去做日光浴喽！哦，好漂亮的花，小蝴蝶，等等，嘿，哎呦呦呦呦呦，哦哦，咦，等等我，啊，好像是小草莓的声音，去看看。
0: 啊，行行行，小草莓成功登陆，接下来准备向前方基地发起进攻。
1: 小草莓，
0: 我不是小草莓，我是一名特工。
1: 小草莓，注意电梯的尽头，不要被卷进去了。
0: 是红绿灯。我才不会被卷进去呢。叶子被卷进去了。好可怕！停下，快停下！我不玩了，我不玩了！红绿灯，救命啊！电梯停下了。
1: 哎呀，这个小草莓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小草莓，你没事吧？
0: 红绿灯，我没事。
1: 别怕，我马上来。好了，没事了，没事了。下次记住了，不能再随便玩电梯了。这才对嘛。你去哪儿？你还要去玩电梯吗？
0: 才不是。我要去找姐姐和乐比一起踢球。我先走了。
1: 踢球，看来这下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了。我也得赶紧去做日光浴了。等等，我怎么总感觉放

0: 放心不下呢，要不还是去看看他们吧。那我的日光浴还来得及吗？不，还是大家的安全更重要，说不定正有人需要我的帮助呢。好，
1: 看我的！对面去了，我去捡，我去捡。
2: 嗨，弟弟小心！
0: 住手，小草莓，危险，快停下！千万不能随意过马路，都排好队，和我一起从斑马线上走。还有下次不能在马路上玩球，被车撞可就危险了。
3: 那我们出发吧。
0: 你跟我来。
1: 拿到喽，拿到喽。
0: 都听指挥。禁止通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坐上日光浴呀？现在太阳都下山了，看来只能等下次了。

0: 哎，哎，乐比好棒！
1: 乐比红绿灯。
2: 嗨
1: 嗨，大家，你们暑假过得怎么样啊？
3: 我玩得可开心了，去了好多地方。我见识到了神奇多彩的海洋世界，还见到了冰山。
2: 我去了好玩的儿童公园。哦，
1: 红绿灯，那你呢？
0: 别提了，我的暑假不是在忙就是在忙的路上，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我再也不想过暑假了。
2: 我知道，我知道，红绿灯在保护大家的安全。
3: 没错，要不是红绿灯，我差点误食蘑菇中毒了呢，对吗，悠悠？红绿灯还救下了差点摔倒的悠悠。
0: 这也没什么。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否。

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
1: 青海层层压实责任链条，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0: 我省各地开展8.1建军节双拥活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0: 7月31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青海典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4组工作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隐患调查处理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履行安全责任的政治检验和工作。

检验，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过关心态，以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理念，主动认领，从严整改，努力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以事故调查模式厉行厉改，查深查透问题根源和症结所在，推动问题隐患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逐项审核验收。

0: 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举一反三，推进系统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增强风险精准预警、隐患精准排查、问题精准处理能力，从根本上提升全省本治安全水平。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刘美平、张景刚、杨志文、李红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青海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累计雨量大，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突出。立足当前防汛实际，我省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精准预警校应、全域隐患排查和重点人员转移，从省级统筹调度到社区网格巡查，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现在这个雨鼻子里看一看，垃圾比较多，可能会导致这个管道堵塞。我们想着让物业过来了哈，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吧。
0: 在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街道康东社区，工作人员正对防汛抢险物资柜、井盖、下水道等进行日常检查，确保防汛物资完备、排水管道畅通，同时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防汛避险知识。
3: 在这个防汛期间上，我们的那个社区主任和我们的那个网格员随时就给我们发布那个群里发布那个预警呀，这也来上门问我们有没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有没有幼儿啊，就是发生险情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的来转移，所以我们就心里也是很放心。
4: 社区划分四个网格，实行分片分包责任制，落实网格员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常态化对老旧楼院、低洼院落、护坡、地下空间、六户自建房等重点区域开展防汛隐患排查。今年以来累计排查40余次，建立隐患台账、闭环整改及联合办事处综合研判各类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0: 在确保社区防汛不留死角的同时，西宁市城东区全面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溢涝点、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并及时整改各类隐患。
5: 我们这两天也就随时关注雨情的，把这个河道边都做好巡查，同时也对这个河道边的群众也进行及时的劝离。
0: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西宁市城东区自上而下建立五级包保责任体系，包保到镇办、村社区、每一栋楼、每一户、每一人。截至目前，累计出动865人次，拉网式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102处，溢涝点107处，河道沟渠52处，下穿隧道33处，提前转移安置群众82户，551人，防汛责任逐级夯实，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见效。
6: 预警发布后，全区干部下沉到各个点位，抢险队伍也提前布置在重点地段，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工作机制，做到全流程闭环。预警消息第一时间发给基层负责人和辖区居民，针对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这类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我们安排专人一对一负责第一时间转移。
0: 从基层响应到省级调度，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入汛以来，青海省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20余次，累计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预警513起，精准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和群众，聚焦高风险区域，点对点视频调度80余次，督促属地落实防范措施，形成监测、预警、叫应、处置、反馈工作闭环，全省上下严阵以待，全力守护群众平安渡汛。
7: 我省将全面运行防汛1235指挥机制和5个5工作法，进一步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执行多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分级开展点对点精准调度，刚性落实各项避险处置措施，同时健全全部门联动体系，提前研判风险，前置防御举措，推动预警响应处置全链条闭环，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31号，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并讲话。今年是我省连续第三年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论坛，恰逢我省启动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的关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从事民族工作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宁，为青海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把脉定向、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助力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由省委统战部主办，设置主旨报告、学术报告、平行论坛三大板块，通过多维度研讨交流，汇聚智力资源，为青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在前列，夯实理论根基。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军旅英雄，赓续红色血脉。
0: 7月31号，以赓续红色血脉，共筑强军初心为主题的81红色研学专列在西宁火车站发车，全省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军修干部代表登上专列，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地，在沉浸式研学中重温两弹一星精神的磅礴力量，向人民军队99年光辉历程深情致敬。
2: 作为退伍老兵，退伍不退学，军魂永驻，听大话，跟大走，愿为这个国家的强盛、人民之幸福贡献自己的一切。
0: 海北州举行81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慰问驻州军警部队、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代表。门源县组成专家服务队，走进武警海北支队某中队，开展健康巡诊、法律咨询、就业创业指导等惠军服务。海东市民和县、循化县通过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慰问驻军警部队和退役军人代表，书画展览、篮球赛事等活动，为全体官兵、退役军人送去温暖和祝福。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优秀兵妈妈、好军嫂座谈会，围绕支持国防建设、承担家庭重任、当好坚强后盾等内容开展交流座谈，大家畅谈心声，分享感悟。武警青海总队举办凝心聚力、奋进攻坚主题文艺演出，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铿锵的舞步，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
3: 舞台上演绎的都是我们高原官兵守高原护平安的真实故事，既有军民鱼水的温情，也有扎根高原的担当。我们将把这份热血转化为履职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好驻点安宁。
0: 今天，青海省烟台山东商会在西宁开展致敬军旅荣光、守护老兵健康、双拥公益送健康活动，为退役军人提供健康体检、慢病筛查和康复调理等服务。
4: 本次公益送健康活动啊，是我们商会党支部落实这个永健工作一个工作要求，也是厚植国防观念的具体实践，也是非公企业反哺社会、回馈老兵的实际行动，在全社会持续引导尊称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风尚。
0: 今天，由武警青海总队、省妇联、省总工会、团省委联合主办的“建军99，勤定81”青海省2026年军地集体婚礼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各地武警支队的36对新人，定格军旅浪漫，许下真挚诺言。
5: 今天他穿着嫁衣来到我身边，站在这片我日夜守护的土地上，从此小家有他坚守，站位由我坚守，感谢组织，更感谢他。
0: 本次活动是军地联动、拥军会兵的暖心务实举措，以文明简约的军营集体婚礼，大力倡导婚事兴办、喜事简办的时代新风，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朗社会风气，激励广大高原官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6: 省妇联将持续开展军地联谊、军属关爱、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切实呢解决军人家庭后顾的之忧，让高原的官兵既能扎根高原建功立业，也能拥有幸福的小家，厚植军民的鱼水深情。
7: 今年

0: 以来，省商务厅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搭建标准化产业体系，推行一县一菜式全域布局，以一桌融合多民族文化的高原家宴，赋能消费升级、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1: 在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精深分割、预制加工等生产线有序运转。作为青海家宴高原特色食材供应链企业之一，公司从牧区源头直采有机农畜产品，建立食材溯源体系，上游带动牧民稳定收购，中游做强精深加工，下游供给餐饮终端。
2: 过去我们的食材产品销路比较分散，在商务局的现场指导和精准帮扶下，我们完善了全套食材生产中标准、包装规范和溯源体系，成功成为全省青海家宴定点食材供应商，企业产能订单大幅度提升。
1: 优质食材经过标准化供应链直达餐饮门店，让青海家宴的风味真正落地百姓餐桌。西宁北城喜宴是首批获得青海家宴标识授权的本土餐饮企业，通过深挖青海本土饮食文化，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大众消费属性的家宴宴席，成为市民聚餐、游客打卡的特色消费地标。
3: 商务部门也是常年上门指导菜品的标准化，对接各种食材的渠道，从源头对这个餐桌进行一个打通，实打实的也在帮助我们增收。
1: 供应链强根基，餐饮门店拓终端。青海家宴不仅是展示青海风味的金名片，更是带动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推进青海家宴省级公用品牌建设，是商务部门践行品牌强省战略、赋能高原特色产业的重要抓手。
4: 坚持常态化下沉一线，一头扎进食材加工企业抓标准、建溯源、提品质，一头走进家宴授权餐饮门店，优菜品、拓渠道、树形象，就是要把青海的好食材、好味道通过标准化体系串联起来，打通从牧场到车间再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
1: 从高端国际品牌大会到面向普通百姓的惠民品鉴，青海家宴品牌建设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导向，坚持真抓实干、系统施策，统筹短期消费激活与长期产业培育，推动高原特色餐饮产业提质扩容，让高原优质本土食材走出田间牧场，走上大众餐桌，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
5: 青海家宴作为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共品牌，是立足全省资源禀赋，推动绿色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畅销产销对接，带动农民增收的创新举措。省商务厅出台管理办法，指导行业制定标准体系，完成品牌授权注册，达到了向外拓展消费市场、向内激活本土产业的目的。
6: 7月30号，由青海大学联合浪潮信息、DataWell 开源学习社区共同开展的青海大学大模型应用开发实训营迎来路演评审。路演现场，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学院学生集中展示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应用作品，各组学生围绕学业科研、校园服务、日常生活场景设计轻量化智能大模型应用作品，依次演示讲解设计思路，接受现场评审点评。
7: 这次实训让我完整经历了大模型应用开发的流程，把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串联了起来。我会将此次学到的知识和实践技能更多地运用到后续的绿色算力应用研究上，做出科研成果。
6: 本次实训采用平台实操、项目开发等一体化教学模式，系统讲解大模型基础、智能体工作流搭建等核心内容。通过校企联动实训，为我省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培养搭建优质实践平台。
8: 继续探索实训营的教学模式，并深化与浪潮信息和 DataWell 的合作，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持续呢为青海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 AI 人才。
9: 近日，大唐青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新海县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一期成功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达1313.7千瓦，惠及新海县6所县域学校。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运行模式，优先将清洁电能、

0: 校园日常教学，保障教室照明、多媒体设备等教学设施稳定运行，富余电量并入国家电网，产生收益，形成绿色发电、节能增效、助学兴教的良性循环。
1: 我们把节省的电费投入到了图书更新和实验器材采购中，受益的是每一位学生。这个项目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其蕴含的科技与环保理念也深度融合到了我校的素质教育当中。
0: 除绿色光伏助学项目外，大唐、青海、海南新能源事业部持续拓宽教育帮扶维度，丰富帮扶载体，全方位助力新海教育提质增效。依托线上平台搭建云端课堂，开展博士进教员励志云讲堂活动，覆盖全县12所中小学，1.2万名师生，为高原学子搭建开阔视野、逐梦成长的平台。
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阳光赋能的模式，既改善了办学条件，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绿色与创新的种子，为新海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赛事在玉树州扎西科赛马场开赛，最终玉树牦牛队1-1战平西宁雪豹队。
4: 作为青超联赛的传统强队，玉树牦牛队与西宁雪豹队强强相遇，双方队员斗志昂扬，在高原绿茵场上奔跑拼抢，攻防转换节奏快，抢断射门等精彩场面轮番上演，引得现场球迷呐喊助威，热烈欢呼声持续不断。
5: 这是我第3次来玉树，也是一个高海拔的新的挑战。
6: 以前我都是在手机里看直播，这次我来到现场，我非常开心。
4: 为充分借助赛事流量，推动体育加农牧产业融合发展，本次主场活动专门设置农畜产品展区，至多县组织多家合作社企业集中参展，带来有机牦牛肉、乳制品等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吸引观赛球迷驻足选购。
7: 我们此次参展的区域共七个区域，总共带来的这个农畜产品是168种，通过这个窗口去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江源好物。
8: 近日，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乐都区听见河黄花漫乐都瞿昙花儿会在海东市乐都区开幕。来自省内外的花儿歌手用歌声诠释西北民族风情与乡土文化韵味。活动现场，花儿歌手轮番登台献唱，原生态花儿曲调高亢婉转，质朴悠扬，精彩纷呈的民俗舞蹈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河黄多元交融、底蕴深厚的民俗风情。同步举行的物资交流及促消费活动，推动农文旅商协同发展。瞿昙花儿会历史悠久，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河黄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民俗文化盛会，如今已成为活化传承非遗文脉、展示乐都风貌、传播河黄文化精神内核的亮丽名片。
4: 7月31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格尔木赛区跆拳道比赛开赛，赛事按年龄与体重分级设项，涵盖男子、女子多个组别，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90名跆拳道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以精湛技术与坚韧意志诠释体育精神。今天，湖山对话青海湖山河生灵传承雕塑展在青海美术馆启幕。此次展览分为山河肃静、生灵共舞、文脉传承三大主题板块，汇聚国内雕塑名家、青海本土艺术家以及儿童创作者的近100余件雕塑作品。展览立足青海湖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链，以雕塑艺术语言生动诠释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的丰富内涵。
9: 这次的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这老伙计他知道哪，我看到哪，敲到哪，是我听到哪，陪了我4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班岗，我退休了，他也该歇歇了，我该跟老伙计说再见了。1984年，我就上了这趟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水槽车。因为这有沙漠有盐碱，就没有饮用水。这沿线大约有1000多号人，就指望这趟水槽车送的生命水吧，等于说是。我这现在是发电机的日常保养。好了，冬天水罐它不是冻着放不出水吗？我们这个锅炉，它就是起个解冻的作用，确保车站各个站点要有水吃。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在马海车站解冻解了将近7个小时，前面解开了还没放一会儿呢，又冻住了。那年特别冷。穿着皮袄都觉得冻透了，这是最难的一次。解冻好了，可以放水了。好嘞，开机了啊！好了好了，
1: 信号
0: 好，我去测信号。
1: 好好好，关上啊！
0: 好嘞。水槽车每周到站送水，卸到出水窖里。盖子上现在加锁了，以前啥都没有。刚开始来之后，储水窖设施简陋，条件落后，地上的东西水窖里几乎都有。老鼠喝水是掉进去泡的，泡胀了以后老鼠死到里头，这就是所谓的老鼠汤。现在发展快了，我们这各个站段已经装上纯净水的机器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哥，今天咱吃点啥？
3: 元宵节呗，吃元宵，都煮上了，马上就好了。
2: 好的，好的。
3: 来，老韩，吃饭。
2: 好嘞，吃饭。这个也是在车上上班这42年最后一个正月十五的节日，吃个元宵。
0: 我这走车42年了，在家满打满算过过2个年，今年算是第二个年。对家人嘛，也有，总心里总觉得有点亏欠。
4: 今天十五了，你元宵吃了没？
2: 吃了，雪儿给我煮的汤圆，打的鸡蛋。
4: 那好好走车，最后一班，再往最后一班岗，在家等你啊。
0: 我媳妇儿也在车辆段，对我的工作也理解，对我也挺支持。今年过年我们家比较热闹，娶了儿媳妇了，今年格外的热闹。80年代以前，几乎这什么野生动物也看不见。现在国家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这还走车还时不常能看见它们。能看见黄羊、野兔子。现在的黄羊见了火车都不躲了，火车走火车的，他们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18岁那年，哥们停车，我就上了这水槽车。那会想着跑个水槽车没什么事儿，结果一干干了40多。

0: 我年干了半辈子。来，老韩，欢迎回家。
1: 好，谢谢领导。
0: 光荣退休。
1: 谢谢领导关心。来，小兵，这锤子交给你了。车怎么烧？水怎么送？这些我都交给你了。这把锤子交给你，交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也是咱们沿线所有职工的一份期盼。
2: 好，师傅，你放心。
1: 啊，
2: 车在，人在，水必达。
1: 好，
2: 好，好，谢谢。
1: 好。
3: 在工人退休了，接下来准备干啥去啊？
1: 不是说好的吗？我领你到云南去旅游啊。要买个单反相机，好好给你照几张照片。
3: 你会拍吗？
1: 会啊，学呗。
4: 希望这趟水槽专列能继续按时按点的开，到各个站点，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守。

0: 以前挺欢喜小河做的事，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自家的事情了。这我后天不光能拉人送货，还能把我们也拉进好日子了。那就少愁事，连后村人了，退居有成家。
1: 干部留中华，日前就向有事能有个，付出大力气还能增强之火，该多好啊！2025年，清早，铁路子同志们来顶点保护我们村了，把我们建起了杂技场。厂子建起来那天，村长问了楼上你来厂子干什么？清早草料看几下，不用靠不用破。
2: 农活试试吧，这日是就拾到了现在呀。哦，那来都发现都土个劲了哦，土个劲就擦干净了，那个啊，干三点哦，可好？干净的，呵呵，我弄个清一好哦，就是就是那就好好干的那，好好干的把这个牌子要不得咋着了？哎，张师傅。
1: 哎，今天抓了多少桶呢？哎，一百桶就负责。
2: 哦，争取再给能抓多少桶呢？
1: 这是500桶呗，你管能给多少？
2: 哦，能抓到500桶上。
1: 啊嘞，
2: 你吃点把关，对着我，注重这个产品质量。
1: 这个这是陆续产品了。
2: 对。
1: 干活讲究知识，细心和耐心了。我这退休不领了，但年近50，还管用了。
2: 每个月15号，
1: 准时到账。今晓得咋样？一点点都是实在子。
2: 你们这咋还够有好吃啊？
1: 拿这个糊涂算了。嗯。是管那个账。
2: 好吃。
1: 你们都没来这发工资月呢？嗯。是管。嗯。现在村里人都叫这有事体月。 不是铁路送来的福气，我拿回家的不只是一瓶药，一份工资，更是心里那份踏实啊！他让我觉得我这把我骨头还有点余呢。这条铁路从我们村边过，他拉起了我整个后半辈子的好日子，日子就像这杂鱼慢慢挖，慢慢出现。现在我的日子下来了。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升起，卢宅老街就已经热闹起来。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馄饨，吃上一张酥脆可口的东阳烧饼，沿街的铺面在吱呀声中开启了店门，邻里之间一声招呼，街坊对门一声问候，这便是老街人一天的开始。
1: 听着老行当的吆喝声，闻着手工磨的老豆腐散发出的清香，这条不足600米的卢宅老街浸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质朴而又不失活力，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它，了解它。
0: 位于东阳市中心的卢宅老街，南至笔架山，北枕东阳江，历史上曾是卢氏家族的聚居地，老街也由此得名。如今的卢宅老街，东至树德路，南至吴宁东路，西至益海路，北至环城北路，区域面积达到0.28平方公里。

0: 这条历经800多年风霜的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贯穿东西，十多座门楼牌坊巍然耸立，街道两侧开满了店铺，从酥脆可口的红糖姜茶到热气腾腾的糍粑，从古玩字画到茶室小店，不到600米的卢宅老街承载着东阳人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1: 明早开始就有这条老街了，比方我到7、8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啊，那感到很幸福的，这个小街很热闹的，这个
2: 很热闹，
1: 有买菜的，买豆腐的，买猪肉的了啊。
3: 像我们卢宅老街每家每户都祖孙你好几代做下去了，也算是都是很本分的啦。
0: 历史上由于地处浙中丘陵地带，这里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为了生存，当地百姓只能外出闯荡，或是在家学一门手艺。明朝末年，从老街走出的泥瓦匠、木雕、竹编等匠人声名鹊起，东阳逐渐有了百工之乡的美誉。在竹编艺人手中，十几厘米宽的竹片被打磨成一根根粗细均匀、表面光滑的竹篾，每一根都要手工精细打磨，最细的直径仅有0.025毫米。
4: 我们这老街上的这些像木雕啊、竹雕啊这些匠人啊，都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最完美。
0: 对于老街的匠人们来说，做任何东西都不能偷工减料，只有凭本事吃饭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5: 刚才呢逛了逛店铺，只是和店主人随意的闲聊了几句，便能感受到老街人性格当中的那份勤勉与踏实。他们不多要价，他们卖的每一件东西，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的实实在在。在他们看来，无论从事哪一个行当，都必须守住自己的本分，这样才能抚养天地，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0: 卢宅老街的居民以卢氏族人居多，至今这里仍然住着数以千户、人丁过万的卢氏后裔。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会在冬至这一天举行仪式，祭拜先祖。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卢氏先祖卢元甫带领族人由河北涿郡迁居东阳雅溪，初来乍到，生活并不容易。由于山多地少，族人只能选择在偏僻的山脚下居住。当时沿河一带早有滕氏、何氏等望族定居。一次何家请来戏班，乡邻纷纷赶来凑热闹，卢家小孩也跑到戏台前嬉闹，一时间场面变得十分拥挤。看到这种情况，何家人很不高兴，他们抱怨道，自己出钱请人唱戏，却只能坐在后排。
6: 他们这个当当，你们小孩子，你们怎么到跑到我们这里来看戏呢？他们把我们那个几个台工，那个当时那个台工的就是拉拉扯扯的，那就是赶得出来了。
0: 回到家后，孩子们便在长辈面前哭诉。族中几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听说后非常愤怒，决定去何家理论。就在他们要出门的时候，被卢家的长辈拦下，狠狠训斥了一番。
6: 长辈那些叫他们再不要去保护别人，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我们自己经过辛苦努力劳动出来的才是我们自己的，就是族人的本分嘛，对吧？族人就是要这样子。
0: 长辈们的教诲让年轻人明白了道理。事后卢家子孙发愤图强，不仅家业变得十分殷实，族人也越来越多。一次他们也请来戏班，唱戏前卢家人定下规矩，自家人

0: 不准抢坐前排，要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乡邻。卢家的做法赢得了乡邻的称赞，何家人也自惭形秽。几年后，他们便搬离了这里。
1: 新华府的主人呢，把牛的个五个狗马过来，牛的五个地方呢，欧洲五夫妻，你为了教育子女，比如我老七，啊，完了祖先啊，以德为本，以武为贵，尽忠而耕耘。
0: 家风不可不传，家训不可不记。卢氏族人把先祖的教诲写进族谱，数百年来世代相传。
2: 家族的这个家训里面最深刻的啊，有这么几条，就是养德气，端心术，受威仪，就是我们每个人子孙后代应该修身养性，端正心术，做人要正派，走正道，也做一个规矩的人。
0: 靠着良好的家风传承，卢家日益兴盛。明朝初年，他们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家族宅院，还购买了商铺，经营粮油米面和生活用品。以卢宅为中心的老街逐渐成型。
3: 行正道，守本分，这样的家风传承深深地影响着老街的发展，也雕琢着世道人心。如今在老街依然保留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凉亭里有一幅对联：行道皆知，有子何如无子寿，不贪为宝，还诸正事，得诸人。这样的故事就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不断地启迪着后人。
0: 还珠亭的由来还要追溯到元朝末年。当时卢宅老街上居住着一户普通的农家，叫卢献民。一天清晨，卢献民赶往农田，路途中发现了一个包裹，他打开一看，震惊不已。
4: 金银财宝啦，价钱很贵的，按现在讲的话呢，起码要几百万呢。
0: 在当时来说，这样一大包的珠宝可是卢献民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选择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时辰过后，卢献民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询问后得知这个人就是失主。原来他是为救父亲才变卖了所有家产。
4: 他说了，不要怕，珠子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啊，当即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0: 莫贪意外之财，这是做人的本分。在卢氏族人看来，虽然能够依靠横财改变人生，享受富贵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日子过起来却并不踏实。
4: 我们种田种种的自己能够吃几年了，谁能够种种这个多的别个东西分啊？我的呢种的勤奋走开了，比那个自身为你着想的。
0: 后来那位施主为了报答卢献民，请人在老街的入口处修建起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如今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却依然保持着旧貌。在老街人眼中，这座亭子不仅是家族的一份荣耀，更是一座警醒后人的丰碑。
5: 城破诚然诚信质朴，做事情要踏踏实实，这个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良心。我做出去的事情一定要我规范，不好投机取巧，不好马马虎，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品德啊，就是最起码的道德。
0: 古老的还珠亭熏陶着老街人的性情和品德，延续千年的一方文化。

0: 脉则隐藏在大山之中。
1: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0: 周末，紧邻卢宅老街的笔架山上，便会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县峰书院，曾是卢氏族人藏书教学的地方。历史上，卢氏一门八进士两解元都曾在这里学习，明代大家文征明也曾在此讲学授课。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明洪武年间，老街上有一位姓贾的寡母，独自养育四个孩子。平日里，她以一碗梅干菜下饭，一袭土布衫着身，苦心积攒钱财，送孩子上山读书。一天下午，母亲带着干粮上山探望孩子，却被教书先生告知，四个孩子吃完午饭后就离开了，始终未归。母亲急忙下山寻找，发现他们竟然在水潭边玩耍。母亲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孩子一顿，在把他们送回学堂的路上不慎摔了一跤。
2: 摔了一跤呢，母亲也不生气，小孩呢觉得很耐受，就跪下来给母亲认错啊。母亲嘛就是也不生气，告诫孩子呢，以后做人做学问都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像登山一样，一步一步做扎实。
0: 此后每到傍晚，这位母亲就在自家的屋檐上挂出四盏灯笼，风雨无阻，四季不断。夜幕降临时，在山上读书的四个儿子便会看到老街上那隐隐约约的灯光，仿佛母亲那殷切期盼的目光激励着他们发奋读书。
2: 从那以后呢，就这个样子，这个贾母呢天天这样过，结果孩子呢以后呢也有了小许成就。大儿子花四读东宫，预修永乐大典，二儿子卢瑞官至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二品，等于说有这个贾母能打下基础，这以后家族的辉煌都是那时候开始。
0: 在母亲的培养下，卢氏四兄弟中两位官居要职，一生廉洁奉公，被传为佳话。两位儿子在家创业，苦心经营，置田产数百亩，建房屋近百间，成为东阳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后来，老街人在四兄弟读过书的地方办起一间县峰书院，方圆几十里地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在此读书识字。直到今天，这里依然定期开班，教授儒学经典。
3: 有了县峰书院了以后呢，孩子也挺喜欢往这儿跑，就是希望到这边上来，因为环境比较好嘛，看到了这里环境很清幽，然后多来读读书，然后了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如今，卢氏家族的故事依然在老街传颂。他们所建造的宅院也被精心保留下来，成为东阳市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之一。卢宅占地十亩，共有360多间房屋，是一座融东阳木雕与彩绘艺术于一炉，及砖雕石刻艺术于一体的江南氏族宅地。它以其宏大规整的建筑格局，堪称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瑰宝。
4: 它的格局就非常讲究，南池笔架山通过这个门框就可以看到对面三座山峰，讲究的是对教育的重视。北征东阳江，崖西环抱着整个村落，讲的是什么呢？这规正对称，而且每个房头都有一个核心建筑，这个核心建筑也不仅讲究这规正对称，主要的是显示一个家族的

0: 荣耀，然后呢增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讲究方正规整，不仅寓意做人要品行端正，更以此作为凝聚家族血脉的向心力。卢宅内300多米的中轴线贯穿南北，轴线前后共9进房屋，是目前中国唯一长达9进的古民居，因此民间便有了北有故宫，南有素雍一说。
0: 素雍毯寓意是素锦的雍和，灯木毯寓意是友好和睦。除了这个厅堂以外，还有凡是那个门楣啊，还有那个门啊窗啊，都会有一些砖雕、石雕、木雕，把传统上的忠孝节义的故事雕刻在上面。所以整个家族呢，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家规族风，人才辈出的应该是。
1: 明清时期，这里走出了120多位官居要职的族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位贪腐之人。明成化进士卢煦，为官期间廉洁奉公，兴学教民，被一方百姓称为卢父母。刚直不阿的忠臣卢仲田，敢言直谏的名臣卢鸿春，恪尽职守、适于任上的卢炳涛，都是卢氏家族的杰出代表。先人的丰功伟绩被烙印在老街上的这10几座牌坊之中。每天，居民们从牌坊下经过，都会以此作为明镜，审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
2: 从卢宅的素雍堂到每一座楼阁庭院，被誉为国之瑰宝的东阳木雕，已经在老街匠人的手中传续了上千年。如今走在老街上，依然时刻都能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于这门艺术的执着与热爱。
1: 得益于商贸的繁盛，老街成为东阳木雕匠人的汇聚之地。据史料记载，东阳木雕已有上千年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就有相关记载。唐代东阳木雕开始闻名于世，明清时期东阳木雕一跃成为中国4大木雕之首。清乾隆年间，400多名被选为宫廷御用的木雕师中，大部分是从老街走出去的匠人。北京的故宫、杭州的灵隐寺以及东南亚许多传统建筑的建造过程中，都活跃着东阳人的身影。传承至今，这里走出了不少国家级木雕大师。吴腾飞就是其中之一。在吴腾飞几十年的学艺生涯中，没少挨师傅的骂，其中有一句话直到今天他依然记忆深刻。
3: 那是西湖，那时师傅给我们最多的讲就是说，你要么就不学，要学就把它认真学好，你的一辈子你就认认真真做好这么一件事就够了。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这既是师傅的嘱托，更是一名木雕匠人应该守住的本心。有一年，吴腾飞带领团队承接了一项传统建筑的修复工程，按照合同的约定，他需要在期限内完成任务。然而就在快要完工的时候，他却发现老宅中用来支撑屋顶所用的牛腿木料内部竟然已经出现腐烂的迹象。
3: 突然发现，哇，这牛腿怎么中间有这么多烂的、空的、裂了的里面，我说不行，都是必须要换掉。
1: 牛腿是传统建筑中很关键的一个部件，如果不及时更换，几十年后房屋很有可能会出现垮塌现象。但是更换牛腿这一项并没有写进合约中，当时工程队就有人提出，这种隐藏在木料内部的瑕疵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不如就当作没有发现算了。
3: 当时他们建议我，他说你这一换要损失很大，一笔材料费，同时呢又雕了全部雕好了，又做好了，你要浪费很大笔的人工费。 还是能。